0: 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的南北双向，以及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化工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晚呢美国公布六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疲软的非农就业数据拖累美元的指数走弱，同时呢大幅降温了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加息的预期，提振现货黄金价格大

0: 十字旁一个消、啊那个消食。第四个既然冰块也那么难，那干脆咱就来个冰水混合物吧。就是又加点井水又加点冰块，你这样的话反正就是更省事儿一点。
1: 那我其实如果选了 D 的话，是不是 A 和 B 都包含在里边、
0: 那不能啊，那是纯的。第一 A 是井水，就是纯井水，它没冰。第二个就是冰，它没水。
1: 那 D 呢？
0: D 就是冰水混合物，
1: 那冰不化了，不就里边就是水了吗？
0: 那不行，咱俩最开始放进去的状态算。
1: 哇，这么严苛，我的天！
0: 对，就是很严苛。
1: 黄小桃说：“浩洋，燕儿开始误导你了，他不是误导我，他就给我挖坑，挖坑。”
0: 哎，对，昨天群里说了这个，说那个种树这事儿。昨天不是说大家计划下半年计划吗？就是说那个种树啊，我说我是怕我树种不活，然后后来忘了是哪位姐姐跟我说来着，就是那个不会种树还不会挖坑吗？后来我就说了，对，挖坑我还是比较在行的。
1: 是啊，
0: 所以啊，咱这题我也没给你挖坑
1: 啊，
0: 我就是正常给你解释一下。
1: 您都是善良的，
0: 哎，我可善良了。
1: 好，这样啊，这道题是这样，我是这么分析的啊，哎，韩硕向我投来了这个渴求知识的目光，就是古代有一个那个曾侯乙的那个冰鉴，就类似于古代的冰柜啊，
0: 真的是不是求助
1: 冰箱啊，
0: 就是求助。
1: 然后它那个夹层呢，是加入了一种东西，使它能够保持冰镇。A 是井水，
0: 哎，
1: 就是那个井里边的水。B 是这个冰块。
0: 你问硕硕，他没咱大呢。
1: C 是消食，呵，
0: 硕硕，
1: 好像咱见过，咱那个朝代的。
0: 不是硕硕，你见过那个用井水冰西瓜吗？
1: 你别急，让我。选项给他说完。
0: 没见过井水冰西瓜。
1: 井水冰块。 C 是消食。 D 是这个冰水混合物。你觉得哪个更靠谱？就是给那个夹层里边放什么东西能让它保持冰镇。硕硕
0: 他们小时候不吃，不用井水冰西瓜。
1: 我先说说我的判断思路啊。
0: 哎，你说说你。
1: 我觉得井水如果是活水的话，它可能保持低温还比较可能。你要放到夹层里的话，它这个水温也就

0: 字，这个四个字经常被人拿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场合去讲、啊、
1: 嗯，
0: 叫做草船借箭。
1: 哦，
0: 哎，草船借箭你听过吗？
1: 听过，诸葛亮的事吗？
0: 把这故事给我们大概复述一下
1: 啊，就是反正打仗嘛，然后也没有弓箭嘛，然后开了好多草人船上、
0: 哎、
1: 上去，对吧？然后人家敌军以为那

0: 哎，你就赢不了了，下道题你要盲答你才有可能打平啊。
1: 哦，没关系，输赢不在乎。
0: 好嘞，
1: 嗯，
0: 行啊，两道题出完，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开始跟大家分享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剧演员嘛。
1: 哦、
0: 著名京剧演员嘛。
1: 啊，果然是跟戏曲有关的，你都了解。
0: 哎呀，不是啦，就是主要是喜欢看嘛。
1: 所以我
0: 看了那多少遍了，那都是。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出题，永远会绕开戏曲啊，包括绕开，比如说宋代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一些包括一些修仙这些东西，我绝对是会给你绕开的。
0: 那待会儿我给你出一个呗。
1: 你擅长，你给我出。
0: 啊。啊，
1: 那不出我擅长的呢？
0: 那你擅长我不会啊。
1: 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啊。下面那条资讯关于粤剧，来自于北京日报。7月10号到11号，由浙江小百花粤剧团，也就是浙百团创演的粤剧《苏东坡》将首次来到北京。A、B 组呢是轮番登台，与北京保利剧院是连演三场，给北京的戏迷呢带来一场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的粤韵东坡盛宴。
0: 嗯，是的啊，最近苏东坡很火，除了这个剧之外，其实他的书啊，他的一些文创手作都很火，
1: 是
0: 他的朋友圈也很火。
1: 对，你想那会儿我做演艺群会呢，就是来做节目的，当时就有不同的剧团，不同的那种形式来，大概关于苏东坡有3-4部，
0: 哎，
1: 就是一年当中有3-4部，你想这体量确实不小。
0: 对，下面呢还有一个剧啊，我觉得这个就算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然后看看电视啊，这个晚上没事的时候啊。是一部轻喜剧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当北京鲜活都市图景遇上普通人的啼笑皆非的婚恋日常，一部呢是兼具松弛笑点和温暖力量的本土现实轻喜剧正式亮相。这部剧呢就是电视剧《扁豆爱焖面》啊，昨天呢是登陆了北京卫视晚间的一个黄金档的首播。这部剧呢就是聚焦80后90后啊都市青年的一个婚恋日常，讲述了一对欢喜冤家李中元和袁胜男啊啼笑皆非的这样一个复婚的成长史啊。这部剧呢是由朱雨辰和高露担当主演啊，我还挺喜欢高露的，就是、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就是那个在那个知否知否里边，他不是演那个小妾吗？
1: 嗯，他在那个《庆余年》里面还演那个就是高启年的夫人
0: 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高露那个演员，就是一个是很好看，
0: 对对对，
1: 另外他那个就是那个表演，我觉得我还挺
0: 有意思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那之前那会儿《知否》里不是有说人他演的茶里茶气的那种，人家演的就是那个角色吧，
1: 是
0: 对吧？演的还挺好的。
1: 你看俩主演，我们光说高露了，朱雨辰也是好演员、啊，
0: 是是是是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也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剧啊。
1: 是我们来自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谭咏麟正式宣布，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中国香港站定档，这将是谭咏麟演艺生涯当中的最后一轮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为这次终极巡演呢，也是量身打造了谢幕曲《我在意》MV 同步上线。这次巡演呢，将于9月11号到15号、9月18号到22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量身打造的谢幕曲《我在意》是由谭咏麟亲自操刀作曲，刘德华、李克勤联手填词，集结昔日宝丽金铁三角关维林、叶广权与谭咏麟本人共同监制，打造专属收官情怀。
0: 哎呀，这个真的是谭咏麟也有
1: 快80了，
0: 是吧？所以
1: 70多了应该是。
0: 所以这次真的是属于一个终极片啊，就是确实演唱会很辛苦很累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当然，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听一听《我在意》这首歌曲啊。
1: 是，
0: 嗯，
1: 好的，既然说到了这个演唱会啊，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吧。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8:24，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分享也

0: 啊，这个今天正好上线，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下。
1: 嗯，哎，我发现你就其实可能，作为比如说中国的男孩子啊，
0: 嗯，
1: 其实从小可能都会有骨子里会有一个，不是说模仿，就觉得自己好像就跟他有很像或者什么，有那种内心当中那种崇拜，好像就是孙悟空占的比例会比较大。
0: 是因为最小从小的时候，你看几代人都是看着这个《西游记》长大的嘛，
1: 嗯，
0: 对吧？而且每到暑假就循环播放啊，
1: 是、
0: 这个、还挺洗脑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外边捡个树枝啊，捡个木棍啊，
0: 都得来捂一捂，是不是？
1: 对他没有想到别的角色，嗯、他想的就是孙悟空。哎、
0: 嗯，
1: 这个东西跟
0: 是
1: 就
0: 主要是深入人心嘛。
1: 对对对，嗯、
0: 六小龄童老师演的也太好了，主要是
1: 是
0: 吧？
1: 来，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北京推出了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推出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

0: 李军创作的长篇儿童文学作品《桃花朵朵》日前呢是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呢是立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文艺赴美啊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以清晰细腻的儿童视角去描摹新时代乡村蝶变的图景、少年成长历程和乡土人文新风，也是一本好书啊，推荐给大家。
1: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全部资讯。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看看大家都聊了什么啊，关于今儿这话题。
0: 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哈，我们还是继续的给大家进行加精啊。然后来看看朋友5155说，接送小朋友上下学、博物馆、公园溜溜，然后十一长假来个短线旅游，这就是他下半年的计划。叶林也是说旅行，看来大家这上半年是有点憋坏了，是吧？
1: 就咱们群里边或者聊天室里边有好几个朋友，就是每天都让人特别羡慕的在
0: 路上，是吧？
1: 路上，叶林是一个，
0: 是，
1: 然后左手是一个，
0: 啊，
1: 还有谁？我忘了叫什么的，就是基本上问他
0: 天天在路上，
1: 在旅行，
0: 我也觉得特羡慕。
1: 在这儿，明儿在那儿的啊。
0: 对，连青青姐也说呢，没计划好呢，估计出门旅行一次吧。没想我去哪儿，约啊，咱一起啊，找个伴儿嘛，是不是？
1: 不然你建个团呢？
0: 哦，也可以啊，是不是？然后让你带一带。
1: 哎，对，
0: 对吧？
1: 我带着你们出去玩儿
0: 啊，
1: 你放心吧。
0: 没事儿，反正你操心嘛，我们就玩就行了。
1: 哎，好嘞。
0: 然后露露说啊，计划继续这个好好上瑜伽课啊，争取空中瑜伽游刃有余。眼前的计划呢，就是孩子的暑假出行。
1: 哎，那个空中瑜伽，说实话，你看人家那个老师做，还是挺优雅、挺美的。
0: 是，
1: 但是我就说设身处地的想，
0: 你上得去吗？
1: 就是上不上得去，咱两说哈。
0: 啊，
1: 首先我要是做的话，我会觉得肯定不好看。
0: 那是。
1: 啊，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挺。看着挺玄乎的，因为它得飘来荡去的，那个东西。
0: 你这体重算了吧，你先减
1: 啊。对，体重也是一方。行了，我再跟你聊技术，你再跟我聊伤痛，我的天哪！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还是有点难度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往这儿飞，往那儿飞。
0: 它其实要求，比如说你的那个平衡，
1: 啊，你做过是吧？
0: 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我玩过那空中蹦极嘛。啊，它其实有点类似瑜伽的那种，它也是在空中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只是可能不像瑜伽似的那么的，比如它要待着不动啊，或者是怎样的，然后我确实它得需要平衡感，
1: 对，
0: 然后还得需要你那个就是体态的那种相对轻盈和那啥吧。
1: 对，我老觉得那个我一上去我万一害怕呢，万一荡高了，
0: 我估计上你那绳断了。
1: 好吧，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进入第三时段。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双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宁桥的进京方向，京藕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的进京方向，通烟高速耿庄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皋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

0: 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你先说，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你刚才底下说我了。好像说高燕姐，你别老踩我了，行不行？我说这不是节目效果，节目效果吗？
2: 对，你这就是

0: 里边那个燕儿在林梢跟我说，说那个王启年的夫人是高叶演的。对，我刚开始说错了，
1: 高启年，
0: 我说的是高启年、
1: 嗯、
0: 其实人家叫王启年、
1: 嗯、
0: 但是王启年的夫人的的确确是高露演的、
1: 嗯、
0: 不是高叶啊。就这个确实我都不用去查、
1: 嗯、
0: 就是那个那叫什么若云张若云、
1: 啊、
0: 张

0: 我给你找不太行。
1: 行，谢谢您啊。然后现在大家也在跟我们说，就是目前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葡萄牙跟克罗地亚的比赛，
0: 说踢进球了哈。
1: 对，1-1平了。哎呀，感谢大家也一直来关注这个球赛哈。
0: 是的啊。好吧，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三时段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都是跟一些这种出行啊，还有旅行啊等等有关系的啊。正好最近可能计划出游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嘛。
1: 是。
0: 包括无论是带。

0: 咱天气预报也说了嘛，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所以说呢，北京市属的公园呢也是提前部署，因地制宜的推出了多项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举措，配套呢实施像遮阳设施的增设，还有休息区的优化、饮品保障啊，以及广播引导等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举措，全方位的去清凉保障、守护游客的健康游园。
1: 嗯，
0: 而且呢，多家公园呢还推出了清凉游览的一个路线啊，你比如说像天坛公园嘛，专门是

0: 气温升高的时候，饲养员会及时打开北极熊等动物的室内外串门。
1: 嗯，
0: 哎，动物们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穿梭，选择阴凉的室内或者户外活动。室外的这个运动场、喷淋还有这个喷雾这个设备每天也是定时开启，制造出凉爽的人工降雨。那大象的运动场设置有水池、有喷淋，大象也会主动的这个凑近水池，用长鼻子卷起水柱，尽情的绕身，甩着耳朵发出满足的嘶鸣。河马呢，则是将庞大的身躯啊进入水池，只露出双眼，悠闲的漂浮。犀牛呢，就在泥坑里打滚，然后裹泥，既防晒又降温，憨态可掬。
1: 对，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去动物园去避避暑，有时候看看这个小动物们也挺治愈的嘛，对吧？
0: 是。
1: 那说到了这个动物啊，咱们再说另外一个动物啊，就是我们的大熊猫萌兰。它呢会迎来11岁的这样一个生日，就在本周六啊，7月4号，
0: 明天嘛啊，
1: 对，人家过生日。但是北京动物园近日也是发布一公告，因为萌兰呢在新馆啊适应期间，所以呢暂时呢不对外展出，得让人适应新环境嘛，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动物园的官方的自媒体平台。

0: 不少孩子排队等候体验驾驶高铁，五年级学生陶同学短短几分钟就掌握了基础操作流程，
1: 非常快，我感觉很真实。开关灯还有升降受电工还有牵引制动我都体验了，遇到一些沙尘暴和正常的天气有一点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学会了 GR400AF 模拟驾驶。
0: 就在6月30号，西安到十堰高速铁路全线通车，武汉西安两地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2小时41分钟。展馆配套打造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互动装置，融合实体地图。

0: 星辰天天陪着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只要在起飞的时候切到那个飞行模式，
1: 哎，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到现在呢，基本上你看又可以直接在飞机上就免费上网了。
1: 嗯，是的。
0: 哦，你看看。
1: 就很多的人性化的一些，就是根据人的需求来的嘛，
0: 是
1: 是
0: 是、嗯、完了还可以在飞机上，估计以后还可以联网打游戏。
1: 哎，当然你得从飞机的人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哎，不过也说不定呢，就说不定到时候 WiFi 我可以比如说在飞机上，
1: 嗯，
0: 因为我比如说我发达了，我弄个公务舱头等舱，我会高速版的流量，
1: 嗯，
0: 哎，我就可以在飞机上跟别人玩游戏，哎，说不定网速比他们还快。
1: 哦，也可能是。
0: 哎，你看看、
1: 哎、
0: 你看看
1: 你看看哎，可以。
0: 来吧，再关注一条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河北航空围绕石家庄、北京大兴两个基地新开加密多条航线。石家庄到海拉尔、兰州、呼和浩特、桂林、大连、南京、温州，北京大兴到兰州、三亚，以及厦门到石家庄，再到满洲里、杭州到满洲里，还有沈阳到银川、沈阳到南京，再到桂林等航线，加密北京大兴至海拉尔、桂林以及贵阳的航线。另外呢，也升级了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并且推出了宠物不占座，也就是呢，把这个宠物箱包放置在这个前排的座椅下方，跟宠物占座两种客舱运输模式，还正式推出了行李到家服务。乘坐河北航空航班抵达石家庄机场的旅客呢，可以在航班起飞24小时之前拨打服务热线

0: 加上现在上班啊也比较忙，对吧？这为了明年退休，先预热预热做准备。哎呦，真好，能看到退休的这个年头，羡慕啊！毛毛姐，咱回头约啊，这先您先打个前阵啊，等我几年。
1: 然后陈明迪跟我们互动，他说他的下半年的计划是八月去看国安比赛，他说因为新工体还没有进去过，然后呢九月呢分别要去故宫打卡，以及去年。

0: 是不是啊？就再怎么样和和气气的，这个摩拳擦掌的这个时刻还是应该有。
1: 那当然，
0: 对。
1: 来，我刚才咱不是说到那个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你老说我擅长这个什么修个仙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我没有那么说。
1: 那刚才您没少说。
0: 我说您这方面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啊。
1: 行吧。
0: 什么？我没有说你擅长修仙，那这个天哪！
1: 对，我也不擅长，确实修不得。来，我给你出一个什么题呢？就是
0: 啊，
1: 不管就是电视剧也好啊，还是说比如说你看的一些那个就是片儿，也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片电影？
1: 电影啊，不能叫电影，就是那个。动画片什么的类似那种，它经常呢可能会有一个词也跟天象什么的有关系。
0: 大家听好了啊，
1: 这个词呢叫做荧惑守心。
0: 哎，我还真没听过荧惑守心哪几个字。
1: 说实话啊，就是我真的前两年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去年，哎，去年还是今年上半年。

0: 是要大于金星的比例的。
1: 哦，
0: 那么我就猜一下吧。
1: 嗯，
0: 火星。
1: 哎，你确定吗？
0: 荧惑守心，因为荧字嘛，就是你荧屏的荧嘛，它本身底下就带个火。
1: 哎，
0: 所以我猜啊，有可能是火星。
1: 哦，
0: 哎，
1: 行，那你确定了没？
0: 我基本上确定了。
1: 确定了啊。
0: 嗯，
1: 好的，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啊、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那个什么呢、啊、
1: 这个就是之前那部电视剧，我真的忘了叫什么名了，好像就是肖战演，大家可以查一下、
0: 嗯、
1: 就是他从里面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荧惑守心的这样一个词。
0: 嗯，
1: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荧惑呢指的是火星，就是火星呢它这个红光啊不是飘忽不定嘛，行踪捉摸 不定，古人就称它为荧惑。这个心呢指的是心宿啊，大概属于天蝎座这个地方啊。
0: 哦，
1: 就是

0: 稳扎稳打。
1: 对对，反正就输不输的，这是吧？哎啊，对，刚才那个就是肖战的那个《藏海传》，对，
0: 哦，
1: 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0: 明白了，
1: 嗯，接着，但是答啥都有呀，
0: 嗯，
1: 有答宋的，有答唐的，有答那个五代十国的，
0: 嗯
1: 嗯，我觉得还是在宋。

支付宝的 APP 当中搜索阿宝或者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那么这次的升级呢，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式模型能力、服务生态和用户陪伴体系三方

0: 去江西玩的话，提前先背背文章啊。
1: 是，这个滕王阁序我背不全，但是我路过，然后岳阳楼记是可以背全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三篇古文，黄鹤楼。我在想，那应该就是古诗。那滕王阁序应该这三篇里面最难背的，
0: 挺长的。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人家做的一个视频，好像就是说这个滕王阁序当时那会儿的整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他能在上面写出这么好的一些视频。
1: 对对对，我当时还那个什么呢，就是研究，因为我不是要录这个嘛，然后当时还研究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勃在写滕王阁序的年龄是多大，
0: 十几岁吧，18我记得是，
1: 反正很年轻，
0: 然后写完就失踪了。
1: 对，我当时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去看一些，比如说大家或者说一些人朗诵滕王阁序，就特别那个老气横秋，就滕王阁序，然后就这样。

0: 好吧，那下面几条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咱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事儿啊。
1: 嗯，
0: 首先说吹空调，那这个可能我们好一点，就是你们男同志们啊，可能确确实实不开空调这个日子过不了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央视新闻的消息啊，很多人说在这个夏季出现过这个吹过空调以后呢，会引起像什么头疼啊、鼻塞呀、还有关节疼痛啊一些症状，这个呢也是被称为空调病嘛。严格来说，其实医学的这种啊教科书里其实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儿啊。
1: 嗯，
0: 这也是一组症状的一个统称。其实它背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温差太大，身体还来不及适应；第二呢就是空气太干了，这个黏膜呢会比较干燥；第三个就是空气不流通啊，这个污染物啊它就打引号的开派对了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进入这个空调房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个缓冲带。那研究发现说，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到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

0: 进空调房里，可以先在大厅啊或者是楼道里站那么一两分钟，让身体慢慢去适应它。那离开空调房去室外之前呢，也可以先在门口啊缓一缓再走。
1: 是，
0: 如果办公室空调温度开太低，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到了室内就穿上，出来时再脱掉。那这个小小的缓冲动作呢，也能让大家的这种体温调节中枢啊少受点罪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你在大马路上走得正热呢，一进商场里边的空调嗖的一下子，
0: 确实是，
1: 确实让人有的时候难以承受，
0: 所以尽量空调也不要开太低吧，
1: 是
0: 吧，差不多的那个温度大家都会比较舒服。
1: 对，那关于高温呢，我们还有一条资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来自于北京日报。今年6月北京气温整体偏凉，没有触发高温的预警，然而7月1日高温就迅速的补课，体感温度是明显上升。同时呢，北京近期也是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偏大，高温叠加高湿，容易形成桑拿天。那这种天气条件下呢，人体容易出现比如说头昏沉、食欲不振、四肢沉重、精神倦怠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这属于暑湿交争的表现。

0: 湿气运化。
1: 嗯，
0: 另外呢，在运动方面呢，应该选择早晚时段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这样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适宜，以身体微微出汗啊为好。然后呢，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大汗不仅耗气，也会伤阴。另外呢，就关于空调温度啊，建议室内的空调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后颈部、肩关节等，还有膝盖等部位，以防这个寒湿侵入啊。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啊，这个冷热这个事情啊，反正大家还是要让自己的这个均衡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好的，北京时间9:25，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明天就是一个新的
1: 什么叫
0: 组合，一个新的组合。
1: 这有人来替你的班吗？这不是、啊、
0: 对，明天是一个新的组合。
1: 是是是、
0: 先卖个关子吧啊、大家明天早上可以来听一听。
1: 我也没跟他搭过，真的是全新，简直啊。
0: 好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娱乐72变，
0: 咱们下期节目见。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

0: 我这伤，
1: okay,
0: 你看我这伤，
1: 真趴我肩膀那
0: 儿。谁趴你肩膀啊？
1: 不是，我真趴他肩膀那儿。
0: 哎呦，你想是吧？哎呦，谁信？
1: 那次我也真抱，说不让我抱，但三两个人拦得住我吗？我整你我就上去了。再说我是个女的，他们好意思吗？
0: 你说的不现实。他周围就三两个人的都是特殊情况，他周围从来都没十多个人，十多个人都拦不住啊！
1: 他们都没有想到我的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的勇气，有这么大的力量，挣脱了，那一下就抱住他了。
0: 哭了，别说了，咱们在 T2 傻等了半天，人在 T3早走了，
1: 快快追呀，
0: 走，
1: 追呀！
0: 躲开，躲开！哎，别看我，别看我！别瞎喊了，他还没来呢。
1: 那废话，他马上就要进通道了，你现在不堵，什么时候能看见
0: 呢？对呀，我跟你说，到时候来人可多了。今天可不一样，今天啊，他是拍那真人秀。哎呦，吓我一跳啊！没来呢，
2: 你到这里来。
0: 我跟你说。

0: 跟人走一趟吗？快点！
1: 我跟你们说，走一趟就走一趟，我也不害怕这个，走就走，怎么了？
0: 那谈谈你现在的感想吧。
1: 我没什么感想。
0: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教育了，
1: 就是有点激动。我就是，哎呀，我其实
2: 说句整话，
1: 就是我收了人钱了，我必须得那个拍这个，没办法。
2: 收钱就能这么干了？
1: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我回去我就不拍他了呗。
2: 不拍他不行，还要公开道歉。
1: 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就是看错了人。我身边有俩朋友可缺德了，我跟你说，给我揭发了，知道吗？
2: 还揭发人家？那个再教育会儿，
1: 可别教育我了。我跟你说，啊，知道吗？我可拍别人去，我可不拍他了。
0: 再关五个月。
3: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5: 小底，岳鹏、殷宁上台鞠躬。Showtime。粉丝追拍艺人被困山上，报警求助，这件事儿呢引起了街坊们的讨论，咱们听听去。其实我不太理解他们这些粉丝的行为啊，因为我也不追谁。
6: 喝去喝去喝去喝去喝喝，你还不追谁呢？
5: 喝去喝去喝去，我追谁了呀？
7: 87年的时候啊，他就买磁带。
5: 哎呦，那不是小孩吗？
7: 你我问你，你追没追过大清早？
6: 外号
7: 大清早，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四大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还剩一谁啊？
5: 黎明啊。
7: 大清早吗？
5: 我的个天哪，
6: 不要用这种爽朗的笑声来遮掩内心的羞涩、啊、
7: 真是的。
5: 咱们说的这些追星吧，都是孩子青春期对某些明星的一些喜欢、啊、还是正常范畴。
6: 咱们喜欢他的艺术作品。
5: 我现在这孩子疯狂到一定程度了，
6: 是
5: 追到机场去，
6: 对，
5: 追到火车站去，
6: 对，
5: 到人家什么休息室，对，地下车库、
6: 追的人经常去的什么咖啡屋、餐馆啊，什么书店、
5: 你说
6: 长途汽车站，
5: 你就想象你那小倩刚下一筷子要吃一块过油肉，旁边打粉丝脑袋露出来了，
6: 在这儿吃呢。
7: 你还甭说，这说明还是在山西吃的。
5: 照一个，照一个，照一个。
7: 你这小酒吧不是也来过明星吗？
5: 来过呀，
7: 对不对？
5: 你看我怎么样？
7: 脸都快贴过去了。
5: 见得多了，这是不当回事儿。
1: 我给你们点这个吧。
5: 咱们是充分的尊重人家明星。那天我在小院里听有几个小姑娘啊，在那谈他们追星的过往。哎呀，我这一听，这帮人啊，不管不顾，说都追到山上去了。小高、小刘，过来一下。
6: 怎么了？
7: 干什么？
5: 好消息啊，我那几个明星，他们落地就落在三号航站楼了。
6: 哦，三号航站楼。
5: 对，因为我是你们姐姐，我是站姐，这也是大家赋予我的一个神圣的称号。就说咱们这站子里面呢，我说话也特管用啊，所以这个活动你们千万不要草率。
7: 我们俩跟着你不就完了吗？
5: 为什么进我这站子呢？是因为咱们这照片可以运营的，就说咱们可以拿出去卖的。
6: 哦，
5: 你们也是奔着这来的。
6: 我就你就想表达，就说我们俩这回攀着高枝了，然后呢，这个利益也是最大化的，然后和明星也是最近的距离的接触，然后还能有啊其他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啊。
5: 对，就说你个近距离接触这事儿，你呢下回啊也有点起子啊。
6: 不，上回真的是那石头绊的，我才扎到怀里去的。
7: 我怎么扎不到人怀里去呢？
5: 怎么没人绊我呀？这么长时间，
7: 你真是的，怎么那么
6: 绊的？我就左脚绊的还是右脚？
5: 但是后来秩序乱了，我都没拍成。你这一张照片能赚多少钱呢吗？
7: 转多少钱？
6: 哎，转多少钱啊？
7: 转多少钱？
6: 这我不知道这事儿，你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这回我好好配合。
7: 对，
6: 我关键时刻再下绊子。
5: 那可不好说。
7: 转多少？
5: 比如说我拍出他对视眼，就是说我拍的时候他正看我
6: 啊，
5: 这对视眼这价格高。
7: 哦，对视眼价格就高。那斗鸡眼呢？
5: 那也行。
6: 怎么着都成，是不是？
5: 别人没见过也行啊。
6: 哦，
5: 你要说大侧脸大背脸，那这个不如对视眼高。
7: 我明白这意思了。
5: 他们现在也是从这门上，从那门下，完了换一车，再从那门下，再从这门上，从 A 车倒到 B 车，从 B 车倒到 C 车， C 车再走前头，
6: 这明星太惨
5: 了。这要不是我有点关系，你们说你们知道今天这明星就到北京吗？
6: 那我可不知道，他坐几路来我都不清楚，
5: 是不是？完了吧，一会儿呢贵宾通道门口你埋伏在这儿，他埋伏在那儿。
6: 你放心吧，我看过水浒闹江州劫发场那段我知道。
5: 你说老听评书啊，你还看电视剧吗？现在
6: 怎么了？
5: 你还看电视剧吗？看电影 儿吗？
6: 看啊，
5: 今儿咱去劫谁知道吗？
7: 劫宋江啊，劫谁呀、啊？
5: 你可绷住了劲儿啊！还有一事儿跟你们说说，就是咱们这个郊区那块有一山，山窝里面他们那艺人要在那儿搞活动，也要拍戏。这个信息来之不易，要没有里面的人啊，里通外合，七了拐弯几条消息出来，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重要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晚上咱们呢就翻过山头，然后呢潜入那个山窝窝里，咱们就拍他们。一来什么呢？封闭的地区，你别好捉他。他再不能说从 A 车上 B 车 ，B 车上 C 车 ，C 车 C 车超 A 车 ，A 车到 B 车，他再不能这样。还有呢，就是他们拍戏的剧照也有，生活照，摘了那个盔头。
6: 他们拍的是戏曲电影啊，
7: 这词儿用的好。
5: 就是那假头发呀、粘的胶啊、刮的丝儿啊，都给弄掉了以后，还可以拍他们本人。他们什么吃盒饭，跟那个助理打闹，片场没准一些小插曲啊，谁跟谁好啊，谁跟谁递眼神，谁怎么那个狂浪一下？
7: 狂浪一下。

0: 哪能不喜欢他呢？
1: 那你这时候干嘛搅他？
0: 我打13岁我就喜欢他了，我现在17，
1: 13岁就，
2: 我以为你13岁开始就脚疼呢。
0: 哇，不是我脚疼，我能不去吗？我拍不了，你们俩帮我代拍啊。哎，该多少钱还算多少钱，拍得好照片转给我。

0: 时候出来呀、啊？那个，
1: 别着急呀、啊，
2: 别着急。
1: 哎，你来了？
0: 嗯，怎么回事？哎，你不脚疼吗？
2: 实在放心不下你们，我还是忍着脚痛上来了。
1: 哎呦喂，
0: 你太爱了你。
2: 多搀着，多背着啊。
1: 哎呦，
2: 多费心，
1: 我们俩跑这伺候你来了。
2: 多受累，多受累。
1: 咱先别说，
2: 辛苦辛苦辛苦。
1: 哎，咱先看
2: 啊。可是咱们这山头上什么也看不见，要不咱翻过去找一地点。
0: 据我观察啊，这个山坳，东山坳，
2: 嗯嗯，
0: 东山坳
2: 哪边东？哪边东？
0: 这边，那边。你右手边。
2: 我觉得是那边。
0: 我觉得是那边。
1: 你看，你看，俩人转向了吧？那边是东。
2: 怎么是那边？那边我上来的。
1: 那你上来就不能是东了。
0: 这个山啊，绕过去那边正好能拍到这片场里边。
2: 好，
0: 咱们仨呀，
2: 你去。
3: 别说了，
0: 不是干嘛我去？要去咱一块儿去。你现在在这儿，你拍得着什么呀？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
0: 哎呦，
2: 我怎么没看着剧组啊？
1: 谁拽我一把呀？
0: 据我经验啊，可不能坐着，坐着睡着之后可就回不来了啊。
1: 哎呀，那是在雪山上才这样的。
0: 哦，不是，
1: 不是，没事儿。
2: 你别看这不是雪山，但是你没吃晚饭，你要坐地上，你这血糖腾一下子就下去了。
1: 你不说翻？

0: 明星了，咱
1: 坏了，这天可越来越黑了。
0: 是啊，
2: 你瞅那边天可阴上来了。
1: 你看那边的天可阴上来了，
2: 那阴我这就掉点了已经。
1: 哟，我带着伞呢，我先打着。
2: 那什么，你背着我，我也顺便。
1: 那咱俩下山。
0: 我呢？
2: 那你跟上。
1: 你跟上点啊，你把脑袋低着点，哎，这样我这个伞的后沿能勺着你的脑袋。
2: 能扎着你。
1: 扎
0: 是勺着我，是扎着我，
2: 能勺着你就扎着你了。
1: 一勺一招嘛，不是。
2: 我觉得是这么走，真的
1: 不对。哎，这回得听我的。算了，听你们的吧。
0: 就不听你的了啊，
1: 听你们的吧。
0: 听你的就走丢了，你懂不懂那句话？望山跑死马。你看咱那丈夫在哪儿？咱在哪儿呢？
2: 你看这下得去下不去啊？啊，哎、你应该往前探一小步吗？你看那石头掉下去，噔，多没声了。
0: 还没声啊？这都四五个声了。
2: 前面撞各种东西啊，你多深呢、啊？这里边。
1: 听我的，掏出电话来报警。
2: 不是，咱西安什么都没拍，你明白吗？
1: 是拍重要，是命重要。
2: 我先告诉你，现在什么都没拍，就说咱们一毛不挣。
1: 说怎么办？
2: 我觉得咱们先别轻易放弃，是吧？嗯、不就是一个悬崖，然后你就走不动道了吗？
0: 哎，你说这可是啊，没有下文的话啊。
2: 咱们现在没有拍到刁钻的、独家的，没有拍到清晰的、有辨识度的，咱们有脸见咱们粉丝群吗？这么多人等着咱们上货呢，是吧？
0: 得嘞，姐姐，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豁出去了。你们俩往下走，我就在这儿死等你们俩了。
1: 他不管，这么着得了，我呀陪着他等。站姐，您下吧。
2: 别啊，我下，回头这好处我一人占了。
1: 我们愿意把这个好啊全让给你。
2: 咱要弄一起弄，好吧？咱们这样，咱们这个，
0: 你也没主意了吧？
2: 不是，这我跟你说实话，我今天拍不出这，我这一月就没饭去。我想买一被窝。
0: 我只穿的这么光鲜亮丽，你还没有被窝钱呢？
1: 我想说呀、啊，还真是不能跟他一样，跟他一样啊，咱也没被窝。
2: 咱往前走走啊，往前走走。
0: 还往前走多少啊？就这句话我都听了四个小时了。
2: 这有条河，咱们是不是顺着河能摸到？
0: 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我以为有。

0: 说这些拍明星或代拍明星的粉丝，他们的行为该有多疯狂啊！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绍兴东南部的会稽山是当地的一处旅游风景区，在东侧的一个山坳里啊，有一家酒店。这一天，酒店的旁边山坡上突然传来了呼救声，当时天色已暗，这片山区没有光明。民警顺着手电筒的光往前照，发现坡道上依稀有人影闪现。救援人员用手拨开树叶，帮着这几名呼救人员摸索着向山下挪动。可大家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被困在山上呢？经调查，原来啊，他们是为了拍摄明星的几张私密照片，不惜翻过陡峭的岩壁，最终被困山上。
1: 哎呀，我再也不爬了，会稽山我算记住了，没有会稽证估计爬不了。年轻人为了拍点明星的照片卖钱，但是法学专家可说了啊，代拍艺人可能涉及隐私权、肖像权等法律问题，不光你冒险，你还犯法了。回来吧，孩子。
2: 现如今啊，我们经常能够在机场啊、片场啊、活动现场啊，遇上这么一群人，人手一台专业相机，长枪短炮，许多个长焦镜头啊，对着一个方向唰唰唰唰唰唰唰全唰唰，蓄势待发。镜头那一端，艺人身影一闪而过，快门响起。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艺人图片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0: 业界人士介绍，所谓的艺人代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粉丝和站子是买方，代拍群体负责拍摄和分销图片，而所谓黄牛则向这个圈子提供大量的艺人行程信息或者是身份信息。这个人的流量比较大，他的需求就多，需求一多就会贵。据说呀，5块10块就可以买到艺人的航班信息。所以您说这些事件是不是暴露出粉圈饭圈的乱象，也反映出不良的粉丝文化确实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紧要时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陈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已经被驯化了的猫呢就传到中国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中国人驯化猫的这个路径呢就突然被打断了，
1: 被截胡了。
0: 哎，截胡了。
1: 嗯，
0: 那么西方的猫在中国就开始繁衍，然后这个过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品种啊，也还会从东南亚啊，从欧洲啊，从中亚又有不同新的猫的品种，从六朝一直到清朝民国来至现在一直传入进来。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中国的猫的大家庭。
1: 对，就是那些曾经和我们若即若离的野猫，一看这家里头哟，有和我差不多，然后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家庭的人，
0: 对，
1: 原来是的猫，然后它就走掉了。
0: 对的，原来是若即若离的，现在是若亲若故的，
1: 彻底拜拜了哈。
0: 原来和我们这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家猫呢，它就又回归到野外了。
1: 嗯，
0: 然后那些外来的猫呢，就这个盘踞在中国人
1: 的日常生活，
0: 里面来了。
1: 您这么说，其实是有充分的考古证据的啊，就是当时是出土了一些猫的这种骨骸，就是进行这个检测的时候发现里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吃野生的肉类，里头有一些粮食的东西。
0: 对，在中国陕西出土的这个墓葬里面，很早的时候这个就有那个猫的这个骨头。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骨头中间它的胃部呢还发现了那个骨物的那个痕迹这就说明它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
0: 当然更密切的一个证据就是它是在我们人类的墓葬里面出土的，
1: 就当时可能人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像宠物似的。
0: 嗯，不完全是宠物。
1: 哦，
0: 它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在人类
1: 配置
0: 周边经常出现的一种动物，
1: 就我在那个世界可能
0: 野生动物
1: 有粮仓。
0: 哎，对，
1: 但是我需要有一个动物能够保护我的粮食，能够吃鼠，那我就陪葬一个猫。
0: 哎，对的，对的。
1: 嗯，
0: 因为更早的时候大家刀耕火种啊，它没有固定的土地。
1: 嗯，
0: 等到人们开始固定在一个地方种地，粮食有盈余，那这个老鼠和猫就一起来了
1: 啊。因为有老鼠，老鼠要吃粮食。
0: 哎，
1: 因为这个猫以老鼠为粮食。
0: 对对，
1: 所以这粮顿子旁边可能有鼠和猫。
0: 哎，那些猫不是为着人来的，它是为那个老鼠来的，
1: 它是为了食物而来。
0: 它也始终没有跟人建立起来一种依从的关系。
1: 嗯，
0: 那么等到后来我们现在这种家猫，它和人是有依从关系的
1: 啊。
0: 嗯，
1: 那其实大家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在古埃及哈，
0: 嗯，
1: 在那个文化当中，猫是一种比较神圣的、比较神秘的这样一个存在啊。

0: 石上面就有狗拉耗子的图像。
1: 我稍微多问一句啊，就狗是咱们中国本土驯化的吗？
0: 动物的驯化呢，我们现在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一般来说，狗和猪和中国或者是和东南亚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1: 就狗的驯化肯定是要比猫早。
0: 在中国来说肯定是如此，
1: 是吧？所以这很多人就说，那你看我们和狗的交情时间长，
0: 对，我们是老朋友了
1: 是吧，在一起的时间长，所以狗对我们好像就哈着，然后更忠诚，关系更密切，但是猫就很一世独立的，是吧？
0: 对
1: 啊，就和你的关系没有狗那么亲密啊。说到这个十二生肖里没有猫这个事儿啊，有狗很多传说啊，有一传说就是大家都一起排着队呢，本来猫是排在第一个，结果猫呢，就是爱溜达，精力也不太集中，比较

0: 比较明确，比较就比如说十二天干，你记这个子鼠丑牛子子丑寅卯是比较费劲的，但是如果每一个都挨上一种动物，它相对来说更明晰啊，更明显。
1: 对的，
0: 啊、
1: 嗯，这个十二地支呢，它这个相应的都会给它有一些动物啊。到后来这个在。这个更民间的信仰里面，更近代的信仰里面，十二这个天干和地支都会变成神灵，甚至六十甲子，每个甲子都是一个神灵，在有些地方的这个民间宗教场所里面可以看到有六十个神。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中国撸猫简史，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这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6: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0: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孔童子和这个韩氏外传呢，古代都说他们是伪书，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很早很早的典籍，但是即使是这个伪书，就是伪造的这个伪，即使是伪书呢，它也是最晚是三国时候的人伪造的。
1: 嗯，
0: 那么它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1: 就是离得还是近一些，
0: 很近的，就是、
1: 啊、
0: 当然古人用这个呢，主。

0: 故事里面非常这个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大家很熟悉他啊，就变成了玄奘带来了猫。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认知是后世不断的累加，
0: 对，
1: 才给他添加，就是故事是会生长的，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嗯，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读关于《撸猫简史》里的历史故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

0: 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了阅读之门，中国撸猫简史，中华书局出版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侯应国侯老师，再次欢迎您。
3: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我觉得养猫的小伙伴们都是幸福的啊，说自己是猫奴啊，是喵星人，而且背着那种甜蜜的牵挂啊，包围着。我想问问作者啊，您也有养猫的经历，最多的时候养几只？现在家里的猫咪是几只？
3: 我特别喜欢猫，然后这个

0: 这个去世了，
1: 嗯，
0: 然后他特别怀念他的这只猫。突然有一天他在窗边写作的时候，这个风吹过来一缕猫毛落在他的那个书稿上面，然后他看这个猫毛的颜色就特别像他已经逝去了那只猫，
1: 嗯，
0: 然后他就在心里面默默的就开始思念，开始这个，甚至他开始怀疑说，那是不是我的猫这个又化成一阵风来看我了。正好这个时候一缕风拂过他的窗子，然后他窗边的那个花卉然后被风吹的这个缩缩婆婆，然后他就一下子就泪如雨下。然后他当时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养猫人都特别的能够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尤其是如果你一直养猫的话，猫的寿命比我们会短，那么一个真正爱猫的人会势必会迎接来这样的一个
1: 时刻、
0: 嗯，就是你会送走它。那么我们这个南大有一个老师有一天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这个电话接通还没有说话他就开始哭，他说那个他的猫这个跳到了他的怀里面，然后非常安静的就在他的怀里面去世了，说最后的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是他在他怀里的，然后呢这个就让他特别的难以忘怀，特别的难过。
1: 我也听过哈，就是猫在要走之前它会特别黏你，好像

0: 最大的这个对头就是老鼠，
1: 对
0: 啊，这个鼠老鼠会把它给咬得稀碎。那么猫是它的这个书籍的守护神。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后来我去读

0: 最多的人之一
1: 啊，就是猫在他的生活中应该是
0: 非常的重要，
1: 就是养猫的有养猫的这个习惯。
0: 他对他们家就有养猫的这个传统，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就养猫，他的父亲特别喜欢他们更早的一个前辈黄庭坚关于猫的事、所以他从小就背黄庭坚关于猫的事，所以他家里面又有猫，然后又要受到这种猫的诗词文化的影响，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猫文化呢是非常兴盛的。
1: 其实说到猫哈、比如说到了唐代，这是猫已经真正的在唐代兴起，然后民间也养猫哈、我发现这本书说到唐代的时候，其实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题目，就是说猫终于征服了中国人。
0: 对的
1: 啊，就到了唐代猫已经很普及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是关于武则天的。
0: 是的，
1: 武则天也是个猫奴，也喜欢养猫哈。
0: 对，他是个猫迷然后他这个史料记载呢，他是从全国各地搜集不同品种的猫啊，养在这个皇宫里面。但是他养猫呢，曾经落出一个这个记录在正史里面的。

0: 才一个月，然后正好呢王皇后就来看这个这个女孩子
1: 小公主。
0: 哎，对，那么她觉得这个小女孩特别可爱，非常的怜爱，她也去亲自去逗弄她玩、然后等到王皇后一离开，武则天就亲手把自己的亲生的女儿掐死在这个襁褓里面，然后再把这个襁褓被子盖起来。那么等到这个李治回来一看，这个抱着这个孩子一看已经变成一个尸体了，他就忙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武则天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但是旁边的宫女就说刚才王皇后来过，那么李治下意识的就会失去理智，然后他就会
1: 失去了自我
0: 对，他失去了自己，然后他就觉得这事情肯定是王皇后为了争宠把这个武则天的女儿这个她的女儿呢掐死在了这个，
1: 因为正常人都不会怀疑生母嘛，
0: 所以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废掉王皇后的一个打算。那么这个到了这个第二年呢，就这个事情就成真了，王皇后他们就被废掉了。所以王皇后本来是想要借武则天

0: 不，很多大学里面都有这个爱猫协会，专门照顾流浪猫。
1: 啊，您觉得就是爱猫和爱狗的人，有他们是两类人吗？或者说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古代就有猫和狗的这个争端。就是从元代以来，其实大家关于猫好还是狗好就是有争议的。那前两天我在日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关于猫狗的古代绘画的展览，这个绘画展的主题就叫猫派还是狗派，就是你是猫派还是狗派，所以这种争端呢

0: 且这个猫鬼神，那比如说您小时候，妈妈责备你的时候怎么叫您？
1: 对，因为我是甘肃人，然后我妈那个骂我是用我们甘肃的方言骂我说，那这个毛鬼神，
0: 你这个毛鬼神，
1: 就是猫鬼神的这个猫鬼神是隋代的一种巫蛊信仰，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1000多年过去了，那么它还是在民间有这么深厚的影响力。
0: 对，那比如说下期节目我们还会说到这个宋代猫咪的玩具，元代的御猫日，还有就是有名一代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喜欢猫，都做猫奴呢？你所爱的，你所感知的，其实古人都经历过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米夏，
1: 我是侯英国，有猫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我们回头见。
0: 有书真富贵，有猫也真富贵啊！无事小神仙，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

0: 出来的。
1: 可我还能怎么办呢？
0: 尊之，你有没有想过率军起义？
1: 你是共产党？
0: 你不该觉得意外吧？总之，周恩来托我转告你，希望你可以弃暗投明，投向人民的怀抱。
1: 你说的容易啊，你知道这舰上的人员成分多复杂，那个桂永清还成天挑拨离间，一直监视我，这个时候起义搞不好就……
0: 哎，党不是要你马上就起义，而是要你暗中做好准备。你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只要时机成熟，我相信起义一定可以成功。

0: 上钢铁堡垒，又可以为组建咱们人民海军创造条件。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这第二舰队的司令就是咱们刚刚聊到的林尊，于是便有了开头小剧场的那一幕。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里，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灾难，毛泽东对此刻骨铭心。眼瞅着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他便开始谋划起了筹建海军。那么最早的海军又是怎样组建的呢？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应争取在年内建立一支能够保卫沿江沿海的海军。三个多月后的4月21日清晨，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 分用前进，坚决彻底赶紧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打响了。西起湖口，东至江阴，150,000军民在千里战线上撑船摇桨，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国民党防线。终于在2天之后的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壮山河般地将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总统府，南京宣告解放。而同样在4月23号这一天，国民党将领林尊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在南京八斗山江面上宣布起义。他率领的第二舰队共30艘舰艇、1261名官兵，成为了建设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好消息频频传来，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笔走龙蛇地写下了一首词：
1: 中山风雨起苍黄，不挽雄师过大江，呼居龙盘今深息，天翻地覆开尔康，一将神勇追穷寇。

后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和困难又是什么呢？首要任务自然是能打，可是对于这一点，张爱萍自己都有点没信心。他曾经跟陈毅说，自己是陆军出身，连游泳都勉强，只怕自己难以胜任带海军。可陈毅却说，

0: 记忆。1949年9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尊出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后历任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那次谈话结束之后，张爱萍还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说，希望主席能够给华东海军提个词，做些指示。毛主席显得非常谨慎，他说要想几天再提。几天之后，他的题词送来了，上面写着，
1: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

你个海军司令还管我借渔船？这句话给萧劲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便到了30多年后的1986年，他还常常向身边的人提起当时的这件事。他说，像青岛这样的重要军港，我们却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我们的海军需要努力啊。

作战是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战争的崭新一页。随着海军建设的逐步推进，经过实战考验的中国海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利的重要军事力量。在共和国海军由弱到强的这70多年里，经历了大小战役1200场，击沉或缴获各种吨位的敌方军舰400多艘。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战役中绝大多数时候人民海军的装备都不占优，但是他们靠着近战夜战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奇迹，这在人类海战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以弱胜强，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些品质已经刻入了人民海军的 DNA 当中，直到今天依然传承。在21世纪的今天，共和国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近海作战到走向深蓝的重要军事力量。靠着这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今的共和国海军已经不用担心面对实力相差悬殊的不对称战争，也不再只是近海的保卫者，走向深蓝，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共和国海军的使命和目标。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共和国海军都将传承着人民海军为人民的使命，守卫祖国的万里海疆，守卫14亿人民的幸福安康。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田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

0: 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

0: 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55年9月，一个独臂老头像往常每天一样正老老实实地看管着一个仓库，结果他忽然接到一份军事命令，让他立马赶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到了9月27日，周总理亲自授予了他少将军衔，还握着他仅剩的一条胳膊说，我代表人民感谢你。这个看仓库的独臂老头是谁？为啥他能得到这份荣誉呢？外出打工卖苦力，参加革命打游击，早早当家的穷人孩子怎么知道了共产主义？走长征，西征北上，独臂照样上战场，据点总是打不下来，该咋办？拒绝享清福，降职也想看仓库，唯一一位团职少将是个什么来头？郭伟和您聊聊团职仓库库长、开国少将苏鲁的故事。

1902年，苏鲁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人为他取名叫苏达鱼。苏家是标准的贫困农民家庭，

为家中减轻负担。15岁那年，他离开老家去长沙打工，不过因为他没读过书，只能干最累的苦力活，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了，账上的存款余额还是少得可怜。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苦啊。幸运的是，苏鲁正巧在一个好地方，也赶上了个好时候。湖南可以说是红色革命圣地之一，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独立领导革命，在长沙搞各种运动。后来的开国上将王震，当时还是长沙铁路上的一个小队长，他和苏鲁是老乡，俩人挺熟。在王震的邀请下，苏鲁开始投身工人运动，还成了骨干分子。他一边接受着新思想的洗礼，一边在工人运动中不断进步。参加运动后没多久就入了党，后来又加入了淳口游击队进行地下活动。大革命失败之后，苏鲁回到家乡，悄没声地搞地下工作，还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1929年，王震从武汉回到家乡，领导浏阳的革命斗争，苏鲁就一直追随着这位好兄弟。王震在原来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湘东游击队刘北一支队，支队司务长正是苏鲁，俩人性子合得来，配合也默契，带着游击队办了不少事儿。1930年10月，王震奔赴江西萍乡，去湘东独立师工作，苏鲁也跟了过去，在湘赣军区红十八师一直干到团长。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个愣头小子了，又是土地革命又是反围剿的，经验相当丰富，本事也特别厉害，成了妥妥的老革命。1934年，红军开始了漫漫长征，苏鲁跟着部队西征又北上，

高龄学生呢？没错，正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抗大。苏鲁在抗大狠狠地充电，学了不少东西。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去山西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山西的实际掌权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阎老心儿阎锡山。1936年，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也就是西盟会成立了。阎锡山自己担任会长，不过具体事务由我党的同志负责。西盟会还派人组建了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苏鲁就在这个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当教官。但是当时有些红军干部，人虽然被组织派来了，但一听说部队番号在阎锡山的麾下，内心就有点无法接受。其实这也能理解，因为咱们已经和阎锡山这样的军阀打了好多年了，彼此你死我活的，说是死对头也毫不为过。现在风向一变，双方忽然就手拉手的变成好伙伴了，站在统一战线不说，吃穿住用还由对方供给。阎老心儿从敌方大 boss 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所谓的衣食父母，这不是开玩笑吗？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他们不愿意当背叛组织的人。所以开班没多久，不少战士就不辞而别，跑路为上，回到了原来的队伍。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苏鲁也有点不高兴。他不明白组织为啥把他派到这儿来了，整天也念叨着，我想上战场，我要和同志们并肩作战，不想待在后方，更不想在阎老心儿的地盘上。不过苏鲁最终还是想明白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能只考虑个人想法。他还现身说法，拿自己当例子，劝回了不少也想走的干部，保存了不少革命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阎锡山一瞧这势头不对，单靠自个儿估计掰不过日本人，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又向共产党发来邀请函，希望国共两党可以共同组建山西新军。当然他这小算盘照样打得啪啪响。阎锡山说了，军队的领导咱们一边出一个，政治主观

0: 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在战士中间特别有威望。有一回在行军路上，有三名队员忙着沿途书写抗日标语掉了队，没能及时赶到宿营地。阎锡山的手下徐继章可算是逮住了小辫子，顺势借题发挥，要把这三位队员执行死刑。苏鲁看不下去了，他去找徐继章说理。
1: 徐队长，这三位队员是因为书写抗日标语才掉队的，也算是为了公事，死刑恐怕有些过分了吧。
2: 哼，夜不归营就有罪，有罪就该枪毙。
1: 那我问你，前几个晚上你夜不归营，该不该枪毙？
2: 你，我是总队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与长官讲话？这是顶撞上级，也要治罪。快，把他们推出去枪毙！
1: 你敢？
0: 当时，在场的我党官兵也是憋了一肚子气，都把枪口对准了徐继章和他的亲信。徐继章见势不妙，赶紧认怂，放过了那三个战士，没几天就卷铺盖走人了。阎锡山当然不能漏下这个好缺，又派来了心腹鲁应林。这位成天就想着建功立业，要不就是琢磨着怎么排挤共产党，至于打日本鬼子，那不重要。有了这样的领导，大伙儿也迟早要完。几场战役打下来，队伍损伤惨重。苏鲁一看这情况不对，这小子恐怕有阴谋，于是团结广大队员坚决反抗，总算是没死在不靠谱的同事手里。

日军大扫荡，怎么才能打掉敌人的精锐？踩到地雷被炸断手臂，抓着断胳膊上战场的天降猛人，您见过吗？百团大战打响之后，八路军接连打胜仗，日本人心里那叫一个恨。为了报复八路军，他们派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其中最嚣张的就包括号称日本精锐的冈崎支队，据说这就是电视剧《亮剑》中山崎大队的原型。冈崎支队差不多有500号人，主打一个迷路大王，误打误撞竟然阴差阳错地摸到了黄崖洞兵工厂，这可是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朱德曾经称之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结果遭到了冈崎支队的洗劫，八路军当时的武器弹药本来就不充足，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总部领导决定围歼冈崎支队，苏鲁奉命带上25团参加了关家脑战斗，这是百团大战第3阶段最大的进攻战，几乎也是最惨烈的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苏鲁亲自带着一个营发起冲锋，战后还得到了首长的表彰。每次打仗的时候，苏鲁总是冲在前线，他的队伍也和他一样勇往直前。1945年苏鲁升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当上了太岳军区第18军分区副司令员和华北军区184师副师长。1949年4月太原战役已经打了半年，太原本来就是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型城市，再加上阎锡山经营了这么多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构筑了百里防御线，周围光是大大小小的碉堡就有5000多座。阎锡山曾经这样比喻太原城的百里防线，他说

肢，这才保住了苏鲁的性命。这位1927年就参加红军、打过无数险仗恶仗的战将，在全国解放前夕成了独臂将军。有部下去看望苏鲁，摸着他空荡荡的袖子忍不住想哭。苏鲁还反过来安慰他，哭什么哭，我一条胳膊照样干革命。拒绝退休闲不住，他为啥宁愿降职也不愿意享清福？守仓库半路成少将，周总理为什么说代表人民感谢他？苏鲁伤愈出院之后，坚决要求回到184师去继续打仗。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好劝歹劝，终于摁住了他。1949年10月，苏鲁被任命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负责人民武装工作。在那期间，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睡觉，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住这么个 offer。 再加上早年留下的旧伤时而复发，苏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6年后，省军区领导找到苏鲁，建议他离职休养。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不用996007待命还能好好享清福，何乐而不为啊？但苏鲁偏偏就是二班的人，不想离开军队，更不想闲下来。他跟领导说，我不能闲下来，让我去看仓库也行啊，如果没有事可做，我会闹出病的。省军区的领导吃了一惊，仓库基本只是团级单位，堂堂军分区司令员，又是给革命立下大功的，也没犯什么错，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能把人家给降职了呢？苏鲁倒是觉得无所谓，这算什么，能上能下，在战争年代不是很平常吗？反正总比闲在家里强。看着苏鲁真诚的双眼，领导最终只能同意。从此，苏鲁成了解放军军械部第495仓库库长。档案上记录他此时的级别为正团级。苏鲁带着家人从长治搬到了太原剪子湾的仓库。解放太原时，他曾经带着部队攻打过附近的闹马要塞，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看守仓库这活儿当然比军区司令轻松多了，但苏鲁还是保持着满腔工作热忱。他每天勤勤恳恳，把库房当成了自己家。外头下大雨了，他担心仓库的情况，还要冒雨去检查。有时候人手不够，他甚至把家人也发动起来，让妻子孩子一块上阵巡查仓库。1955年9月的一天，苏鲁正和平常一样在仓库工作，突然有人来找，说上级命令他马上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在仪式现场，周总理询问了苏鲁现在主要负责什么方面的工作。当他回答说自己现在是仓库库长的时候，周总理不禁愣住了。他听了苏鲁的经历十分感慨，说道，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苏鲁激动地回答，人民给我太多，

人才是高尚的人。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3: 哈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2: 是，
3: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

0: 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拨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你1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1斤1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

0: 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

0: 但是主角可不能凑合，我们也不能打退堂鼓。我考虑再三，哎，有了。
1: 哦，
0: 终于想到了一个最适合的人选。
1: 真的？
0: 而且是我们班的。
1: 谁呀？
0: 就是您，楚老师。
1: 哎，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行，我从来没有登过舞台，就连上讲台一开始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还脸红呢。
0: 您现在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啊，您的英语水平那是没得说的，形象、身材、气质也非常合适，希望您不要让全班的同学失望。这是我们班第一次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亮相，校庆那天呢，还会有许多老校友、老所长来看我们的演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楚老师，重任在肩呐。

0: 默契。
1: 为什么？楚燕朝吃了一惊，他不知道郑小晶为什么选用默契这个词儿。
0: 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两位主要演员的口语

0: 美丽的奥菲利亚。
1: 韩新月回头看了他一眼，接着下面的词儿：
0: 恋亲遮体白如雪，鲜花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
1: 郑小晶一拍他的肩膀：
0: 嗨，我不是跟你在对台词儿，是要通知你哈姆雷特有了，有了。
1: 韩新月的情绪突然被郑小晶从剧情中拉了回来。男主角的人选也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0: 虽然一切都只不过是做戏，但是新月很难设想让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在台上对他说：我的确曾经爱过你。而他还必须照剧本回答：真的，殿下，您曾经使我相信您爱我。那会使新月很别扭的。新月迫不及待地问郑小晶：哈姆雷特是谁呀？
1: 郑小晶却要卖个小小的关子，为的是显示他这个导演物色演员的标准之高，工作之难，权威之大。
0: 你猜猜，这个哈姆雷特是最具有风度、最有文学修养的，气质最内在的，英语也是最好的。刚才试了试戏，好极了。我想美丽的奥菲利亚一定会满意。那到底是谁呀？不适合，我可不干呐。楚燕朝啊，楚老师，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

0: 祥的字。
1: 重伤，重伤，爸爸，爸爸，我要赶快见到你。
0: 韩子琪悄无声息地躺在同仁医院的急诊室里，他感到自己的头部、胳膊、腿、胸部到处都在火辣。

却又像在随时到来。他在网外自觉地扮演被利用、限制、改造的角色，和那些正是戴着资本家帽子的人一样，这样

0: 便搬出了那一大摞资料，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较高艺术水平和文物价值的逐条加以记载分析。这部书总名为《汴玉录》，他已经完成了将近一半了，但他并没有真正的脱离业务。他的办公室和业务室只有一墙之隔，遇有新鲜东西和疑难问题，同事们仍然常常向他请教，他也乐于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他们一起观赏研究一番。这不仅可以为他目前所做的工作不断提供新的资料，也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最大的乐趣。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

0: 北京传统比翼锣鼓宴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哎呀，他们还有个两生日三岁的小孩全堵了。马腾飞火旺上撞啊，把这位黄不正踩在脚下，用刀压着他的脖子，说一句话，骂他一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大放厥词骂的他狗血喷头，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咕噜，脑袋给砍下来，不出气，翻个个，衣裳撕开，肚皮拉开，给他开膛摘心，怎么解恨怎么来吧，把他肚子的零碎全掏出来了，找半天没找着心，脾了肝了什么都有，心跑哪儿去了，最后可劲儿就滑了，在嘎吱窝滑了出来了，怪不这位缺德心搁到这儿了，就这心掏出连狗都不吃，这小就这么缺德，把他杀了，一抬头一看，这皇室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一般，傻了也哭不出来喊不出来。马腾飞一咬牙，你也不是个好种啊，你是个罪魁祸首，从床里边拉出来踩在脚下，噗一刀人头砍下，小孩醒了哇哇一哭。马腾飞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这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一想留着

一个个面无人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叫马腾飞，原来的主人马善就是我爹，这偌大的财产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变成姓黄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财产，又上了年纪一点的，一听啊，哎呦，这是原来那个小少爷，您是少爷，对，马腾飞，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了，各位，跟你们毫无干系，你们尽管放心，大家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没驱杀好人，该杀的人我已经杀了，大仇我报了，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到案打官司，众位绝受不了牵连。又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呀，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怎么还想打官司？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他把那脑袋剪吧剪吧，拿个大被单子包着，血丝哗啦的滴滴滴答滴的血，拎着刀出来了。

善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儿子，正是。这怎么回事？老爷荣炳是怎么回事？我全把他们杀了，我大仇已报，我不能逍遥法外，该什么罪老爷给我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您了再看这一包，把这包皮打开了，您看看，老爷说我的妈呦，这个哪见过这个，哎呦，呲牙咧嘴，全是脑袋，这还了得，马特威胆大包天，国有国法，国家有王章，你算个什么人随便杀人呢？这还了得，你就一万个里也不行啊，烧奸烧奸，押入死囚牢，到死囚牢里头，进子牢头都挑大拇指，对马腾飞全都掏着腰带，有的给买烧饼，有的给买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别的用不着买了，就这些就行呗。有的百般关照，晚上给送被褥，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那国家的国法多么严格。

到外边车上，前边削起破锣，长起丧门号，坐着牛车赶奔西关。西方大陆嘛，都得出西关，是斩人场。知县身为监长官，谁不知道这个大案子？都赞成马腾飞呀，议论的中心都是这件事儿。人们茶余饭后交头接耳，一谈论老马家的所遭所遇，全同情马腾飞，好人呢，搞谁身上也不能善罢甘休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有理他讲不出啊，只好走上极端呢。那官府的人跟老黄家勾搭连环都买通了，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哎，惨呐！到头来把小命也搭上了，都想看看这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所以万人空巷，前头破锣敲着，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咚！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慢呢，出了西关，到了杀人场，队伍护住法场，大老爷升坐监斩棚，把马腾飞推上断头台。怎么叫断头台呢？前头一个大墩子跟那大菜墩子差不多，巨型的，拿铁箍圈着，脑袋震在那上头，大刀好往下砍呢，一刀了却生命。马腾飞看

哎呀，少爷，你杀了人就应该一走了之，谁像你这么傻呀？你还自行投手，才得了这么个结果。

去呢？说句白话，就这保镖的呀，他得硬啊。哎，大伙儿正说着呢，正在踊跃报名，外边有人起来禀报，报老侠客通臂猿猴吴真求见。吴真呢，已经回来多少天了？他是去接家眷去了，哎，包括焦挺啊、向文忠啊，他们的家属都接来了。朱元璋是给了他15天假呀，哎，也让老头啊出去散散心，好好休息休息。吴真这是刚回来，听见这件事儿了，因此这才要求见。朱元璋赶紧把老侠客请上来，把张才的事情一说呀，哈哈哈哈。吴真微微一笑，主公，我看军师说的也是在理呀，咱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既是决定一定要参会，那么微臣不才，老朽愿意随王保驾，我斟着吧。哎，大伙儿一看呢，咱谁也别争了，怎么着，这位老侠客马上部下那功夫绝顶啊，有他保驾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算定下一个人来。另外想到贴身的是吴真了，那孤掌难鸣啊，最好再选一个呀能够拉马的马童，这个人呢得力气大，而且得化妆改扮，大将无马如折双腿啊，得有马童啊。此时傻小子江中上来了，我看这事儿交给我吧，我扮作马童，我陪王伴驾。大伙儿一看江中去合适，这江中他是一头虎啊，哎，跟那化龙俩人是一对儿，他要

不怨我们。反正朱元璋这么希望着吧，希望此行能够顺利。其实这个路程啊，200多里地，头一天平安无事，到第二天君臣乘马而行，就听前面哎呦可热闹了，鼓乐惊天，锣鼓动地，有一匹战马在对面飞来，对面是西吴贤王千岁吗？马上有一人高喊呢，朱元璋一看不认识他，哦，正是本王，你是哪位？哎呀，西吴贤王给您见礼了，我奉我们颍州王所差，特来迎接王驾。好啊，那你头前带路，遵旨，您随我来。在这个人的后边还有不少的乐队，好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这个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此人在前边响导，西吴贤王在后边跟着，哎呦，接下来呀、啊、太热闹了，每隔10里8里就有一波人在这欢迎，高搭彩棚，里边沏着茶，摆着点心，朱元璋下马喝茶吃点心休息休息，再往前走8里地还有人迎接。好嘛，这一路上啊都吃的要吐了，一直到了乱石山的山口，哎呦，朱元璋啊内心澎湃，这是故地重游啊，看一看远山近水，心里头不是滋味，过去在这儿没少受罪呀。这个地方往东边不到40里就是马家寨，朱元璋放过牛啊，往那边不远那就是黄觉寺，朱元璋在那儿出的家呀。哎，人生在世不容易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谁能想到当年那化缘要饭的和尚也小放牛娃，如今成了西吴贤王了。今昔一对比，朱元璋啊这内心非常澎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当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得下去，如今也是王爷一份呢、啊、嘿，行啊，闯大运我也得往前闯啊。这心情一愉快啊，精神头就来了，领人往前走，再有3里地就进乱石山了。嚯，忽然之间礼炮又响了，听踏踏踏踏踏踏踏，鸣礼炮21响，兵马旗帜哇就涌出来了，这旗号啊非常乱套，是9国的军队，什么旗都有，什么服装都有，但是这些人手里没有兵器，穿的都是崭新的衣服，胸前带着红花，表示喜庆，乘2龙出水，左右一分，正中央绣旗高挑，出来9匹战马，为首一匹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人，朱元璋一看的，嘿，好嘛，这人长得好像大姚王刘福生啊，他猜到了，这个人肯定就是刘福通，他兄弟嘛。一看此人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脑门方下巴，下巴很微微往前伸着，连鬓络腮的大胡子，一对小眼睛，鹰钩鼻子，大嘴巴，满面英华，二目炯炯有神，头顶金盔，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后边是亲兵卫队。往他左右一看啊，黑白丑俊什么模样都有，但是明白这就是9王都在这儿呢。你像南汉王陈友谅啊，台明王方国珍呢 啊这在五车场啊朱元璋都见过，现在还能想得起来。嗯，西吴贤王一看刘福通甩凳离鞍跳下坐骑，那些人也都下来了，呵，刘福通这个热情啊，抢不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王兄，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

来来来，我来搀王兄下马。那些王子也都过来了，哎呀，王兄来了，快快快，咱们一起进去吧。朱元璋赶紧从马上下来，

看中，众人有说有笑，就进了乱石山。朱元璋哪想到，这乱石山呢，跟当年不一样了，今天乃是乱。

往里走不远几里地儿，就来到一处平地。过去啊，朱元璋来过，对这儿很熟啊，那牛就在这儿溜达呀。一看，哎呦，这不是原来的千佛寺吗？嗨，这地方三面环山，就一条路通着乱石山的山口。这块平地呀，得有50亩左右，正中间就是这座古庙，叫千佛寺。过去放牛啊，还经常到这儿来玩来。现在一看，古庙犹存呐，不一样的呢，庙前修了一座新楼。哎呦，这楼修的挺阔呀，上边横着匾叫百灵楼，高有3层，不下数丈啊，翻檐齐脊。哎，这样子修的也挺别致，尤其彩画一新，光彩夺目。哦，这儿就是

楼啊。朱元璋偷偷回头一看，看谁呀？看吴珍和江忠啊。这阵儿有人过来啊，哎，就要把马接过去。江忠这心眼实在，徐达告诉他了，这马可不能离开自己的手啊，马一不在，要有什么情况怎么跑啊？特别是朱元璋、吴珍的马，坚决不能撒手。于是江忠把胳膊一伸，哎，不行，我是马童，这马谁也不给。他这么拧，别人也就不好接了。这时候刘福通吩咐，哎呀，来的都是客呀，来人呐，请这位英雄还有这些亲兵到千佛寺前饮酒。这些当兵的也不想走，看看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眼下这个氛围这么热闹，这么随和，我要是不让他们离开，显着我疑心太重。中儿，领着人下去吧。啊，遵旨。江忠一看，那得听西吴贤王的，带着几十名当兵的弟兄，就到了千佛寺台阶这儿了。本来还让他们进里屋呢，江忠说什么也不去，往门口这儿一坐，瞅着百灵楼是寸步不离。就这样，朱元璋上了楼了。刚走几步，刘福通一看，哎，怎么身后还真是老头啊？这人个儿不高，那挺碍事儿的，一直在后边跟着。刘福通一瞪眼，哎，你是什么人呢？此乃十王。

不好驳面子，他打量了打量这吴真呢，貌不惊人，就是普普通通一小老头。好吧，那你跟着上来吧。就这样，吴真跟着朱元璋混到楼上。呵，到楼上一看呢，真阔呀，上边吊着一盏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锃明瓦亮，下边是黄瓤的地板，正中央是一张大桌案，其余的桌子燕翅形排柴。不用问呢，正中

倒满了，他双手往前一供，把这酒杯就递给朱元璋了。朱元璋把酒就接过来了，哈哈，多谢这位王兄的美意。接过杯来，这就要喝酒。吴镇在旁边着急呀，我的王爷，你怎么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知道这酒里有什么？哎，你这是他给你倒了酒，你就喝呀？他要是一人一杯，俩人一块喝，那还行。怎么他单给你倒一杯，你就要往下喝呢？吴镇经验丰富，假装啊醒了盹儿了，一伸懒腰，胳膊往前一探，啪嚓，把这酒杯碰掉地上了，酒也洒了。朱元璋吓一跳，刘福通也吓一跳，心说怎么回事？这老头什么毛病？心中不悦。但是吴镇看见了。

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处，照亮张口。今人来解古人愁，今人来解古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

0: 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2: 哎，得有七八年了，
1: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2: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2: 哎，
1: 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2: 烧饼加肉嘛。
1: 哎，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

0: 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

0: 补品呢也是惠其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其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
0: 请坐，
1: 欢迎诉说，
0: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我是在国际交友网站上征的。
1: 国际交友网站？你想找个老外啊？
0: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找老外，嗨，甚至也不是为了真要结婚
1: 啊。那是为什么？
0: 我这么干呀，主要是因为好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就是想看看两个陌生人到底该怎么才能产生感情。至于为什么在国际交友网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德国留过学，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英语和德语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语言没问题了，那为何不把视野放大一点，在世界范围内找找看呢？
1: 也有道理。
0: 而且我这个人情况比较特殊，估计放在国内能接受我的人应该也不多吧。
1: 情况特殊怎么说？
0: 我在国外结过婚，后来离了，我现在带着儿子自己在深圳生活。你说我这种情况放到国内的相亲网站，能有几个敢搭理我？
1: 谁说离过婚有孩子的女性就不会有人喜欢了？也不要小看我们中国男人嘛。而且你这么漂亮又有气质，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你太会聊天了。哎，国内的相亲网站我确实还没试过，不过啊，也不打算试了，因为就那个国际交友的网站就已经把我折腾得够呛了。
1: 折腾？这么说是遇到骗子了？
0: 是不是骗子我自己也说不清。就说第一个追我的那个男人吧，他叫 Alex， 是个挪威人，他特别喜欢写信，而且问题特别多，什么你为什么单身呐？你的孩子多大？他哪门成绩比较好？你工作忙不忙啊？等等等等。
1: 嚯，这问题是够多的。
0: 不过他问我的同时呢，也会自我介绍，比如听说我做过老师之后，他说自己也教过中学物理，不过后来做了工程师，他的孩子是建筑设计师什么的。
1: 哎，等等，他的孩子都是设计师了，这个 Alex 到底多大了？
0: 他呀都退休了。
1: 啊？
0: 他还跟我说呢，说他在奥斯陆有三套房子，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女主人。
1: 这个光说年龄就有点不靠谱了吧。
0: 是啊，不过我也觉得如果聊着聊得很对路子，年龄也不算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还是很认真地给他的每封信每个问题都进行了回复，基本上是一周两封左右吧。
1: 你也是够有耐心的。那书信交流的结果怎么样？觉得能达到灵魂的大和谐吗？
0: 我跟你说，这西方男人有个共同点，就算他不了解你，也能把你夸到天上去。不过那些形容词也都是大同小异，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也算总结了一点经验，那就是和西方人交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准确地表达自己。因为一旦误会，语言沟通就是个问题，而且中国人往往都会急于澄清自己，对方就觉得你更奇怪了。反正呢，我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不卑不亢地跟他写信交流了3个月左右吧。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
1: 哦，他说什么？
0: 他说他已经到了香港，正在申请入境中国内地的签证，还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不过因为签证要等，所以他问我如果我有港澳通行证能不能马上去香港。他说他已经等不及把我搂在怀里了。
1: 好家伙，这也太突然了吧。
0: 是啊，我也吓了一跳，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我问他来没来过中国，他说连亚洲他都是第一次来。说实话，当时看到他这么说我还挺感动的。你想啊，从挪威飞香港要10几个小时呢，他不远万里飞来见我，又那么大岁数了，就光说这身体上的辛苦也就够感人的了。不过当时我的通行证也过期了，所以也只能跑到罗湖桥那边去等他。结果我等了2天，又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说他已经办好签证了，而且已经入境了，不过他想先去一趟广州，要先去见一个朋友。

0: 他说那个朋友的时候用的代词是 she，
1: 是个女的。
0: 是啊，我当时就突然明白了，自己也是太天真了，他不远万里飞过来，怎么可能只是为了见我一个人呢？就凭我们通了3个月的信，那些信也是不咸不淡的，这话说出来谁信呢？
1: 你的意思是？
0: 你还没明白吗？要是他大老远跑一趟，一口气能见3、4个或者更多的女网友呢，这才划算呢。
1: 原来是这样，确实有道理。那这种人你还想见吗？
0: 见呐，干嘛不见，等见了看看感觉再说呗。所以我就给他回了条短信，说你在广州还有朋友啊，那祝你旅途愉快。其实发完信息后，我还觉得这事儿越来越好玩了。
1: 原来啊，你也是带着玩的心态相亲的呀。
0: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因为好奇才想试试网上相亲的呀。如果能碰上好的，当然不错，碰不上

我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找到工作的，所以我们都希望找个老公才能活下去的。心态不错。那最后你们见着了吗？大约三天后吧，Alex告诉我他已经在深圳预定了一家连锁酒店，还让我当天下午去酒店门口等他。

0: 按说根据政策，这种酒店是没有资格接待外籍人员的，他怎么订到的呀？如果是中国人帮忙订的，酒店前台就看不出来住的是个老外，匪夷所思。
1: 确实很奇怪啊。那你去了吗？
0: 去了呀，结果我等了一个下午，他竟然没有出现。我发短信问他，结果他竟然再也没有回复过我。
1: 再没回复？
0: 对呀，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1: 哎，这什么情况啊？也太奇怪了吧。
0: 我也是彻底懵了，不过想想也觉得整件事儿太不靠谱了，那消失就消失吧。不过3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说他是 Alex 的朋友，他是想替 Alex 转告我，说上次没能见成面很遗憾，因为那天他带了一些特殊的文件，在火车站出站后就被警察带去问话了，所以没法联系上我。最后他还祝我幸福。
1: 啊，不是，等等，特殊文件还被警察带走了，这个人他到底什么来路啊？
0: 跟你说呀，我看了短信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都是什么情况啊？他是特工还是挪威的斯诺登啊？跟我相亲是不是就是个幌子，其实他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

0: 意思了。
1: 你这个心啊也真够大的。
0: 哎哎，对了，我第二个相亲对象更有意思。
1: 什么？出了这种事情你还敢相啊？
0: 多好玩啊，干嘛不敢。第二个啊，

0: 底是怎么和布鲁诺联系上的呢？哎，难道他们能监控你的网上行为？这也太可怕了吧。
1: 那倒没有，其实他们只是盗用了我的信息。那个布鲁诺后来给我回信说，他也搞清楚了，原来他同时注册了两个交友网站，一个是我注册的那个，另一个就是那个盗用我信息的。那个网站一上来就要求布鲁诺缴费，否则连我的全名都看不到，所以布鲁诺就交了三个月的服务费。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而且这个离轨网站在中国打不开，他们就利用这一点偷偷放上了我的资料，骗他交费后，网站再以两个人不合适为理由和布鲁诺断交。
0: 嘿，看来啊，这西方骗子也不少啊。
1: 所以啊，布鲁诺特别感谢我，说他已经去告这家网站了，还希望这件事儿没给我留下阴影，希望能和我继续交流下去。哎，这事儿啊，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我成了人家赚钱的诱饵，自己竟然都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儿，我对网上征婚是彻底失去好奇心了。不过，我看布鲁诺那么诚恳，也还是跟他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但也就通了半年多吧。他就再也没有回复过我了。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心灵之吻。首先呢，它鲜红的颜色象征着你刚才所说的红心。你说的没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红色的。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会海院。巩汉林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会知道他是相声演员出身。他出身在一个曲艺家庭，

0: 公司，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
1: 哦，
0: 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1: 都有什么会呢？
0: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
1: 啊，
0: 年终讲评会。
1: 哦，

0: 见面，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1: 是
0: 啊，今天啊，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1: 干什么呢？
0: 我这个人姓程。
1: 哦，姓程，
0: 叫程天开。
1: 程天开，
0: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1: 哦，传达文件来了。
0: 下面宣布，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1: 折腾半天才开会，
0: 但是
1: 干什么呀？
0: 大会开始之前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1: 这位事儿还不少。
0: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我特做如下规矩。
1: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0: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三不许交头，四不许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1: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1: 这才开始，
0: 但是
1: 又来了。
0: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1: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0: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1: 哦，还得保密。
0: 对，
1: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0: 下面宣布，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1: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0: 但是
1: 哪儿这么些但是
0: 啊？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啊，
1: 快点吧。
0: 但是没有了，
1: 这啰嗦劲儿你瞧。
0: 下面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抓蚊子，
1: 对，抓蚊子，
0: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1: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是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1: 怎么着，
0: 要多抓蚊子，多打苍蝇，多逮狮子，多打耗子。你不说我就去了啊，这边呢，你们人说我这把
1: 怎么没动静了？
0: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出不了。

0: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1: 你这个童子好糊涂，我也是人嘛。
0: 是啊，
1: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0: 好，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1: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啊。
0: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1: 哦，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0: 怎么不简单呢？
1: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0: 专门开会的？
1: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0: 是
1: 传达十来份文件。
0: 您听听，
1: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0: 这也太长了。

0: 抓着蚊子喂鸟，
1: 喂鸟，
0: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狮子喂猴，抓着耗子喂你，
1: 喂我像话吗？
0: 你们家有猫，
1: 我们不要，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1: 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30，
1: 喊上口号了。
0: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00股，
1: 又增加了。
0: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狮子800。

0: 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
1: 大家好，
0: 你可曾想起了我？
1: 谢谢。
2: 你有病啊？
3: 怎么了？
2: 你干嘛呢？
1: 说相声啊。
2: 相声能这么说吗？
1: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啊，
2: 说都说点什么呀？
1: 啊，
2: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儿，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1: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2: 嗯，
1: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2: 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要按您这么说，我们得改，
1: 那必须要改。
2: 都能改吗？
1: 都能改啊。
2: 基本功能改吗？
1: 可以啊。
2: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1: 但是，
2: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1: 啊，
2: 这是我们基本功
1: 啊，
2: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1: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2: 出家的僧人。
1: 对呀。
2: 啊，
1: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2: 出家的僧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五几年》。

0: 干啥呀？虚头巴脑的。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0: 妈呀，这是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呢？
1: 啊，
0: 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1: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0: 这就朗上了。
1: 这
0: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1: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0: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1: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0: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1: 文艺舞台，艺苑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0: 为了挣钱，歌星小姐光吧出溜，真不害羞。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乱啥呀？
1: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0: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1: 相声演员，
0: 耶耶耶耶，
1: 扎你脚心了？
0: 两岁长胡子，
1: 怎么讲？
0: 看你那小老样，你这
1: 什么俏皮话？
0: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1: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0: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1: 哎
0: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的。
1: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0: 范伟，认识不？
1: 知道。
0: 那么我们家三儿吗？
1: 三儿，这是你爸爸呀？
2: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1: 你爸爸怎么回事？
2: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2: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1: 哦，
2: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
1: 嗯，
2: 可是每当一提起50年代的五几年，
1: 啊，
2: 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1: 哦，
2: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儿都跟五几年比。
1: 嗯，
2: 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1: 叫
2: 五几年。
1: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2: 人家不懂得什么叫留恋
1: 啊，
2: 反正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1: 怎么样呢？
2: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1: 啊，
2: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1: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啊，先烫脚后烫头，是吧？
2: 就是昨天早上吧，
1: 啊，
2: 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撒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1: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0: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
2: 没起高了，
1: 低点起啊！
2: 来了，
0: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妈又起低了又，
1: 瞧这劲
0: 头！来啊！三儿啊，
1: 这是看见他了。
0: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1: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啊
1: 啊，
0: 小腮帮子刮的，
1: 嗯
0: 啊，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
1: 咱俩这轰鸭子呢，
0: 臭美啥呀？
1: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0: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1: 啊，
0: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
1: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0: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1: 这五几年就来了，
0: 咱不说别人，
1: 啊，
0: 就说你媳妇儿吧。
1: 我

0: 你看五几年
1: 又来了，
0: 你妈和我结婚那阵，那一周打扮谁见了不夸、啊、
2: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啊、现在的大姑娘、啊、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啊、往街上一走
0: 怎么样，
2: 整个一傻妞。对，
1: 傻啥呀，
2: 我看见了。
1: 咋的呀，
2: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0: 干净利索，
2: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0: 大手英姿，
2: 青式布的碗腿肥。

0: 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难消啊？
1: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0: 五几年俺们家，别看小房才十来米
1: 啊，
0: 那才宽敞。
1: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0: 你算呢？一铺小火炕，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晚上回来我一推门，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1: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0: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1: 吃什么呀？
0: 全是顺口的。
1: 有什么呀？
0: 两颗大葱，一碟大酱，一碗小米粥。最后你妈摆动她那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1: ——龙背肉、
0: 臭豆腐。
1: 臭豆腐不怎么样，
0: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1: 啊！
0: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1: 那
0: 贼拉臭啊！
1: 是
0: 啊，那五几
1: 年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0: 咋着了？
1: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0: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1: 吃过吗？
0: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1: 进去过。
0: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1: 便宜到什么程度？
0: 我记着五五年七月前哈，我下了一回馆子，
1: 吃的什么呀？
0: 我要了是四两烧。

0: 您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1: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了，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0: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的短处。
1: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你说
0: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1: 我要怎么了？
0: 你不着调。
1: 不着调，
0: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削的心。

有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那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头，他是在这个村里住。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他那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他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啊，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呀、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

下边老大爷说了，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在这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

0: 该下驴吗？
1: 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
0: 来，我下来吧。
2: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日。

0: 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儿，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世界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

0: 警察，什么叫武警，什么叫消防，谁拦住我？机场没拦住我吧，我腾就冲过去了，后来多少人抓着我给我摁那儿，对不对？酒店好，保安不让进，我愣藏在厕所里，我半夜里出来敲他门，
1: 那多新鲜，你还偷过人家一次大师傅的衣服。
0: 但是想尽办法，到现场没拦住我吧，我冲到头一排，我冲过了十七

0: 啊，干什么？
1: 好消息啊，我那几个明星，他们落地就落在3号航站楼了。
2: 哦，3号航站楼。
1: 对，因为我是你们姐姐，我是站姐，这也是大家赋予我的一个。

0: 那个对调过来，师傅把那转车调高点。
1: 就这儿吧，
2: 差不多。
1: 什么时候出来呀、啊？那个，
2: 别着急呀、啊，
3: 别着急。
2: 哎，你来了。
1: 嗯、哎，怎么回事？哎，你不脚疼吗？
3: 实在放心不下你们，我还是忍着脚痛上来了。
2: 哎呦喂，
1: 你太爱了你。
3: 多搀着，多背着啊。
2: 哎呦，
3: 多费心，
2: 我们俩跑这伺候你来了。
3: 多受累，多受累。
2: 咱先别说。

0: 是啊，没有下文的话啊，
1: 咱们现在没有拍到刁钻的、独家的，没有拍到清晰的、有辨识度的，咱们有脸见咱们粉丝群吗？这么多人等着咱们上货呢，是吧？
0: 得嘞，姐姐，就冲你这句话。

0: 场啊、片场啊、活动现场啊，遇上这么一群人，人手一台专业相机，长枪短炮，许多个长焦镜头啊，对着一个方向唰唰唰唰唰唰唰全唰唰，蓄势待发。镜头那一端，一人身影一闪而过，快门响起。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艺人图片都是出自他们出手。
1: 业界人士介绍，所谓的艺人代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粉丝和站子是买方，代拍

0: 店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元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0: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对，
0: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0: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1: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0: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1: 对，
0: 那么怎么办呢？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呢，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

0: 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哎，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糊也给大家去完了，
1: 这太贴心了、
0: 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糊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

0: 心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1: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0: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十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
1: 是
0: 100克，对对对，
1: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0: 嗯，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十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儿。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1: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

0: 加了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哎，用嘴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同时它经过了蒸制以后，它熟了嘛，它的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每袋是100克啊、然后我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

快呀、啊！高声喊嚷：“待！圣上有诏，今天我孙瑾在此讨逆贼。”这诸葛且真聪明，知道自个儿是逆贼，站起来了。张俊在旁边守着呢。诸葛却心说：“我是逆贼，我也不能等着呀，就瞧他俩眼直瞧我呀。”噌的一下，这孙瑾就上来了。这诸葛却攥宝剑边按崩簧，擦楞宝剑拿出来，一堂，说：“你进殿面君，你还带宝剑吗？这就是奸臣呐！曹操当初在汉献帝面前，就是穿鞋穿袜子。”过去见皇上都是穿着袜子不许穿鞋，屈步而行。曹操不去，穿着靴子官靴迈步往里就走，而且用手一指皇上你怎么着怎么着。那诸葛却也是一样啊，带着宝剑箭履上殿，带着宝剑穿着靴子，箭履嘛，履就代表鞋，箭履上殿。

咱回来还得说朱我去，朱我去死了啊。这消息呢就传到了司马师的耳朵里。司马师手底下有个光罗大夫叫张继，我刚才说了哈，编辑的继。张继就说了，朱我去必然得死。司马师曾经问过他，说干嘛得死？他功高盖主，他太横了，他比皇上还横，能不杀他吗？所以刚才我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这功高盖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您坐底下，连理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您即便您懂，您也蔫不劲儿的告诉我，没关系，等我散了场，蔫不劲儿告诉你，连理如你这阵说错了，应当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哎呀，谢谢您，谢谢您，我得跟您客气客气，咱北京人就爱客气。所以说人敬人高啊，咱北京人其实你跟他说句好话，他能把你拉家去，什么都给你吃，不但什么都给你吃，你打上道能给你送到那儿去，你有病能管你。北京人其实老北京人都特别好，但是现在呢，得有的年轻人他不懂，不懂老说北京人都不好，其实我不是为北京人说话，北京人确实特别好啊。咱们不说北京了，反正我是北京人，我跨北京人，咱们还说诸葛雀吧，是吧？这个诸葛雀死了，司马师知道了。司马师不但知道了，而且姜维早就接到了诸葛雀的信。姜维要出兵了，出兵多少？20万。刚才咱们就说了，说姜维应当符合今天的这个形象哈，应当不能遵循诸葛亮的老路。那么有的网友就问了，说为什么姜维出兵在诸葛亮死后19年，将近20年才出兵，这怎么解释？其实您是没研究三国的历史，您要研究三国的历史您就会知道了。公子刘禅，也就是刘禅，他的年号，第二个年号叫延熙。延熙4年，诸葛亮死了以后4年，那个时候刘禅才传令传旨啊，就说让蒋琬带着兵到汉中准备攻打北魏。为什么？因为西蜀有任务，刘关张弟兄的任务就是要灭曹操，统一中国，恢复汉室。其实蒋琬跟费祎在诸葛亮之后掌握朝权，他们并不愿意打北魏。他们不愿打北魏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诸葛亮的能力，第二，他们认为打不了，也确实打不了。那么蒋琬跟费祎他们掌握着朝权，您想诸葛亮死了以后，那朝中是必有震动的。咱们甭说比别人啊，咱们就比现在，说有一个单位要改革了，要改革以后他当时就出政策吗？他必须改革以后人事都安排好了他才能出政策呢，对不对？那么刘禅在诸葛亮死了之后，他在用谁和不用谁，这朝中的调动那不是一天两天能说的，说今天咱们开一会，大家伙一人发一手机，咱们通知咱们电话会议，那时候没有啊，啊，能把会议招齐了，人都到齐了，就得一两个月，骑着马来，坐车来，等到齐了，开完会，等布置下去以后，能够一年解决这问题就不容易了。同时，你得备粮，你得备饷。诸葛亮六出祁山，

咱们说过夏侯霸为什么归降啊？夏侯霸当参谋，谁管钱粮？张仪，就是上边一个山字，底下一个怀疑的疑，张仪。张仪这人非常忠臣，忠于西蜀。当时出征的时候，他已然手鼓拐杖了。本来劝他别出兵，你就在西川养病，啊，他拄着拐杖也要管理钱粮，要出兵。你说这人对西蜀是多么忠诚？要按现在说，得坐轮椅了，是吧？那时候没有轮椅，拄着拐棍一步一步的走。就这样，20万人马到汉中要出兵攻打北魏，因为接着诸葛瑾的儿子诸葛确的信了，20万人马出兵汉中，说要攻打北魏了。姜维就问这夏侯霸，因为他是参谋，说参谋长，夏侯参谋，我问问你，说当初咱们到雍州，雍州就是按《三国演义》的说，雍州就是现在的西安。我们出兵攻打雍州，为什么老败仗而回？这回咱们这仗应当怎么打？夏侯霸说呀，您出兵阳平关。出兵阳平关，阳平关在哪儿？在汉朝的阳平关叫阳安关，到宋朝的时候才定为阳平关。您出兵阳平关，然后得下南安，南安是陇右地区北魏钱粮最多的一个城池，必须把南安拿下来。要出阳平关，过董亭到南安，再有一个，您必须去请羌王，因为哪次请羌王，羌王都来晚了，必须得先请羌王，把羌王请来之后，让他够奔南安。他要拿下南安来，咱们这仗就好打了。这样呢，姜维就听了，参谋长您那个主意不错哈，咱们就叫他参谋长，实际上那时候叫夏侯参谋啊，参议军机参谋，我就按你这话办了。然后就派一个人，这人叫什么？这人叫细正。这边一撇一捺，一撇一捺，抵一口子啊，这边一耳刀，这年细，正确的正，细正。这细正呢，派他干嘛呢？派他带着很多礼品去到羌王这儿见羌人的首领，这人叫什么？叫弥当。历史上确有此人。把礼物送去以后，这弥当必然就开眼，开眼完了以后他发兵。这细正是干嘛的呀？咱们现在说这细正，细正的文笔特别好，后来朝廷曾经拜他为秘书长。你说秘书长，这秘书要不会写字儿也麻烦，是吧？你要让我，我就能当秘书，我能写字儿，是吧？我当初就是师大附中毕业，在我那时候学说书，我是水平最高的了，啊，那时候没有大学生学说书的，

没说错吧？这西正义给东西，迷当高兴了。迷当说：“我出兵，我这样西正回去了，迷当真太五万大兵。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呀？先锋官叫俄啊，俄国的俄啊，他这叫俄，俄和，俄和。据说俄和是个人，他四个字的名字。”

0: 司马昭要出兵了。司马昭被困铁龙山，谢谢大家，咱们是下回再说。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

0: 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

0: 前边
1: 啊，
0: 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孙三幺还有在吗？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孙三幺还有在吗？
1: 对对对对对，年轻人呢？
0: 年轻人动作麻利，不留神吓你一跳。

0: 我挂脚一尖，我当头炮，我把马跳，我拱足，我知识下棋呢。
1: 我名字叫鞠武进二啊。
0: 哦，鞠武进二先生您好。
1: 啊，您好您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0: 向日本朋友问好。
1: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0: 太好了。
1: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0: 先生你好。
1: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0: 先生你好。
1: 日本文艺界代表。
0: 先生你好。
1: 日本艺能界代表。
0: 你好。
1: 日本歌舞伎代表。
0: 你好。
1: 日本体育界代表。
0: 你好。
1: 新闻界代表。
0: 你好。
1: 出版界代表。电台代表。
0: 我说
1: 电视台代表。
0: 还多少位？
1: 700多位。
0: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1: 先生，我们今天东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晴朗，
0: 哦，
1: 预示着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0: 是啊，先生，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1: 我们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
0: 哦，
1: 顺便到银座去散步。
0: 这银座是？
1: 是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0: 哦，
1: 请看
0: 啊，
1: 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0: 那我知道
1: 啊，
0: 拐弯就是王府井啊。
1: 到北京了，
0: 不是北京饭店吗？
1: 象征着日中友好，
0: 哦，
1: 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
0: 哦，
1: 生意非常兴隆。
0: 啊，嗯，啊，
1: 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0: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1: 是的，
0: 谢谢鸭子。
1: 啊，
0: 哎，我谢他干嘛呀？
1: 这里这是银座的商店街。
0: 哎呦，够热闹的。
1: 这里是银座担子房，
0: 灯火辉煌。
1: 这里是银座的停车场，
0: 够拥挤的。
1: 前面这座高楼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0: 那我得进去看看。
2: 是谁？こんばんは。
0: 这位是
2: わたこじわ，东京の银座超级百货商场的呢。
0: 这日本话连我都听得懂。您是？
2: 我是57号售货员。
0: 哦，是是是。
2: 我的名字叫三娘教子。
0: 你们掌柜的叫霸王别姬，两出戏呀，啊，
2: 我能在这里接待中国客人是我毕生的荣幸，
0: 向日本朋友学习，
2: 若有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关照。
0: 你千万不要客气，
2: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0: 这东西太多了，
2: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
0: 中日友好的象征。
2: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0: 那我得参观参观。
2: 让我简要为您做一介绍。
0: 那可太好了。
2: 那是著名的中国乌龙茶。
0: 乌龙茶你好。哎，又来了。
2: 这是久负盛名的中国茅台酒。
0: 哦，是是是。
2: 这里是中国的刺绣。
0: 哦，是。
2: 表现了中国人民无限的智慧。
0: 好好好。
2: 这里是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
0: 嗯嗯嗯。
2: 这里是受到日本各界欢迎的中国轻工业产品。
0: 行行行。
2: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
0: 哦哦。
2: 三楼家庭电器。
0: 哦。
2: 四楼是各式服装。
0: 嗯。
2: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0: 啊。
2: 六楼有自动车辆。
0: 是。
2: 七楼有儿童玩具。
0: 啊。
2: 请问先生您选购什么？
0: 我什么也不要，来盒脑力清吧。
2: 哎，
0: 脑袋都晕了，一鞠一个躬啊！
1: 要不然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呢？
0: 怎么呢？
1: 就怕鞠躬给咣当出来。
0: 没听说过，
2: 先生
0: 啊。
2: 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
0: 哦，
2: 我邀请您到我家庭里去做客。
0: 非常感谢，
2: 我的亲属们都在门前迎候着您。
0: 哦，别那么客气。
2: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0: 哦，老人家您好。
2: 她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
0: 哦，
2: 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感歉意。
0: 人民还是友好的。
2: 这位是我的夫人。
0: 尊敬的夫人您好。
2: 去年她曾经旅游过中国。
0: 嗯，
2: 对中国人民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0: 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 这位是我的小女儿。
0: 小姐你好。
2: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
0: 哦，
2: 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0: 感谢她的工作。
2: 这位是我的儿子。
0: 先生你好。
2: 他3次代表日本乒乓球队访问过中国。
0: 太好了。
2: 这位是我的儿媳妇。
0: 儿媳妇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是我的外甥。
0: 外甥你好。
2: 这是我的女婿。
0: 女婿你好。
2: 这是我的邻居。
0: 邻居你好。
2: 这是我的奴役卡。
0: 奴役卡你好。
2: 给他不要鞠躬。
0: 这是谁呀？
2: 我养活那条狗。
0: 你早说出来。什么呀这是？
2: 先生请您到屋里去吧。
0: 那好。
2: 请您跪下。
0: 哎，跪下干嘛呀？
2: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
0: 啊，
2: 我们住的都是榻榻米。
0: 哦，
2: 进门脱鞋我们跪下进行交谈。
0: 那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2: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0: 为什么？
2: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0: 贵宾就是跪下呀。
2: 是的。
0: 得了，我做个样子表示一下。
2: 哎，这姿势还很像。
0: 是啊，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2: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0: 我是说相声的。
2: 哦，相声公司。
0: 哎，什么公司啊？
2: 嗯，
0: 相声演员。
2: 嗯，
0: 就相当于贵国。

0: 的满菜
1: 啊，啥的是呢，啥的是呢，啥的是呢，
2: 双加料的。
0: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2: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社员。
0: 哦，这协同组合是
2: 相当于贵国的人民公社。
0: 哦，啥的是呢，啥的是呢，啥的是呢，我也会。
2: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
0: 啊，
2: 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0: 啊。那我要很好的欣赏。
2: 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0: 你别那么客气。

0: 哟、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让我们大家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2: 哎呦，我可不会跳舞，
0: 我可以教给您。
2: 哦，那行，
0: 请您随我来。
2: 好好好。西呀哇塞那拉
0: 特罗达达勾，拍脸蛋儿，
2: 夸夸。
0: 西呀哇塞那拉特罗达达勾，拍脸蛋儿，
2: 夸夸。
0: 西呀哇塞。

0: 了，
1: 让我送您到火车站去。
0: 不必送了，不必送。
1: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一定要送到最后的离别。
0: 那好，我服从主人的安排。
1: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0: 那我就上车了，
1: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0: 哎呀，你可别那么客气，
1: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0: 哎呀，留下美好的记忆。
1: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好。
0: 是，我一定问好。
1: 请向孩子们问安。
0: 你放心吧。
1: 请向邻居们祝福。
0: 是，我一定做。
1: 我欢迎您下次再来。
0: 是，我一定来。
1: 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0: 我欢迎欢迎。
1: 我们的友谊一是真挚的，我们如同兄弟一般。我祝您一路顺风，祝您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0: 我现在要上车了，
1: 请您不要再上了。
0: 怎么了？
1: 火车早就开了。
0: 嗨，
2: 二婶啊，
3: 啊，
2: 咱学完礼节学什么呀？
3: 学病人吧。
2: 不，这学病人
3: 啊。你跟领导炮病号用得着？
2: 你当我跟你似的呢？我用不着这个。
3: 艺多不压身呢，
2: 没病装病那叫艺呀。啊，我们文艺广播的艺还包含这个呢。
3: 啊， Beijing Art and Malinger Radio。
2: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马林格，我们那是 Art and Literature 啊，马林格那是炮病号的意思。转英文你就想蒙混过去啊？
3: 你这英语可以呀。
2: 那是，
3: 这都专八的词汇了，您打哪儿学的呀？
2: 这你甭管，我正准备考专八呢，你打哪儿学的呀？
3: 我跟我儿子学的。
2: 啊，你儿子
3: 啊？我儿子考专八呢。
2: 就去你的吧。
4: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5: 哎，对
4: 啊，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4: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5: 哎，
4: 揭露旧社会的。
5: 对，
4: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5: 那太多了，
4: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5: 哎
4: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5: 对，
4: 就那卖大力丸的。
5: 卖大力丸
4: 这么大根药丸子，
5: 呵，
4: 他告诉什么都治。
5: 什么都治？
4: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5: 什么也不治？
4: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5: 切糕丸呐？
4: 你看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5: 好嘛，
4: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5: 什么都治？
4: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5: 哎，就仗着嘴。
4: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5: 对，那多好啊。
4: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5: 哎，
4: 人家也告诉你。
5: 是啊，
4: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5: 嗯，
4: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5: 嗯，
4: 人家告诉你了。
5: 告诉你，
4: 肚子疼别吃药，
5: 甭吃药，
4: 贴膏药。
5: 贴膏药？
4: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5: 暖气膏
4: 2.8一贴。
5: 2.8？
4: 多少钱？2.8。太贵了。
5: 贵了。
4: 有便宜点的没有？
5: 便宜的。
4: 嗯，便宜点的。
5: 便宜点的。
4: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5: 把毒膏，
4: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5: 是啊，
4: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5: 贴上了，
4: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5: 你这不捣乱吗？这
4: 没病找病吗？
5: 找病。
4: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5: 哎
4: 啊，看病找便宜。
5: 找便宜
4: 是吧？
5: 嗯，
4: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5: 是啊，
4: 你看那样
5: 样，
4: 光着板儿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5: 外乡口音
4: 都这味儿的。
5: 您来来，
4: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5: 大力丸
4: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5: 宝贝疙瘩？
4: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5: 治什么病？
4: 咱这是百病全治。
5: 嚯，
4: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5: 鸭子踢着。

0: 牙的也是骗人的。
1: 拔牙，
0: 嗯，
1: 哦，
0: 摆一个牙摊，
1: 哎，
0: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1: 很多的牙，
0: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1: 哦，没人牙呀，
0: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1: 好嘛。
0: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0: 大夫好，
1: 大夫，
0: 我牙疼
1: 啊，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1: 嗯，
0: 牙疼找我来了。
1: 你家干嘛
0: 呢？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1: 瞧瞧吧。
0: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1: 嗯，
0: 我打算治好了。
1: 是啊，
0: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坏牙？
0: 哦，张嘴我瞧瞧。
1: 瞧
0: 瞧，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张嘴要一块六。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0: 是啊，一块六。别闹了。
1: 别闹了。
0: 不是要一块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1: 嗯，
0: 要一

0: 点劲儿啊！
1: 哎，
0: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1: 怎么了？
0: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0: 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三两多肉呢。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了？
0: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1: 怎么
0: 办？嗯？哪个？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哪儿

0: 对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里边朝那儿，正过来，连着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柏林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呀，我是啥呀？我在这儿呢。
3: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6: 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二婶儿啊，
6: 啊，
1: 今儿用什么作品来收尾啊？
7: 老规矩，收尾必须得热闹。请大家欣赏马季、郭全宝先生合说的相声《妙语惊人》。
1: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主要是用语言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
7: 哎，
1: 对，所以说做个相声演员呢，要很好的研究语言这门科学。
7: 哦，这么说您对这个语言嘛很有研究？
1: 哎，比较有个研究。
7: 哦，
1: 您对这个哪些国家的语言熟悉？
7: 会的太多了。
1: 您说一说，
7: 古代文有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
1: 哦，
7: 四种。
1: 近代文有德文、日文、英文、法文、俄文，
7: 我全会，
1: 会的不少啊。
7: 哎，
1: 你说的最熟是哪国话呀？
7: 最熟的 啊。

0: 看见过。就是说普通的帽子拿回来戴上，这句话怎么说？
1: 帽子啊，注意这发音啊。
0: 哎，
1: 帽子是拿着垫着，
0: 完了，
1: 拿着垫着。
0: 您他这玩意儿倒省事啊。
1: 哎，
0: 哦，戴眼镜怎么说啊？
1: 眼镜
0: 啊，
1: 别上面。
0: 哦，
1: 别上面，
0: 这个音儿不好拿。
1: 哎。
0: 主要难就难在这味儿上。
1: 法国话最讲理，
0: 就是嘛。穿鞋呢，
1: 挨着袜子。
0: 哦，吃点什么行不行？
1: 吃什么都行啊。
0: 吃栗子，
1: 不了吃吃。
0: 哦，吃枣呢，
1: 秃噜皮吃。
0: 吃橘子，
1: 不了皮秃噜皮吃。
0: 这个麻烦了，这个。
1: 哎。
0: 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1: 帽子
0: 啊，
1: 拿着垫着。
0: 您把它说清楚了一点。
1: 脑袋顶着。
0: 脑袋顶着呀。
1: 嗯，
0: 这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你现在有搁鼻梁子上的吗？
1: 就是啊。
0: 戴眼镜是
1: 鼻子上边。
0: 哦，眼镜是在鼻子上边。
1: 哎，
0: 鼻子下边那就是口罩。
1: 哎呀，你也懂法国话？
0: 谁懂的呀？吃栗子叫
1: 剥了皮儿吃。
0: 哦，怎么叫剥了皮儿吃啊？
1: 你不得剥了皮儿才能吃呢吗？
0: 啊，吃枣呢是
1: 剥了核吃
0: 啊。吃橘子叫剥了皮儿剥了核吃。走，你这是法国话吗？
1: 啊，
0: 外国味儿，中国字儿，
1: 这个法国话咱说不了。
0: 嘿嘿。
1: 反正咱们是研究咱们祖国的语言，
0: 咱们中国语言就很多。
1: 哎，因为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0: 哎，
1: 也是最优美的，
0: 对，
1: 表达事物也最确切，
0: 非常准确。

0: 这是在于我预料不到的，能在我永远难以忘怀和使人感到留恋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1: 嘿，
0: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李大婶。
1: 嚯，吓我一跳！
0: 李大婶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60多了，还亲爱的呢？
1: 就是，
0: 回见吧。
1: 气走了，
0: 李大婶要走。
1: 你看看，
0: 他一想啊，他得挤。

0: 好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1: 嗯，嗨，我这是什么毛

0: 淡蓝色膏药没袋平底靴，
1: 蛮拧了。
0: 当时我面对着皮鞋领导者愣住了。
1: 皮鞋领导者是谁呀？
0: 售货员，他不领导皮鞋吗？
1: 没听说过，那怎么领导啊？黑皮鞋立正，黄皮鞋向右看。

0: 叫堂的，哎，别喊了，别喊了，什么事啊？
1: 嗯，
2: 老爷要升堂，您喊升堂位得了。
1: 嗯，
0: 哎呦，我不会喊呐。
2: 你是干什么的？
1: 就是
0: 我卖药堂的。
1: 嗯，
2: 你把卖药堂那味儿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
0: 哎，一捂耳朵还真行
1: 啊。
0: 哪位在板房急了忙了待俺老爷升堂？
1: 他还真给对付了。
0: 他这么一喊
1: 啊，
0: 我升了堂了。
1: 那是啊，
0: 我这掌印夫人在屏风后头给我盯着一点。
1: 那干嘛呢？
0: 我是戏迷啊，
1: 啊，
0: 他怕我犯戏瘾呢。
1: 哦，还得看着点儿。
0: 当时我一排惊堂木，
1: 嗯，
0: 来，
1: 嗯，
0: 将告状民女带上堂来。
1: 哎，我说你怎么还上着韵呢？
0: 嗯，戏迷嘛，没告诉你，
1: 他改不了了。
0: 当时这唱河南坠子上来了，
1: 啊啊。
0: 大人用兵，
1: 这是叫板呢。
0: 我一听要坏，
1: 怎么？
0: 他是唱的告状词儿，可是用河南坠子给唱出来的。
1: 那怎么唱的？
0: 未曾开眼泪连连呐，尊一声大人。

0: 当的尊呐、啊，强迫小奴就配姻缘。当啦当啦当啦当啦当啦！
1: 行，
0: 还带着弦来的，
1: 这就别拉了。
0: 来，把张三带上堂来。
1: 带案的呢？
0: 我这一喊
1: 啊，
0: 带案的一听，拿着左。

0: 忙啊！
1: 您瞧这热闹哦！
0: 这掌印夫人后头一听坏了，
1: 嗯，
0: 这不是大堂啊，
1: 那是
0: 这成影剧院了，
1: 就是啊，
0: 我赶紧前面瞧瞧去吧，
1: 赶紧劝劝吧。
0: 往前一迈步
1: 啊，
0: 他那戏瘾也犯了，
1: 他也要唱。

0: 王。我一听旁边何人喧哗，
1: 就是啊，
0: 回事的说一句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呀。嗨，
1: 全来了。
2: 怎么样，老纪，这回够热闹的了吧？
3: 哎，行了，这回差不多了。
2: 哎，要还嫌不够热闹，我就上你们家喊堂去。
3: 我这您怎么喊呢？
2: 鸡嫂，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这串哪儿去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们来看看首都机场的消息。首都机场今天也就是3号的夜间阴，本场19到21时雷雨，短时伴有强降水， CB 大风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累积降水量小雨。24小时前呢有雷雨，偏南风2到4级，23时后转偏东风2到3级，能见度大于3公里，最低气温23度。周六多云见阴，20到22时有雷阵雨，14时到5号的

多云渐阴，傍晚有雷阵雨，12到23分的时候呢，12到23点的时候有分散的雷雨，东南风2到3级，能见度大于5公里，气温是22到30摄氏度。预计明天出港的旅客约为10.18万人次，高峰小时是9101人次。明天国内旅客通过安检的高峰时段是8点到9点，请该时段出行的旅客提前到达机场办理手续。

0: 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丹丹明天休假呢？
1: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0: 丹丹又快乐的休假了，朋友们，
1: 对，就是、
0: 赶紧献上他的祝福吧。
1: 每次一到什么寒假呀、暑假的开端，就是我们这种有孩子的家长啊、他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了。带着孩子到哪儿能去放飞一下身心，放飞一下自我呢，对吧？
0: 一般怎么确定目的地啊？
1: 查嘛，就是你得有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说今年我是想去海边、我是想去爬山、我是想去就是赶这种热的地方，还是要去冷的地方。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是想去看人文的景观、还是自然的景观，然后再一层一层去往下筛，你的那个目标就会越来越小。
0: 邻居带着孩子们现在去了欧洲。

0: 那怎么去订酒店和机票，帮大家省省钱的方法，好不好？欢迎松鹤。
1: 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末旅行的松鹤。
0: 嗯，对，大家关注松鹤的话，依然还是那个大家都知道方式啊，就是去微信公众号搜一下周末旅行，包括现在

0: 好人。
1: 出圈耶、嗯、就是因为从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遇见火了，
2: 对对对，
1: 就带着整个那一片你们河北阿勒泰的就、
2: 啊、对，什么京西小阿勒泰。
0: 丹丹是去过两次，
1: 我去的马田岭、嗯、啊，然后今年引牛曲又火了，
2: 对对对、
1: 啊、大家都去徒步，因为有高山草甸很漂亮、
0: 嗯、是不是有高山草甸的地方都凉快呢？
2: 对，因为从海拔的角度来说、嗯、本身就是海拔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嘛，你上升个1000米，那一下6度就下去了啊，就这个，我记得前两天不是总有说，空调外机是装在了河北，山西就很凉快。
1: 这说话太搞笑了，简直是。哎，不过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是北京的朋友，不太向往远走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地点，又好吃又好玩。
2: 因为像这两年就是我们总听什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那你周末可能都去完河北了，就想着说周边有没有可以更远的或者说可以去转一转的地方，包括山西啊内蒙啊，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选择。像河南山东也是高铁2小时的范围内，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暑假过去可能会有点热、
1: oh.
2: 啊，所以这块的话还是大家要结合这个天气预报来看。你像北京我记得上个星期还蛮凉快的，
1: 嗯
2: 啊，这个星期一下就热起来了。
1: 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以前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有暑期或者什么寒假跟着爸妈一块出去旅行的记忆吗？
0: 暑期的时候去过云南，我这就是去云南玩的比较深度的，是好像是暑期去到的，
1: 嗯，
0: 就感觉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骑了那个传说中的滇马。
1: 什么？
0: 就是云南的矮马。
1: 哦，
0: 因为你骑过滇马吗？
1: 颠马，
0: 就是因为云南的那个马是走那个茶马古道，
1: 嗯，
0: 所以它的马的个矮腿短，但是特别能爬坡。然后我们是在一片雨，就是雨过的泥泞之中，然后一行人骑着那种颠马，然后在山里面爬坡，一不小心我还掉下来，摔了一身泥，印象特别深刻。
1: 骑的小毛驴吧？
0: 不是真的，那个马特别有劲儿，就那个湿滑的不行，那个坡，你看那马啊几下就上去了。还是非常厉害的，
1: 还带引擎的感觉，
0: 他就上去了。
1: 哎，这个是，就是以前虽然没有像现在这种这个交通如此之方便，然后大家的生活水平这么高，但以前的家长好像也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会带着孩子出去玩。我暑假的时候就去的西安
2: 啊，
1: 这辈子没去过那么热的地方，在西安真的就跟兰州离得这么近，
2: 嗯，
1: 我下了火车站到西安的这个火车站上，我就要回家。我妈说咋了？我说这是人待的地儿吗？
2: 太热了，
1: 太热了。
2: 对，是这样的。我上学的那会儿，因为我妈是在大学工作，
1: 嗯
2: 啊，所以每年也是会有3个月的假期，就是寒假1个月，暑假2个月。暑假的时候经常会带我去东北，因为我姥姥家在东北。
1: 嗯、
2: 我其实当时就是每年暑假过去，感觉都是避暑了。
1: 啊，
2: 因为东北很凉快，
1: 对
2: 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你在那儿住的时间长，你这个生活方式就是生活就会慢慢的融合上当地的节奏，
1: 嗯 嗯，
2: 天天看天气预报就感觉会下雨，然后会有地方会发洪水
1: 啊。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一个是想让我们推荐一下可以去哪儿玩来跟我们互动，二一个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曾经暑期的时候，不管是您带着孩子也好，或者您作为孩子的时候父母带着你去过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互动方式依然是通过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大家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再一个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就是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群或者进群，嗯，同时呢，我的个人抖音账号电台丹丹也依然在直播当中。哎哥，最近我们还有什么活动吗？
0: 有，很快，
1: 又去哪儿？
0: 应该是吃鱼。
1: 哎呦，
0: 就是铁锅炖鱼，
1: 真不错。
0: 具体的地点，大家在群里面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的通知吧。

0: 严格，就或者说没有这么极端吧。草原上来说，因为从国内的分布上来说，就是从内蒙到新疆，然后往北边的这一线，另外川西也好，然后再往下面，它还是会有一段的分布。整体来说景观是会比较相似的啊，包括其实我们讲，那你说内蒙的草原看起来好像比河北的更有高级感，那么新疆呢，是不是会比内蒙的还会有一些高级感，对吧？那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心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所谓的鄙视链，或者说是一个这种排序。
1: 我当年去新疆应该也是夏天，因为都是暑假去，然后新疆的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一路上都在开车，就是我们经常是转站各个景点之间要开5到7个小时的汽车，
0: 对，
1: 然后很多的路那时候会颠簸，所以那时候在新疆你会看到跑的大量都是那种越野车，而且很大，然后呢，这个但是沿途的风景，我那时候在那个中学时代的感觉就是，它的一层一层的绿是不一样的，就你放眼。

0: 带小朋友去可以看的还蛮多，
1: 对，它有一些活动
2: 马戏啊什么的，
1: 对，反正就是各种活动稍微丰富一点，就对于我觉得就是大家出行或者旅游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玩法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喜欢我就越丰富越好，哪怕说是去海岛，
0: 嗯，
1: 你说我要就在沙滩上发呆这不行，
0: 对，
1: 我得整各种各样的什么花活，
0: 对
1: 啊，这个橡胶船了那个摩托艇了，我得玩这些，那有一些人他就是我

0: 啊，那无非就是再去找一些周边的活动啊，包括吃的啊，都可以去一块算进来。
1: 对，我觉得长白山真的算是我这几年去的一个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玩起来的感受很好的一个地方了。
2: 嗯，你当时这个吃的怎么样来着？
1: 太好了，就东北怎么能吃的不好？
2: 是都是山珍吗？
1: 没有，就是因为它其实又有这种延吉的一些朝鲜族的美食，然后同时呢它又有很多就非常传统的这种东北的美食，什么铁锅炖啊，这些它都有，所以吃的东西很好。嗯，再一个我觉得就是
2: 我记得当时你给我们拿了一些冰箱贴是从那儿吧？
1: 对，就在那
2: 儿。你羊肚参
1: 啊？对，就它直接就刷胶，然后把那个就做成那个了，
2: 很有特点。
1: 嗯，然后去年我去的时候又赶上那个什么张起灵那个十年之约，
2: 哦，
1: 漫山遍野的张起灵啊，真的是，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这样我们一会儿让这个松慧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如果我们想往这个东北这边跑，有没有什么可以去玩的地方？一会儿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或者作为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过哪些地方，在暑期的时候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 是的，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这个关注我们的群啊，赶紧进我们的群，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同时我的个人账号在抖音来搜索电台丹丹，我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周末旅行的松鹤，欢迎。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末旅行的松鹤。嗯，
1: 刚刚跟大家其实在长白山说到戛然而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就是像这种比较凉快的地方可能是大家对于在盛夏时节会去选择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嗯，除了长白山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2: 就凉快。
1: 对。
3: 嗯，其实这么来看的话，大家把目光从整个吉林省然后可以扩散到黑龙江，包括像齐齐哈尔，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伊春，然后刚才像最早的时候有听众提到的海拉尔隔壁的这个就是我们齐齐哈尔这一片了啊，其实它都能算是可以一串儿就是自驾也好或者说玩成安排几条线路一块玩了的地方。
1: 嗯，
3: 因为我印象里面就是我在去这个呼伦贝尔玩的时候是一块把阿尔山玩了的
1: 啊。阿尔山好吗？我可想去了。
0: 正好你看我们的7443说多年前内蒙的同学推荐了边境小镇阿尔山，避暑最佳，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0%，适合徒步漂流，这几年也变成了热门的避暑胜地了。这么有名吗？
3: 对，阿尔山其实玩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把它跟呼伦贝尔串起来一块玩的。呼伦贝尔的话，我们是看草原，然后阿尔山呢，除了本身有火山这种就是火山地貌的布局，还有那几个火山之外，然后从北穿出去可以到根河，然后不是根河，那是到另一条线了。然后从北穿出去以后呢，是可以穿过大兴安岭，再开回到海拉尔。
1: 嗯，
3: 然后到了海拉尔，然后你再走一个八字形线路，可以到满洲里，再顺着边境啊，一直走到再往北，
1: 就这一线是可以串起来的。
3: 哎，没错，就是走一个八字形的一个小环线。
1: 嗯，
3: 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你从北京自己开自己车出去，还是说你到了当地租辆车啊，你从这个海拉尔走，或者是从齐齐哈尔从黑龙江那个方向，然后穿进来，就是穿到内蒙这边来，它都是能走到一条线路的。
1: 嗯，阿尔山是不是秋天去会更好一点啊？就是颜色会更丰富一些。
3: 对，如果你要是看颜色的话，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的那个时间段相对短暂，而且秋天因为那边的气温降得很低，我印象里我那年秋天去的时候它那个炕都要烧起来了。
1: 就是温度会降得很
3: 快。对，温度降得很低，
0: 忒冷了。
3: 对，所以如果是夏天的话还正好是能避个暑，然后但是颜色上肯定没有秋天那么色彩丰富，
1: 是
3: 啊，但主要是绿色为主。
0: 而且我们今天毕竟主要聊的是暑期活动嘛。
3: 对，而且除了像我们阿尔山本身的几个景点去可以玩之外，周边阿尔山也有国门啊，可以去参观边境线上的国门。
1: 嗯，
3: 然后和这个呼伦贝尔那边连起来的路上呢，因为它整个那一片的这个山脉它都属于是大兴安岭的这个体系啊里面，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穿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种森林景。

0: 他有的时候呢出去的时候容易短路，就你看到那种野生动物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说哎呀我拍个照吧，互动一下。不要啊朋友们，那是野生动物。
1: 对，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大家没事发个朋友圈发个视频，
0: 是
1: 啊，经常有的时候碰到这种很难得的这种场景的时候，第一想到的都是要我要拍照。
0: 是的
1: 啊，拍照我分给你发过来发个朋友圈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啊，
2: 好像我看到人家去这个青藏高速，青藏就是会拍到土拨鼠
1: 啊，那个很多啊，就尤其是我上次讲的那个高海拔徒步的时候，然后因为整个的那一片上你走着走着经常就会有看到那个土拨鼠在旁边坐着，
0: 嗯，
1: 因为它个儿很大嘛，然后你走过去你会发现它突然就站起来了。
0: 对
1: 啊，
0: 他们还打架。
1: 对对对，
2: 你有见到土拨鼠叫吗？
1: 挺难听的。
0: 但它不是啊，
2: 不是那个声音。
0: 这个就是刚跟大家来推荐的。哎，我看这个我们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在问，这个宇宙尘埃在问，说是兴义，贵州兴义我去过，好，特别好，一定要去，太值得去了。万峰林那面很漂亮，
1: 嗯，
0: 而且还那面还有这个马岭河峡谷漂流，然后我记得还有这个瀑布。
1: 对，
0: 我觉得贵州就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夏天很好的地方，但是容易下雨。
1: 哎，对，
0: 这个要小心一点。
1: 对，这个下雨这个东西只能是看天气预报了。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就是在

0: 对对对，会对不上，
1: 对，是要赶，
0: 比较麻烦。
1: 对，尤其是他有的时候促销，你比如说促销暑假的，我记得我在618之前写过一系列的关于新疆的促销，就是包括万达呀，还有万豪啊这些集团，他们相当于是集团给单店的一个补贴啊，最后算下来差不多能到5折到6折。
0: 嗯，
1: 但是这个促销呢，虽然是暑假有用，就是暑假全阶段有用，但是它促销的时间段是5月和6月。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做好旅行计划，或者说他想着哎，说这个促销可能到时候还有，结果到暑假的时候其实促销已经结束了。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大家，哎呀，反正这是个悖论，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我们希望能像宋鹤一样，就旅游自由吧，就只能这么想啊。哎，大家纷纷都在说这个万峰林的事情啊，我看那个好吃嘛也说了，他说这个兴义他端午刚去过探洞了。然后风景没有那个云南的感觉，物价也不高，烤鱼好吃，然后想赏景想户外都有合适的项目，可惜只预留了2天，下次继续探索。那既然说到这一片，我觉得就又引发了有一系列的比较适合亲子的这种类型，就我在我心里什么样是适合跟孩子一块去玩的地方。
2: 嗯，
0: 首先它是就我说的是这种小龄的啊，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初高中的朋友，
2: 10岁以下
0: 啊，对对对，大自然。
2: 嗯，
0: 就是它能让孩子和大人一块去什么爬山海边，然后这些里面会有一些开发的比较完善的项目，什么桨板探洞啊，或者是什么采摘徒步，就这种东西它集合到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适合亲子。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1: 其实我记得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贵州有一个叫中国天眼的一个地方。
0: 哦，知道。
1: 啊，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大家可能在报旅游团或者是看这个广告的时候看到有这么个东西。
0: 研学团最多。
1: 哎，对，但实际上它旁边还有个酒店。
0: 嗯，
1: 而且酒店你要订的话也不是很贵。你可以把行程安排成什么样呢？因为其实它周边可转的东西还挺多。
0: 嗯。
1: 啊，你就在这儿住一晚上，第二天不着就是也不慌不忙的就直接去逛了。然后再开车前往下一个景点。
0: 嗯，
1: 啊，就是把你的行程安排的尽量不要那么赶，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觉得啊，周边，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说留给兴义2天时间不够，那是因为你开始确实不了解，
0: 嗯，
1: 啊，你就严格按照行程这么2天2天走了，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时间相对弹性一点，尤其是说可能我能陪孩子出去玩半个月。啊，那你就先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先看看，把时间放慢一点啊，2-3天，因为其实把时间拉长了，那个成本和你就玩2天几乎是一样的。
0: 是。

0: 我们去年6月底是2500左右一晚，唯一的酒店，中国天眼光年之外。
1: 啊，那为什么我之前写促销的时候都是600、800？
0: 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就
1: 我那你们还是要看我的促销、啊。
0: 我有这个疑问。我觉得可能就是松鹤，它确实，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去看酒店是因为我要出行了，我才去查相应的时间，但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能随时在关注这方面的讯息，有没有可能？
1: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年可能大家都在学着像餐饮团购的那个模式，酒店其实也是按照这个路子来走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商家那边的话更希望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像囤餐饮一样。

0: 然后差价是多少，我觉得很方便。
1: 这个和我觉得和十几年前大家出游的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大家都说啊，我要抢个早鸟票
0: 啊，对
1: 啊，我提前一年买，提前半年买肯定很便宜。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北五环红山桥到建亭桥，上清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来广营桥到上清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4: 喂喂，
5: 开了，导演。
2: 网络状况咋样啊？
5: 没问题。
2: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路上啊就碰到一个地方叫孟海，那是一个县啊，就是刚好是在这个西双版纳和普洱之间的一个县。因为我路上就是也是边停边玩嘛，啊，就经常一块看一看什么的，所以其实耽误不少时间，说今天晚上在那住吧。结果到了以后呢，发现这地儿晚上还挺凉快。我心想这个西双版纳这温差可以啊，这个白天那么热，晚上其实就20多度，这还挺真挺凉快的。第二天一早我那个窗儿一拉开一看，外边云海
1: 啊，
0: 哎，我住那地儿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茶山雨林
1: 哦，
0: 啊，云海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是什么呢？因为我开始就是也是事先做了一下攻略嘛，因为你知道在路上应该怎么住该怎么玩，啊，我就查了一下这攻略。然后住那个地方呢刚好是一个景区。

0: 就是以前收门票，后来不收了，
1: 明白
0: 啊，就自己跟那儿逛，还挺好玩的。后来我就这个跟那儿逛了三天，就开车就往北走，就去了井麦山啊，就看茶山。
1: 嗯，
0: 这个丹丹之前也去过啊，那边啊。然后夏天去的时候就是晒，其实它也是晒，因为云贵高原嘛，整体它都晒，但是温度上确实是凉快。
1: 嗯
0: 啊，而且周边都是那种茶香，
1: 对，
0: 嗯，那个感觉还不错。
1: 就是我觉得云南跟贵州一样，它都属于常去常新的地方，
0: 嗯，
1: 它总能让你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小点，然后让你喜欢上那儿。我觉得这大家真的可以多去，就云南和贵州。但是、就是、
2: 云南可能大家以前知道的多，
1: 嗯，
2: 现在贵州应该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了哈。
0: 对。
1: 反正就这俩地方，云南还好，就是贵州就是雨季的问题，就别的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因为那年我去贵州玩，就经常碰上下雨。
2: 嗯，
1: 你一旦碰上下雨，所有的那个跟河有关的、跟水有关的景区，你就全部放弃。
0: 对，全都停掉了，它就停止开放了、
1: 啊，
2: 在家里喝茶吧。
1: 什么什么，我想去漂。

0: 很大的提升或者是破坏。
1: 对，就包括我不是上次上节目以后，我不是去了趟老挝嘛、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在老挝到了朗勃拉邦，然后住了一晚上酒店，那个才500多块钱，
0: 嗯，
1: 500多块钱。但是我查了一下，这是一家很有历史的酒店。
0: 你下次不要说价钱，你就直接说你住的什么酒店。
2: 不行，那少一个嘚瑟的名声。
1: 对，
0: 听着可来气。
1: 然后那个是当地亲王的，就是最后一个亲王的王宫。他的宫殿所在地，整个那个酒店就跟一个大花园一样，而且他也是有那种，他是唯一一个有全湄公河景观的酒店，整个朗勃拉邦唯一一家，然后一个巨大的大花园，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宫廷式的建筑，一晚上才500块钱。然后关键是什么呢，我数了一下，就是我是从第二天早餐餐厅里的人数了一下，整个酒店当天的入住人数可能不超过10个人。
0: 是因为他不够出名，不
1: 是,、
0: 啊、
1: 不是因为他算是淡季，

0: 丧尸的小屋改造的，就是把人家木材拉过来重新修起来，然后按照现在的方式来重新来改造的。然后整个它是在仁安河谷里，它不是在香格里拉市区啊，它是在仁安河谷里，就是你一出来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河谷景观，然后旁边还有很大的高山草甸啊，很值得一看。以前我以为那地儿不太方便，后来我打车打个网约车过去，发现也不贵，才70块钱，然后挺避世的一个地方。
1: 哎，所以就这些酒店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如果您的时间也没有太多，然后对于旅行的时候打卡的这个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话，其实这些酒店去玩，把它当做一个景点，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而且能得到很舒适的旅行体验。有的时候不是不推荐这种这个什么特种兵式打卡，我是觉得特种兵打卡更适合年轻人，真的就是20出头，
2: 大学生啊，小情侣啊，
1: 对，就太累了，太累了，朋友们。行吧，我们在第4时段再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趣的适合这个季节去的景点。好，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等区的局地呢相对明显，个别地方有暴雨，伴有8到10级阵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高温天气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到10级转1到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北

0: 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末旅行的松鹤，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暑期出行的目的地哈。刚刚第一、第二、第三时段，其实我们跟大家大概聊了这么几方面。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找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那我们就可能是要往东北啊，对吧？或者是另辟蹊径去了这个勐海，这些就是比较凉快。然后呢性价比也相对高一些的地方，然后又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如果你们想出去玩的话，有哪一些地方它酒店也是景区可以去。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出国的性价比之选，好不好？
1: 出境游，
0: 对，就是免签国，就我们拿着护照就能跑的。
2: 哎，对，刚才丹丹总说我一讲促销的时候都是过期羊毛，

0: 贵的地方，怎么现在贵得要死啊？
1: 对，因为这两年很多欧洲和美国的游客都去到土耳其旅游，
0: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在23年的时候，我走过一圈中东大环游，
0: 嗯
1: 啊，去了差不多加8个中东国家，最后一站就是土耳其，
0: 嗯，
1: 在前几个国家的时候，我感受的都是40多度的高温，然后这个什么也看不见的沙漠啊，还有这种相对来说自己感觉，人文体验上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好的那种人文体验。但是到了土耳其，我发现哇，这个温度一下就下来了，25度的天气，啊，然后漂亮的海峡，然后这个整体的物价也还好，因为当时23年的时候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0: 那会儿还没有1 dollar 是吗？
1: 那倒是比1 dollar。

0: 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嘛，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讲性价比。但是物价稍微低的国家可能在暑假来说它又热啊，比如说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算是物价比较合理的了。
1: 嗯，对，而且这个安全系数也比较高一些。
0: 啊、对，就是比较平衡的一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泰国的话安全系数上大家可能这两年是有所担忧的、
1: 嗯、
0: 啊，但如果你要是纯旅游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忧的地方，因为整体的来说都很成熟。但是夏天其实不太建议去那边
1: 雨季，
0: 哎，对，就是你可能你辛辛苦苦做了个计划，就跟你去贵州似的，结果发现哎呀下雨了，或者说行程都被打乱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种调整啊。
1: 对，
0: 嗯，
1: 新加坡呢？
0: 新加坡这个时候也属于雨季，说白了新加坡的话大家如果冬天去的话会比较舒服，因为会有那种那个避寒的那种感受啊。但是如果你夏天去，本身北京就已经还挺热了，去了那边发现哎还是挺热的。
1: 哎，你刚去那个老挝你觉得怎么样？它值得去吗？我说这个季节特别热呀。
0: 老挝这个地方其实说老实话它的玩法来说没有越南泰国或者说这个马来西亚玩的东西这么多、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它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因素，是我们可以直接从西双版纳或者从昆明、
1: 啊、
0: 普洱这几个地方直接坐火车坐到那边，就是我们中老铁路是直接从边境上直接联系到它的首都万象了，就相当于把整个老挝北部给贯穿了，每天有两到三趟车，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那坐火车出国玩。我这次去的老挝呢是去的琅勃拉邦，是古都，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古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把那儿管它叫什么呢，叫给欧美游客的一个样板间。就是为什么叫样板间呢？可能大家看很多这种以前写的这种旅行书籍啊，大家对于中南半岛的那个印象是什么样的，那老挝其实就是那种印象。
1: 哦，好吧，嗯，哎，我是看着好像今年6月15号之后是不是柬埔寨有4个月的试行的免签。
0: 哎，对，柬埔寨的话旅游大家基本上就去暹粒去吴哥窟就行了、
1: 哦、
0: 啊，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意义不大啊。
1: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到那个798那个吴哥窟那个展、
0: 嗯、
1: 我觉得哎还有点

0: 踩雷了，或者我去的这个地方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你们在胡说八道啊，这个会好一些。
1: 就是尤其这两年大家出去玩嘛，本身就是一个又花钱又耗时间的事儿。
0: 对，
1: 能不能收获好自己的优质体验，其实还是取决于一系列的综合选择。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天气。
0: 对对对，啊，尤其大有自然风光。
1: 对，大家去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地方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气温，因为现在你上网上都能查到相应的这个气温。然后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查一下它去年同期的温度。
0: 哦，
1: 啊，来确保你去的时候它不会特别热。
0: 哦，尤其是热带国家，
1: 对，
2: 大数据，嗯，
1: 对，你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埃及，但埃及这个地方我不太建议大家暑假去，
0: 热
1: 是为什么？它真的热，因为我第一次去就是暑假去的，然后我第一次我到了开罗以后，我直接转机去了阿斯旺，阿斯旺那个地方啊，暑假46度啊，
2: 哦，
1: 啊，我46度的天，我幸亏带了防晒衣啊，当时买了一个相对新科技的防晒衣，还有点管用，但是也管用仅限在于我把防晒衣上沾满了水，就是拧一下，
0: 那很快又给烘干了。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大中午的太阳晒直晒的时候确实很热，后来也才知道人家为什么好多时候都晚上出来，

0: 去一转的。
1: 我还以为你们的说的目的地是北京野三坡地区，就这个范围，这一转手都到西安了。
2: 就是因为你要看一些相对丰富一点的人文，就因为我觉得这个假期啊，它不像我们说是周末游，周末游的话，可能野三坡或者河北是可以的，
1: 崇礼啊啥的。
2: 对，如果已经到暑假了，就可以稍微拿多一点的时间，有个一周。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几年高铁也好，包括机票的降价，极大程度的拉近了我们的时空距离。像以前我印象里面，我上大学那会儿，一说去西安，那不得坐一晚上火车，对吧？
1: 安排个三五天、五天以上的行程。
0: 对，但你现在去西安高铁4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去大同，大同以前的话，如果你要不开车，那坐个火车时间也长。

0: 然后去年最离谱的一次是从这个库尔勒机场开出来，然后前面那个水箱架子掉了，就没法开了。啊，所以这个老杨去年总说，我说就是你人的问题。然后我前两天我一看他这样，我就说你看这不是我的问题。
1: 对，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看您自己的需求。
2: 是，
1: 抱团的话就是省钱省心啊，但是自己玩有自己玩的好处，就是相对自由一点，
3: 对
1: 吧？
3: 还得会点修车。
1: 对，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松鹤又给大家带来一期干货满满的这样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我觉得旅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迈开步子走起来啊，否则你永远都是在计划当中，好不好？那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再见啦，拜
3: 拜。
1: 拜
3: 拜。

0: 然后以及您在那儿都有过什么样的合作？
1: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一边说一边
0: 做，对，一边画一边说，
1: 啊，对
0: 都可以。
1: 我觉得韩国吧，给我的印象就是，第一呢，有很多美食，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这个韩国的这个打扮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0: 嗯，
1: 那早些年的时候，其实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韩国的化妆啊就很流行那个唇线。
0: 哦，
1: 就很明显的唇线，
0: 嗯，
1: 然后白白的脸，很哑光，然后呢，那就是这个眉毛是平的，
0: 啊，对，平眉，
1: 粗眉，平眉，然后一定要画唇线，
0: 嗯，
1: 眼影画的不是很重，
0: 嗯，
1: 啊，但是呢，很强调这个唇线，
0: 嗯，
1: 然后把眼睛要画长，啊，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很早以前大家会看到什么大长今呐，
0: 啊，
1: 就是那种电视剧的那种感觉，
0: 是，
1: 还有一点，其实有点古典，然后走向现代的这个，但现在的韩国。

0: 功课吗？
1: 不是，抵用之前呢，可以比如说像润肤的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哈，护肤的过程。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涂太多太多过于油腻的这个护肤品，这样的话它容易让这个妆掉下来。
0: 哦，
1: 它不是不服帖，因为你如果上散粉越少，你的固定的感觉就越弱。
0: 越弱，
1: 对。
0: 所以上底妆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就是做减法。
1: 对，
0: 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您一般都比较

0: 比如说这个嘟嘟唇，也就是看起来就唇颜嘴里嘴上有颜色，但是呢它是有很多那个唇釉在上，
1: 像果冻一样
0: 啊，然后亮亮的这种，对对对，没错。而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比如说有这个比较明显的眼线，然后再加上假睫毛。
1: 哦，睫毛也是那种贴了就跟没贴一样，
0: 看起来比较自然，紧贴着那种，
1: 眼神很有光。那现在模特的局部遮瑕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0: 对了，对了，对了。
1: 接下来就开始，我看这是要上气垫。
0: 对，
1: 气垫的选择，有些人会觉得我坚决不用气垫，因为它上不好，觉得很斑驳。
0: 是吗？你看，我来，
1: 我看看您是怎么上的。
0: 我来给大家看看，
1: 对，有什么技巧吗？比如说。它的工具一定要使用什么样的粉扑？选择气垫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0: 气垫呢，最关键的是不要太多蹭，就不要这么蹭，尽可能是拍打式的，它就覆盖性就比较强。
1: 现在大家可以在，
0: 因为它的皮肤就属于相对来讲比较深，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气垫。
1: 从话筒里面会传出哒哒哒哒哒哒哒拍打的声音，然后很多。不明事理的男生会以为我们女生这一步往自己脸上拍东西的时候，以为是直升机要起飞了，很像螺旋桨的声音。那打完以后，这边对可以正面看一下，两边脸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就那边感觉是有一些些泛红，但是上过底妆的这一面就会平整度更高一些，
0: 平整高多了。
1: 是。我看您好像也没有特别挑剔，说我一定要自己选一个我很专业的粉扑，就完全就用气垫盒里面配套的那个粉扑。
0: 对，都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气垫盒里面本身配套是可以的。
1: 那是不是得少量多次的去蘸取？
0: 少量多次呢，是因为就可以比较薄而透。如果你本身的需求是很明显的，说我一定要盖很厚，那你可以呢选用一些这个。

0: 它整体的效果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就相当于说啊，那但是我可能只用了十分之一的钱，五分之一的钱，
1: 哦，
0: 它就相当于说啊，就是其实是平替，然后并且这些品牌也都是韩国本土的。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就是那段时间就很喜欢看那个栏目，而且我周围的人也会跟我说，韩国的护肤品虽然可能大家都也不是很懂。

0: 那你在这边蒸汗蒸是可以在露台上蒸的，它会有一个一个小木屋摆在那儿，然后以及你可以看到无敌海景和无敌城景，就是什么天际线啊、海岸线啊，在这儿都可以实现，还很适合小朋友，有很多水上滑梯之类的。
1: 其实釜山还有我最开始知道的釜山的那个就是这种 SPA 的这个地方是在那个
0: 新世界百货，
1: 对，
0: 还有一家叫 SPA Land， 咱们可以切一下图五，我这边也准备了。
1: 对，因为那个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在那个里边购物，然后餐饮，然后包括到那个 SPA 去稍微玩一玩，然后放松一下。
0: 因为首先就是在新世界百货里，你就可以逛百货，然后这个它叫 SPA Land。他就在你就在一楼找那个迪奥那个柜台，然后在迪奥旁边那个入口坐电梯就去到 SPA 了。而你们现在其实韩国旅游局我觉得做的挺好的一点是给到了很多城市的交通卡，其中釜山的交通卡如果你买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或者72小时的卡，它会包含很多项目的免费，
1: 是
0: 其中就包含几个小时的汗蒸是免费的。
1: 对，这个是有一个釜山那边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卡，就是有这种时效性，但是呢它基本上吧你很可以就是希望能够在釜山体验到的项目其实都包含在里面，大家其实如果买了那张卡的话都可以一次性的去体验不同的
0: 项目，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小火车，
1: 是
0: 釜山很有名的那个交通

0: 我开始 check in 你可以去，然后这一家是比如说你要是转机或者是深夜到达，深夜的，对对对，或者深夜的航班的话，你就可以先到仁川机场的这边去做一个休息。
1: 嗯，这很贴心，
0: 就让你有地儿可以去，可以放松你。
1: 所以又得说回我那个48小时的特种兵是如何成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周五和周日的晚上都用来飞行。然后你早到以及晚走，你又有地方可以去。比如说像你如果去首尔的话，也有类似时间段的航班哈，你就可以到了以后你在机场里面休息也可以啊，这些 SPA 的环境都不比酒店差，或者你去城区找一个24小时营业的汗蒸就可以了。还有釜山的特色是你可以去到海岸边看着海景直接泡脚，泡脚的同时还能点一份早餐。
2: 泡脚
1: 啊，他就只给你准备泡脚水，就让你面朝大海泡着脚，然后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而韩国
2: 泡着脚喝咖啡，
1: 对，
2: 哇哦，
1: 这个画面想想都很美好，
3: 是不是还挺特别？
2: 嗯，
1: 是
2: 非常特别。
1: 我们看看现在冬天老师的妆容进行到哪一步了，我看眼妆已经画了好几步了，对吗？想看具体妆容呈现效果，当然是要看视频画面了，记得去新浪微博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啦。还有呢，听听 FM 的聊天室搜索环球旅行家也是可以的，稍后继续回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

0: 点亮京城。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晴朗少云，
1: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要带姐妹们无痛变美。老规矩哈，这一期还是强烈安利大家一定要去看才行。在听听 FM 搜索环球旅行家，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点击右上角的小摄像头就可以看画面，或者在新浪微博，对，新浪微博呢可以有抽奖的活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新浪微博，点击评论区看到置顶，可以参与我们的专区福利包的领取活动。韩国的眼妆您刚刚说其实不是特别重的，
3: 对，我们就是吧，但也是要因人而异。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看到这个效果呢，要让它看起来有这个比较自然吧。我们现在选择的这颜色都是看着比较柔和的颜色，
0: 偏大地色系的。
3: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之后呢，我们就说让这个面色变好。
0: 刚才说到韩国的汗蒸，SPA 用的产品也好，包括冷热池子的交替来说，其实对于当地的女生也好，包括我们亚洲人整体来说，都是有那种想要让自己身体变好啊，包括皮肤变得更紧致的一些功效在里头的。其实现在更让年轻人动心的一种玩法，在韩国叫做变美一日游。有一个三站式的打卡方法，
4: 变美，韩式变美三件套。
0: 对对对，跟大家说一下。
4: 其实所谓的三件套就是，好像从去年开始吧，我觉得在中国的年轻人里面也比较流行，就是那个色彩测试。
0: 嗯，
4: 就是可能之前有的人，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说啊，我就衣服随便吧，就是今天穿白的，明天穿红的。
0: 我最多知道一下今年流行什么颜色，但是好像跟我关系也不是很大的那种感觉。
4: 但是对，但是在韩国人看来，其实你是有适合你的颜色，比如说是这种冷色系啊，或者是暖色系啊，然后根据季节，然后也会有这种区分，包括你戴的首饰，你是适合戴金色的，还是适合戴银色的，其实他们都可以通过一个色彩测试来帮你完成，找到你就是最适合你的一个颜色吧，一个色系。
0: 比如刚才冬田老师在玲玲脸上操作的这一步腮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在最开始化妆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的腮红，以及这个腮红要抹在自己面部的什么位置。冬田老师能不能以琳琳为例跟大家说一说您给她画的腮红这一步，我看到是往偏发际线。
3: 那我们来个特写呗，
0: 对，
3: 看一看啊，
0: 看一看，现在是半边脸啊，一会儿会补全的。
3: 对，
0: 这期环球旅行家带你去韩国无痛变美，一定要通过视频画面来看啊，不然你学不到我们的真经了。要在听听 FM 找到环球旅行家，在聊天室点击右上方的摄像头的图标，或者更推荐你去到新浪微博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啦，一起来学习如何变美啊。
3: 大家看，就是这个腮红呢，首先呢，对于玲玲来说呢，她的这个脸呢，相对来讲有点微点方，那有点方腮的话呢，哎，来对着镜头啊，但是对着方有点方以后呢，她的那个收紧的感觉就要增加，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侧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颜色上是从这个位置，从发际线。让发际线向前涂抹，然后面色呢，就是让她看起来面色要。面妆要抬高，因为它面子比较低，所以呢这个颜色要放在面颊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这一侧的皮肤和这一侧的皮肤在这个视觉上能明显的给它，这一侧呢是提高向上拉紧啊，而这一侧呢还是有点松弛下垂，
0: 整个就往上走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很昂扬。
3: 对对对，
0: 祝你昂扬，祝你铮铮。
4: 好的，
3: 希望这个皮肤变得好的话，很重要一点这个

去釜山，当然韩国还有更多的城市适合我们去。当然如果你要体验比较多元的，比如说汗蒸的文化呀，包括你要去采购啊，包括刚才说到的韩式变美三件套，我们只说了第一步啊，就色彩测试，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去得去同城旅行的 APP 或者小程序，首先领取的是环球旅行家联合同城旅行还有韩国旅游发展。

0: 这身份证和护照先暂且不说啊，至少求职和毕业照是可以用得上的。证件照其实使用的场景还是很多的。
1: 对，比较正式的这种照片，其实我们以前拍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很死板？
0: 以前大家最怕拍证件照了，因为一定会把我拍丑。
1: 就是整个的
2: 光好就不会丑啊。
1: 氛围。

0: Beyond 买回来的。我到后来
1: 以假乱真，
0: 对，我到后来丧心病狂到就是进一家 Olivia 我就去看他们有多少这个耳贴，我就全部把它包圆带回家。这真的非常方便，因为你看现在特写凑这么近你都看不出来它是贴纸。
1: 原来北京市场卖的东西都是你批发的
0: 然后它又很 bling bling， 是那种水钻的那种状态，而且它持续时间很长，你贴在耳朵上以后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你洗头洗澡都不需要摘，它也不会掉，
2: 这么长时间
0: 啊、嗯，真的很推荐
2: 这一款。我确实是就是看一一代我才知道、嗯、但是我之前知道有一个就是很想就是也很想尝试也很适合我这种懒人的，它就是最近好像很流行一种就是那种睡眠丝拉面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
0: 睡眠丝拉面膜。
2: 对，这个其实也可以在 Olivia 买到。
0: 哦，
2: 这个还是我们韩国的领导特意告诉我说你可以尝试，
0: 首先它是可以过夜。
2: 对，因为就是你都今天都洗完澡都收拾完之后最后敷上它、
0: 嗯、
2: 然后它稍微它一开始就是像膏状像乳霜状。
1: 先等一下啊，看眼睛
0: 乳霜状，然后涂到脸上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睡觉了。
2: 对，它差不多有十几分钟其实它就干了，干了之后呢
0: 它就定型就不会蹭到枕头上。
2: 对，你就可以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把它就整个一整张
0: 接下来就画皮啊，一起
2: 对就很水润我

0: 经到了尾声了吧，因为唇都已经画完了，接下来还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吗？冬天老师，
1: 我接下来就是粘一些假睫毛。
0: 粘假睫毛，但是这一步是在做高光吗？
1: 对，
0: 往眼睛下方涂了一些
1: 两眼高光。
0: 嗯哼。

0: 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在镜头上是能看到的，冬天老师在为琳琳装这个假睫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眼尾开始来往上贴的。我们要打造的是更细长的眼睛。
2: 来，我们来看这么来对着镜头
1: 啊，
0: 这眼尾一下就翘起来了，对，抬起来了。在等待妆容完成的过程当中，我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由环球旅行家联合同程旅行和韩国旅游发展局带来的喊你过周末的大礼包。大家不要忘了在节目期间可以去到同程旅行的 APP 或者小程序搜索韩国，选择下拉菜单里的喊你过周末，就可以领取到最高550元的韩国专属优惠券，限量开抢，其中包含有100元的韩国机票优惠券，还有50元的韩国酒店优惠券，50元的韩国酒店或者一日游优惠券。

0: 喊你过周末韩国特别企划的短视频教学，现在完整的韩系妆容已经呈现在了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媒体总监林琳的脸上了，哇，太美了！
1: 我感觉

0: 猫咪的书，一本关于历史的书。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中华书局，叫《中国撸猫简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侯印国老师，欢迎侯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米老师好。
0: 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猫咪的故事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家里养猫咪，或者说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猫咪的出现啊。这本书啊很有意思啊，说它是一本关于撸猫的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通过猫咪这样一个媒介，我们在了解古人的生活，我们在体会文化的变迁。这本书是以历史为线索的，咱们也讲讲这本书里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咱们今天的中国家猫啊，它的祖宗它的起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狸呀？
1: 不完全是这样。
0: 它是从哪儿来的？
1: 猫实际上是一种跨越中外的这样的一种动物。那么我们今天的家猫更多的来源实际上是欧洲埃及这一带驯化的这个猫。
0: 非洲野猫。
1: 非洲野猫。那么中国这个历史上呢其实也有野猫，而且出现非常早，而且呢它也和人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开始定居了以后，那么有粮食，粮食一多呢就会有老鼠，有老鼠呢那个就有猫。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猫虽然这个出现在我们先民的身边周围，但是呢它没有，一直没有被驯化，一直这个到汉末
0: 就是若即若离的这么一个
1: 关系。若即若离的一个，就是它既生活在一起，但是互相呢又不是一个完全的陪伴融合的关系。到了这个六朝时期，汉末六朝的时候，那么随着丝绸之路啊，随着宗教的交流，那么西方的这个已经被驯化了的猫呢就传到中国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中国人驯化猫的这个路径呢就突然被打断了，
0: 被截胡了。
1: 截胡了。那么西方的猫在中国就开始繁衍，然后这个过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品种也还会从东南亚啊，从欧洲啊，从中亚，又有不同新的猫的品种，从六朝一直到清朝民国来至现在，一直传入进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中国的猫的大家庭。
0: 对，就是那些曾经和我们若即若离的野猫，一看这家里头哟，有和我差不多，然后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家庭的人，
1: 对，
0: 有的猫，然后它就走掉了。
1: 对的，原来是。

0: 实虽然在中国有那个因为猫来到人们世界里的这个野猫，但是它没有被驯化，它不听话，它捉不捉老鼠这件事情呢，它不按你的计划来，它可能去，它可能想捉老鼠，它也可能捉那个对你无害的老鼠，就是你想让它捉那个老鼠呢，它不捉，这个
1: 它可能也把你们家鸡吃了。
0: 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就训练那个狗去这个抓耗子，这个在史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记载。这个《吕氏春秋》里面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就是他讲说有人呢有一个非常好。

0: 潮以后，真正的大家把它作为一个宠物，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那是唐朝以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很难再进入到这个十二生肖的队伍里面
1: 了，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它来迟了，所以这个时候民间的这个故事，如果是它有合理性的话，那它来迟了是很对的。小的时候呢，我妈经常跟我和我哥哥就讲这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是选动物的时候呢，猫呢这个

翻阅来自中华书局《中国撸猫简史》。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侯应国老师哈、刚才说到了很多关于猫的历史故事，其实孔子和猫

0: 他们是伪书，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很早很早的奠基，但是即使是这个伪书，就是伪造的这个伪，即使是伪书呢，它也是最晚是三国时候的人伪造的，
1: 嗯，
0: 那么它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1: 就是离得还是近一些，
0: 很近的，就是、啊、当然古人用这个呢主要是想要表达一些教育意义，我们今天呢、嗯、就不去谈他的教育，就觉得孔子鸣禽喂猫鼓劲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
1: 嗯，那是野猫，是中国的所谓的狸是吧？
0: 应该是。
1: 或者说一个像猫的一种动物。
0: 哎、对，它是长得像猫的某种动物。
1: 嗯，因为那个时候猫还是没有被中国驯化嘛，在春秋晚期的时候是吧？
0: 对，但是又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0: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少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一千。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首演。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了阅读之门，中国撸猫简史，中华书局出版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侯应国侯老师，再次欢迎您。
3: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我觉得养猫的小伙伴们都是幸福的啊，说自己是猫奴啊，是喵星人，而且被着那种甜蜜的牵挂啊，包围着。我想问问作者啊，您也有养猫的经历，最多的时候养几只？现在家里的猫咪是几只？
3: 我特别喜欢猫，然后这个家里面猫多的时候。

0: 那个猫啊，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学生组织很多评选，比如说我们经常评选谁是我最喜爱的老师啊什么的。我们的教授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很不屑，他说我是不是最好的老师，谁在意这个名声？但是我的猫是不是南大最帅的猫，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很在意，
0: 很在意。所以呢，当时我们有1000多个老师报名参加，在南大历史上是一件盛事。前前后后这个有这个半年的时间。后来评选出来20只最帅气的猫，我们还颁发了证书。
1: 那你们的赛制是什么？就评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当时呢是本来是这个做这个活动呢，当时是为了给学校的流浪猫来

0: 貌在报纸上啊，在电视里面呢播出，变成了我们南京城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文化事件，
1: 也得上热搜了。嗯，那您还记得这些老教授们他们分享过与猫的这些故事吗？有特别

0: 青色的这个猫、
1: 嗯、
0: 这个猫呢平时对它是非常非常的黏它，而且非常听话，就是你用眼神暗示它说这个躲开躲开，我要干正事了啊，他就马上就走了。然后呢你说让他这个还呼喊他的名字让他赶快回来，他不管多远他都很快的就
1: 招之即来、
0: 招之即来、
1: 嗯、
0: 皇帝平常有的时候在那装模作样的这个睡觉，那个猫呢就一定要守在他的旁边，就是你睡着了我就要保护你。
1: 嗯、
0: 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假装自己睡着，他就观察那个猫，他发现那个猫有的时候他其实特别想要上厕所了，
1: 嗯，
0: 或者是他特别这个生理有需要要离开了，但是他也一定要坚守在主人旁边、
1: 哦、
0: 一直到主人醒来了啊，他才赶快再去处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猫呢是

0: 啊，叫什么叫惜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篱笆不出门。
1: 对，这个是现在的网红句子。
0: 哎，我就突然觉得你看一个人是有很多面的，
1: 对的，
0: 我们想到的那个衰朽的甚至很沧桑很苍凉。

0: 这个鹦鹉的这个舞跟这个武则天的舞是同音，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舞呢实际上是武则天的这个象征，
1: 象征着武家王朝。
0: 那么这个舞和这个猫，猫呢这个因为也叫狸猫，
1: 嗯，
0: 那这个狸和李啊它也是同音，所以呢这个猫这个舞和狸猫的和平相处，实际上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有政治寓意的，就是

0: 然后他就会
1: 失去了自我
0: 对，他失去了自己，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王皇后为了争宠把这个武则天的女儿这个他的女儿呢掐死在了这个，
1: 因为正常人都不会怀疑生母嘛，
0: 所以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废掉王皇后的一个打算。
1: 嗯，
0: 那么这个到了这个第二年呢，就这个事情就成真了，王皇后他们就被废掉了。嗯，所以王皇后本来是想要借武则天来这个
1: 打压
0: 萧淑妃，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萧淑妃和这王皇后都被武则天给打压掉了。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废掉王皇后

0: 人可能这个喜欢猫就是喜欢它桀骜不驯的样子。
1: 我就是喜欢你一世独立很傲娇的样子，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啊，也有这样比较年长的，而且是女性。
0: 嗯，
1: 就是说猫，我不敢和它对视，我一看到我就汗毛都炸起来。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呢？就有些人他不敢和猫对视。
0: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方面是这个猫的那种动物性，它比较轻巧，它比较蹑手蹑脚。
1: 嗯，
0: 它经常会突然出现。那么它这个有的时候发冲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尖利的叫声。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两只猫会疯狂的扭打。
1: 对。
0: 那么这样对于小孩子或者对于女性来说，会留下这个一种很惊悚的印象。
1: 嗯，
0: 这样的印象在古代也有。比如说这个明代的皇宫里面经常会养那个小猫。
1: 嗯，
0: 这个猫很多。那么所以后来呢，这个明代有太监就写那个宫里面的书，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讲说，那么经常有那种七八岁的小皇子，那么走在路上突然跳出来一个猫吓他一跳，或者是晚上那种猫凄厉的惨叫，然后吓得他这个惊厥抽搐，甚至有就因此而夭折了的皇子。那么我想这是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个猫的这种动物可能对于有一些的在一些极特殊的情景下，对于小朋友啊，对于这个有一些这样的悲惨的记忆。
1: 嗯，
0: 那么第二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像中世纪的欧洲，那猫和黑巫术啊，猫和女巫啊，有种

通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

0: 喊早了，还没来呢，还没来呢。
1: 哟、你们俩都来了？嘿，我还说我来的早呢。
0: 你来的还早，这都几点了？你是不是睡过了？
1: 这提前那么长时间，他还得下飞机呢。
2: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你最耽误事儿，回回你就你来最晚，
0: 扯后腿。
2: 哎，我跟你说，每回都是。哎，
1: 我真爱呀！
2: 你真爱什么呀？
1: 带条幅来了，咱们接机得有个接机的样子。
2: 你得了吧你，
0: 这有用吗？
2: 是啊，
1: 怎么没用啊？
0: 你到时候你举着条幅，你往上冲的时候，你抱的时候，你条幅俩手抻着，你不挡你这胳膊吗？
1: 他先注意我呀！你们冲完了抱完了，人家眼皮一翻都没看清脸。
2: 得了吧你，
0: 我反而脸贴得跟前儿了，他看不清楚那是你，你的条幅都挡脸。
1: 我这条幅吸引他的注意。
2: 你呀，拉倒吧，你那条幅快收回去吧。
1: 有准备有头脑，不是那种傻追傻追的。
0: 就你这么多年。你一直陷入这个误区，
1: 上回就冲我笑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呀，你就被这种事儿耽误一生。
2: 是
0: 他冲所有人都笑，他那个眼睛往那方向一看，哇，那一片都塌，不像我冲到跟前儿一样。
1: 那眼神对眼神，我们是确认过的，我们是老熟人了，不像你们后来加入的。
2: 哼。我们原来啊是发小，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像你这岁数还跟他发小，他发小你干嘛站这儿啊？
2: 我跟你说啊，
0: 哎，发小都在贵宾室里直接等接见。
2: 别提了，他现在就是乍穿新鞋高抬脚，一不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0: 好，
2: 他打机场一出来，我跟你说肯定给我一大大的拥抱。
1: 嘴巴啊，你拥抱，
0: 给我一嘴巴干嘛呀？哎，甭吹了，就你要是真。

公司目前心存顾虑，在粉丝的围追堵截下，明星偶像们的机场之路似乎也变得有些艰难。为了保证机场秩序，很多明星不得不被机场要求走 VIP 通道，从喜欢到崇拜再到疯狂追随，粉丝们的追星潮一直在理智和狂热中。

0: 私的行为啊，因为我也不追谁。
1: 喝酒喝酒喝酒喝喝喝！你还不追谁呢？
0: 去喝酒喝酒喝酒！我追谁了呀？
2: 87年的时候啊，他就买磁带。
0: 哎呦，那不是小孩吗？
2: 你我问你，你追没追过大清早？
1: 外号
2: 大清早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四大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还剩一谁啊？
0: 黎明啊。
2: 大清早吗？
0: 我的个天哪，
3: 不要用这种爽朗的笑声来遮掩内心的羞涩、啊、
2: 真是的。
0: 咱们说的这些追星呢，都是孩子青春期对某些明星的一些喜欢、啊、还是正常范畴。
1: 咱们喜欢他的艺术作品。
0: 我现在这孩子疯狂到一定程度了，
1: 是
0: 追到机场去，
1: 对，
0: 追到火车站去，
1: 对，
0: 到人家什么休息室，
1: 对，
0: 地下车库、
1: 啊、追的人经常去的什么咖啡屋、餐馆啊，什么书店、啊哎、
0: 你说
1: 长途汽车站，
0: 你就想象你那小倩刚下一筷子要吃一块过油肉，旁边大粉丝脑袋露出来了，
1: 在这儿吃呢。
2: 你还甭说，这说明还是在山西吃的、
0: 嗯、照一个照一个照一个。
2: 你这小酒吧不也来过明星吗？
0: 来过呀，
2: 对不对？
0: 你看我怎么样，
2: 脸都

0: 词儿用得好，
1: 就是那假头发呀、粘的胶啊、挂那丝儿啊，都给弄掉了以后，还可以拍他们本人。他们吃盒饭，跟那个助理打闹，片场没准一些小插曲啊，谁跟谁好啊，谁跟谁递眼神，谁怎么那个狂浪一下，
0: 狂浪一下
1: 都能拍出来。但是我呢，今天晚上确实是去不了了。
0: 你干嘛去？
1: 嗨，
0: 你不要紧啊，
1: 我脚疼，你知道吗？
0: 你不喜欢他呀？
1: 我怎么能不喜欢他呢？
0: 那你这时候干嘛搅他？
1: 我打13岁我就喜欢他了，我现在17。
0: 13岁就
2: 喜欢他？我以为你13岁开始就脚疼呢。
1: 我要不是我脚疼，我能不去吗？我拍不了，你们俩帮我代拍啊！哎，该多少钱还算多少钱，拍得好，照片转给我，我保证给你们起个高价。
2: 行，
0: 就这么着吧。
2: 放心吧，
1: 山区。咱们把现场呢用绿布给围一下啊，因为这个剧组咱们剧照不外露啊。围一下，围一下。铲车过来，把那边那个对调过来，把那铲车调高点。
0: 就这儿吧，
2: 差不多。
0: 什么时候出来呀、啊？那个，
2: 别着急呀、啊，
1: 别着急。
2: 哎，你来了？
0: 嗯，怎么回事？哎，你不脚疼吗？
1: 实在放心不下你们，我还是忍着脚痛上来了。
2: 哎呦喂，
0: 你太爱。

风景区，在东侧的一个山坳里啊，有一家酒店。这一天，酒店的旁边山坡上突然传来了呼救声。当时天色已暗，这片山区没有光明。民警顺着手电筒的光往前照，发现坡道上依稀有人影闪现。救援人员用手拨开树叶，帮着这几名呼救人员摸索着向山下挪动。可大家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被困在山上呢？经调查，原来啊，他们是为了拍摄明星的几张私密照片，不惜翻过陡峭的岩壁，最终被困山上。

0: 如说有一些女孩身上比较嫩啊，这个时候呢您去盖它的时候是温温柔柔的沁凉，不是那种冰凉，而且告别关空调热开空调冷的这种尴尬。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吸湿性非常非常好。
1: 对，为什么我们天热了睡觉比较浅而且总是睡不好呢？就是因为这种纯棉被或者纤维材料排湿性差了一些，导致我们出汗，那有汗自然黏糊糊的睡不好了。那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 Charning 的这种纵向丝滑纤维，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被子装了无数个微型的排汗通道。夏天睡觉后背脖子胸口容易出汗的地方，它都能够吸附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和湿气，再快速的

0: 再被抢跑了，
1: 哎，
0: 对吧？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高级感拉满的云木蓝色是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日系风、简约风、ins 风的啊，
1: 都能搭，
0: 哎，不会特别的那个艳俗老气，要是能把

0: 哎，在睡觉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这床被子一直在贴合您的肌肤，真正做到一床盖整夜啊，安稳睡到天亮。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无印良品他们家的夏凉被，2米乘以2米3的双人大尺寸，颜色是云母蓝色，售价688元，北广25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无印良品的无字，
0: 您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楚燕朝的宿舍，郑小晶告诉楚燕朝，班里的同学唐俊生剃了光头。
3: 剃了光头？
2: 啊，上午的英语课您没看见吗？
3: 我没注意。
2: 他戴着帽子呢。
3: 剃光头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没想到吧？他呀，这是表示要出家当和尚了。
3: 楚燕朝不禁扑的笑出声来，没想到他的这一对上海小老乡竟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话说到这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了。
2: 可笑吧？这种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简直是可悲呀！啊，更有甚者，唐俊生因此啊变得十分颓废。昨天下午，他邀集了别的班的几个男同学，啊，都是失恋的，他们身上披着床单、麻袋片，头上顶着巴拿马草帽，手拉着手，在西校门华表前合影留念，还高唱着。
3: 唱什么？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人啊，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冲动，要加以引导，就能够健康的成长。我可以找唐俊生谈一谈。哦，对了，你们可以调动他的积极性吗？把表演才能用到正当的文艺活动当中去，五四校庆日就要到了。
2: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想让他为校庆晚会出点力，可是他呢又跟我摆架子拿劲儿。
3: 哎，你们准备出什么节目啊？
2: 想发挥我们的专业特色，用英语演出话剧。哎，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的片段。
3: 哦，哎，这很有意思啊。
2: 啊，
3: 是你来导演？
2: 这几天的课余时间呢，一直在做案头准备工作呢。
3: 角色都分配好了吗？
2: 哎，难呐。看来16个人都得上场，群众演员还得特邀别的班的同学帮忙呢。好在台词少，他们不说话都行。问题是主角啊，主角的难度，哎，很大呀。
3: 哎，你们准备让谁演哈姆雷特？
2: 是啊，首先就遇到了这个难题。我把那12个男生是扒拉过来扒拉过去，不是这个个子太矮缺乏风度，哎，就是那个台词儿不行。
3: 但是这个角色还真不能去特邀别的班的哈。你总不能让哈姆雷特说俄语呀。
2: 但是主角可不能凑合，我们也不能打退堂鼓。我考虑再三，哎，有了。
3: 哦，
2: 终于想到了一个最适合的人选。
3: 真的？
2: 而且是我们班的。
3: 谁呀？
2: 就是您，楚老师。
3: 哎，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行。我从来没有登过舞台，就连上讲台一开始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还脸红呢。
2: 您现在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啊， 您的英语水平那是没得说的，形象、身材、气质也非常合适，希望您不要让全班的同学失望。这是我们班第一次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亮相。校庆那天呢，还会有许多老校友、老所长来看我们的演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楚老师，重任在肩呐！
3: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行，我的气质怎么能像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但实际上非常深沉，非常坚强。他的身上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爆发力，就连他那些装疯的、颠三倒四的言语都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你会哭吗？你会打架吗？你会绝食吗？你会撕裂自己的躯体吗？你会喝一大缸子醋吗？你会吃一条鳄鱼吗？我都能做到。这我哪能做到啊？我演不出他那股疯劲儿。
2: 不，您刚才做的这段小品就非常

0: 他演员的时候当场拍板的架势，把自己摆在伯乐的位置上了。行了，哈姆雷特已经让我放心了。
1: 郑小晶同学，你还是再考虑考虑，从男同学中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啊。唐俊生怎么样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他那个小白脸水着腰本来就不行，现在的情绪又那么坏，口语也不够利落，我顶多让他演那个倒霉的伯格涅斯，戏不多，被哈姆雷特一剑刺死就可以下场了。
1: 那别的角色都有了吗？
0: 大体上都有了。丹麦王准备让白手里演，他出身不好，不好意思睁眼英雄人物，就自曝演坏蛋，跟他平时那闪闪烁烁欲言又止的气质也很接近。王后嘛，就只好由我来演了。找罗秀竹他不干，找谢秋思他也不干，都嫌演那个又坏又不幸的女人没意思。其实呢，这有什么呀，演戏嘛。我知道谢秋思的心思，他想演奥菲利亚。
1: 那你打算让谁演奥菲利亚？
0: 当然是韩新月了，她的形象气质都很好，纯洁天真又很含蓄，带有几分羞涩和淡淡的忧郁，很像奥菲利亚，很像
1: 啊。他来演奥菲利亚，
0: 我已经跟他说定了，现在啊就看您的了。我想您跟他配戏一定可以配合得很默契。
1: 为什么？楚燕朝吃了一惊，他不知道郑小晶为什么选用默契这个词儿。
0: 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两位主要演员的口语都是整个剧组中最好的，是大家公认的，根本不用担心打奔吃字儿。你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人物内心情感的挖掘上，可以把戏做足。
1: 不，不，太苦了，这戏太苦了。让我在他的葬礼中上场，跳下他的墓穴，哪一个人的心里装载得下这样沉重的悲伤？哪一个人哀动的词句可以是天上的行星惊疑止步？那是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太苦了。
0: Very good。楚老师，就是要这种情绪，越苦越好。来，剧本已经印出来了，您先熟悉熟悉。不过，这对您来说不成问题。沙翁的作品啊，您都能背下来了，抽个时间跟韩新月合一合啊。
1: 你这可是属于硬性摊派啊。
0: 对，我对每个演员都明确交代，这是政治任务，为了班集体的荣誉，给我好好的演。
1: 楚燕朝无可奈何地嘘了一口气，既然是任务而且政治，也就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这就是郑小晶跟他兜了一个大圈子，大谈了半天政治的真正目的。而有意思的是，郑小晶选择的剧目并不是眼下很时髦的以革命的名义，而是哈姆雷特，倒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革命之处。哼，这个稚嫩的小政治家。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郑小晶得胜回朝，雷厉风行地赶到宿舍，宿舍里只有韩新月一个人，他正拿着导演给他的剧本煞有介事地练台词儿呢。 姑娘。

0: 死了，一去不复来，头上盖着青青草，脚下石生胎。哦，
1: 郑小晶一步闯了进来。
0: 哎呀，美丽的奥菲利亚！
1: 韩新月回头看了他一眼，接着下面的词儿：
0: 恋亲遮体白如雪，鲜花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
1: 郑小晶一拍他的肩膀：
0: 嗨，我不是跟你在对台词儿，是要通知你哈姆雷特有了，有了。
1: 韩新月的情绪突然被郑小晶从剧情中拉了回来，男主角的人选也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0: 虽然一切都只不过是做戏，但是新月很难设想让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在台上对他说，我的确曾经爱过你，而他还必须照剧本回答，真的殿下，您曾经使我相信您爱我，那会使新月很别扭的。新月迫不及待地问郑小晶，哈姆雷特是谁呀？
1: 郑小晶却要卖个小小的关子，为的是显示他这个导演物色演员的标准之高，工作之难，权威之大。
0: 你猜猜，这个哈姆雷特是最具有风度、最有文学修养的，气质最内在的，英语也是最好的。刚才试了试戏，好极了。我想美丽的奥菲利亚一定会满意。那到底是谁呀？不适合我可不干呐。楚燕朝啊，楚老师。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是他呢？我只考虑同学了。他不是自己说愿意当咱们的同学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我的革命战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那楚老师答应了吗？答应了，答应了。我这台戏现在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哎，五四很快就要到了。哎，新月啊，你可得抓紧时间把词儿都背会，最好能和楚老师一块练练啊，这样就有个感情的交流，容易进戏。你放心吧，导演，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你交给的政治任务。
1: 楼道里传来了一串急切的脚步声，门哐的一声被推开了，罗秀竹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差点撞到新月的身上。
0: 哦，哎，罗秀竹，哎，你呀就只好委屈委屈，跟在我旁边演那个宫女了啊。
1: 罗秀竹却根本顾不上理他这个茬儿。
0: 快快，韩新月啊，什么事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电话叫你快回去，你爸爸重伤啊。
1: 新月突然像被雷电击中，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剧本哈姆雷特落在了地上，他的两手冰凉，瑟瑟发抖，慌乱地抓住罗秀竹的胳膊。
0: 怎么回事？怎么？哎，具体情况我也没来得及问，电话很急，是你爸爸单位里打来的。那我爸爸现在在哪儿啊？已经送到同仁医院了。啊？那韩新月，你赶快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沉住气啊。新月不顾一切地冲出宿舍，向楼下跑去。重伤？爸爸怎么会受了重伤呢？

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连想都不敢想下去，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爸爸的重伤会到什么程度呢？啊，一切都有可能。命运从来不联系任何人，可是新月不能失去爸爸，他自幼依赖慈父，第一个英语老师。

0: 两个不祥的字。
1: 重伤，重伤，爸爸，爸爸，我要赶快见到你。
0: 韩子琪悄无声息地躺在同仁医院的急诊室里，他感到自己的头部、胳膊、腿、胸部到处都在火辣辣的疼，两只手在他的身上摸索，冰凉的听诊器在胸前游动，他闭着眼睛无力睁开。他听到大夫的说话声，是在命令护士
2: 清理创口，注射止痛针，破伤风，然后做 X 光透视，确定肋骨骨折的情况。
1: 主啊，肋条骨都折了。
0: 这是大姐的声音，慌张夹杂着哭泣声。
2: 病人家属请保持安静，不要激动。

0: 的人了，什么都搁不住，得留神留神。可是他偏偏还是没听到心里头去，今儿这是怎么了？
1: 韩子琪的胸口猛地一阵刺痛，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心说：“你哭吧，埋怨吧，我回就回在听了你的话。”他记起了灾难发生之前的一切。今天上午，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泡上杯艳艳的茉莉花茶，打开桌上卷帙浩繁的资料。这是自从1951年他在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参加工作以来所经手过目的珠宝玉器的完整记录，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密室中那些个人的收藏品。同行都知道，他的奇珍斋早在解放之前就破产倒闭了，他所有的收藏品都散失了。他是由于在玉器鉴赏方面的久负盛名而受聘于解放后成立的国营公司的，成为国家干部。而在这之后的公司合营运动中，那些家产远远不如他的店主作坊主则都成了资本家小业主，入了另册。一些人不由得感叹，韩先生真是识时务的俊杰啊，破产也破得及时。而韩子琪他自己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已，并不是有意投革命之机。但是他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却因此而保存下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拔掉他一根毫毛，他为此而暗暗的庆幸，但也留下了无穷的忧虑。他知道一旦他的密室公之于世，他的厄运也就要到来了。他时时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工作，总觉得自己是一条漏网之鱼，又不知道那张网什么时候把他也装进去。到了那一天，他的一切伪装都将被剥去，还怎么做人呢？他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却又像在随时等着他到来。他在网外自觉地扮演被利用限制改造的角色，和那些正式戴着资本家帽子的人一样，这样小心翼翼地等着结果，是把这种等待拖得更久，磨得更苦。就在这心惊肉跳的十年中，他竟积累了厚厚的一摞资料，这也是特异公司的一份珍贵文献。近几年来，由于他年龄大了，领导上就不再让他参加门市收购、洽谈外销等方面的繁重工作，而让他摆脱日常事务，把几十年来的丰富鉴赏经验整理出来，以作同事们业务上的借鉴，并且留给后人。他便搬出了那一大摞资料，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较高艺术水平和文物价值的，逐条加以记载分析。这部书总名为《变玉录》，他已经完成了将近一半了，但他并没有真正的脱离业务。他的办公室和业务室只有一墙之隔，遇有新鲜东西和疑难问题，同事们仍然常常向他请教，他也乐于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他们一起观赏研究一番。这不仅可以为他目前所做的工作不断提供新的资料，也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最大的乐趣。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你啊，他这屁股成钢盔了啊。
1: 钢盔是假话，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0: 是吧？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1: 哼，提起我们公司，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0: 都有什么会呢？
1: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啊，年终讲评会，月初小聚会，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

0: 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嗯，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1: 是
0: 啊，今天啊，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1: 干什么呢？
0: 我这个人姓程。
1: 哦，姓程，
0: 叫程天开。
1: 程天开，
0: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1: 哦，传达文件来了。
0: 下面宣布，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1: 折腾半天才开会，
0: 但是
1: 干什么呀？
0: 大会开始之前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1: 这位事儿还不少。
0: 为了看好这次会议，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我特做如下规矩。
1: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0: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三不许交头，四不许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哈
1: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1: 这才开始，
0: 但是
1: 又来了，
0: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1: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0: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1: 哦，还得保密。
0: 对，
1: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0: 下面宣布，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1: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0: 但是
1: 哪儿这么些但是啊？
0: 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啊。
1: 快点吧。
0: 但是没有了，
1: 这啰嗦劲儿你瞧瞧。
0: 下面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抓蚊子。
1: 对，抓蚊子，
0: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1: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0: 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1: 怎么着，
0: 要多长蚊子，多长苍蝇，多长狮子，多长猴子。你我说抓起青了啊，这边呢，你们人说我这边
1: 怎么没动静了？
0: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1: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0: 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不要动，不要动啊。
1: 怎么
0: 下面传达距离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纪律的补充通知。
1: 又来个补充通知。
0: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1: 哪个会经理啊？
0: 会名同志。
1: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程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
0: 什么会议迷啊？什么会议迷啊？
1: 你说的呀。
0: 会议名
1: 名
0: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啊。
1: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0: 请会名同志传达距离下达的补充通知。
1: 快点吧，还掺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0: 同志，同志，同志们，
1: 你好。真要打名啊？
0: 这个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1: 怎么回事
0: 啊？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1: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0: 不行的，同志。
1: 怎么不行啊？
0: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1: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0: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啦？
2: 什么问题啦？
1: 他还拉长声呢呢。
0: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1: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0: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1: 为什么呢？
0: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1: 是，
0: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1: 是，
0: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1: 不，人家没这种意思。
0: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1: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0: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0: 那干什么呢？
1: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0: 反自由主义，
1: 有些人就议论了吗？
0: 说什么呢？
1: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0: 啊，
1: 还有臭有长，
0: 我看也是，
1: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地万里。
0: 是啊，
1: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0: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厕所里偷

0: 是啊，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1: 好，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0: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啊。
1: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0: 不，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1: 怎么不简单呢？
0: 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1: 专门开会的，
0: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1: 是
0: 传达十来份文件。
1: 您听听，
0: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1: 这也太长了。
0: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1: 有功夫，
0: 很少上厕所吗？
1: 是，
0: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1: 您瞧，
0: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1: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0: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1: 病了。
0: 都是开会累的哟。
1: 什么病啊？
0: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1: 啊？
0: 啊，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1: 这么回事
0: 儿？本来今天让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1: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0: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
1: 啊，
0: 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老上厕所吗？
1: 哎，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0: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0: 啊。好，过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啊，
0: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1: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0: 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
1: 啊，
0: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1: 千篇一律。
0: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1: 说呀，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1: 不是，我说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
1: 嘿，好。
0: 好，不要动不要动啊，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啊。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0: 啊。所主任传达一下。
1: 哪个所主任？
0: 所不够主任。
1: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0: 所主任，所主任
1: 人呢？
0: 你看看这个所主任，他还抹
1: 人还没了。
0: 所主任，你得快点，你快点。
1: 才来，别急。
0: 同志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的讲。
1: 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0: 我怎么说跑题了？
1: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0: 啊，
1: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0: 哎呦，你看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1: 他这会也够多的。
0: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
1: 啊，
0: 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
1: 嚯，
0: 但是我认为
1: 啊，
0: 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1: 哦，怎么利用啊？
0: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1: 喂鸟，
0: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抓着耗子喂泥。
1: 喂我像话吗？
0: 你们家有猫？
1: 我们不要。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1: 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30，
1: 喊上口号了。
0: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00股。
1: 有

0: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1: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0: 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1: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呢？
0: 哎，这个边框边楼全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1: 纯粹是形式主义。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1: 还短呢。
0: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1: 可算散会了。
0: 但是
1: 又来了。
0: 大会结束之前，

0: 白开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2: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3: 这不见骨头吗？
2: 这叫传统相声。
3: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2: 那怎么说呀？
3: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
2: 嗯，
3: 看我的。
2: 嗯，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大家好，你可曾想起了我？谢谢。
2: 你有病啊？
3: 怎么了？
2: 你干嘛呢？
3: 说相声啊。
2: 相声能这么说吗？
3: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啊，
2: 说都说点什么呀？
3: 啊，
2: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3: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2: 嗯，
3: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
2: 要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3: 那必须要改。
2: 都能改吗？
3: 都能改啊。
2: 基本功能改吗？
3: 可以啊。
2: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3: 但是，
2: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3: 啊，
2: 这是我们基本功
3: 啊，
2: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3: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2: 出家的僧人。
3: 对呀、
2: 啊，啊，
3: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2: 出家的僧人。
3: 嗯，
2: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3: 塔嘛是海底的鱼啊，
2: 嗯嗯，
3: 海鲜。
2: 对，
3: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2: 海鲜大礼包。
3: 嗯，
2: 那这个哑巴呢？
3: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2: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嗯，那这喇叭怎么改？
3: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
2: 啊，
3: 长号叫喇叭，
2: 对，
3: 圆号也叫喇叭。
2: 嗯，
3: 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2: 小，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3: 哎，这点您放心啊。
2: 啊啊，
3: 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2: 是这话。
3: 哎，
2: 你听着我说一遍。
3: 我们听听。
2: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住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或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3: 哑巴要说话。
2: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得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叫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4: 五二郎分

0: 脑胀，越睡越累。
1: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0: 起床时间要固定。
1: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0: 快放下手机。
1: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0: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说的吧，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

0: 钱你啥也拿不走。
1: 文艺舞台，意愿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0: 为了挣钱，歌星小姐光不出溜，真不害羞。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乱啥呀？
1: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0: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1: 相声演员，
0: 耶耶耶耶，
1: 扎你脚心了？
0: 两岁长胡子，
1: 怎么讲？
0: 看你那小老样儿，你这
1: 什么俏皮话？
0: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1: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0: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1: 哎
0: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的。
1: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0: 范伟，认识不？
1: 知道。
0: 那么我们家三儿吗？
1: 三儿，这是你爸爸呀？
0: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1: 你爸爸怎么回事？
0: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1: 哦，
0: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
1: 嗯，
0: 可是每当一提起50年代的五几年，
1: 啊，
0: 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1: 哦，
0: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儿都跟五几年比。
1: 嗯，
0: 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1: 叫
0: 五几年。
1: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0: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
1: 啊，
0: 反正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1: 怎么样呢？
0: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1: 啊，
0: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1: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啊，先烫脚后烫头，是吧？
0: 这是昨天早上吧，
1: 啊，
0: 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撒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1: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0: 嘿啦啦啦，嘿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怎么起高了？
1: 一点起啊！
0: 哎，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妈又起低了又。
1: 瞧这劲！
0: 重来啊！三儿啊，
1: 这是看见他了。
0: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1: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啊
1: 啊，
0: 小腮帮子刮的，
1: 嗯
0: 啊。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啊！
1: 咱俩这轰鸭子呢，
0: 臭美啥呀？
1: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0: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1: 啊，
0: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
1: 那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0: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1: 这五几年就来了，
0: 咱不说别人，嗯，就说你媳妇儿，
1: 我爱人
0: 穿的就啥呀？那叫
1: 什么呀？
0: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1: 牛仔服呗。
0: 你听听啊，很牛仔服。
1: 对，
0: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的干啥玩意儿？
1: 是那么回事儿
0: 啊！还有那裤子，从上边肥，
1: 嗯，
0: 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1: 萝卜裤，
0: 萝卜裤，
1: 对，
0: 挺实用啊。
1: 哎，
0: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100斤萝卜。
1: 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0: 还有那脑袋
1: 啊
0: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撅撅，支棱八翘的，是啥头型？
1: 这你就不懂了
0: 啊！
1: 这是新潮发型，
0: 啊，
1: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0: 哎呀妈，
1: 哎，
0: 满脑瓜子抹水胶啊！
1: 嗯。
0: 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都糊的，
1: 你这不糊联系吗？
0: 那就啥打扮
1: 啊！
0: 你看五几年
1: 又来了，
0: 你妈和我结婚那咱那一周打扮谁见了不夸呀，啊？
1: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0: 啊，
1: 现在的大姑娘，
0: 啊，
1: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0: 啊，
1: 往街上一走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傻妞。
0: 傻啥呀？
1: 我看见了。
0: 咋的呀？
1: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0: 干净利索，
1: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0: 大手英姿，
1: 轻视布的碗腿肥裤，
0: 朴素大方，
1: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0: 两天一刷，
1: 刷那么勤干嘛呀？
0: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1: 这事儿打扮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2: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1: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2: 你看这媳妇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1: 那叫系列化妆品，几十块钱就一套，
2: 几十块钱，
1: 对，
2: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1: 使劲儿抠得合好几块呢。
2: 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
1: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2: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1: 用过，
2: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三分钱，
1: 一分钱抹半年，
2: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1: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啊？
2: 嘎了油啊，
1: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了。
2: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啊！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1: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2: 了？你看把这五几的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难消啊？
1: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2: 五几年俺们家，别看小房才十来米那才宽敞，
1: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2: 你算呢？一铺小火炕，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晚上回来我一推门，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1: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2: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1: 吃什么呀？
2: 全是顺口的。
1: 有什么呀？
2: 两个大葱，一碟大酱，一碗小米粥。最后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1: 红焖肉、
2: 臭豆腐。
1: 臭豆腐不怎么样，
2: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啊！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1: 那是
2: 那贼拉臭啊！
1: 是啊，
2: 那
1: 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2: 咋着？
1: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2: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1: 吃过吗？
2: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1: 进去过。
2: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1: 便宜到什么程度？
2: 我记着五五年七月前我下了一回馆，
1: 吃的什么呀？
2: 我要了是四两烧饼，二两白酒，外加一个溜三样总共才花了92分钱，
1: 这可太便宜了。
2: 可是昨天我宁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1: 吃的什么呀？
2: 妈记不太清了。
1: 哎，这就不对了。
2: 咋的了？
1: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啊？怎么30多年前的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了？
2: 傻话，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1: 您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2: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扎模啊？
1: 便宜啊，下一回才92。
2: 那傻话，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几个92啊？
1: 实话说出来了，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92你都吃不起吧？别说了，92你吃不起。
2: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1: 否，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 这还来劲儿了。
2: 别跟大家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1: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2: 比吧。
1: 比
2: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1: 80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钮地球外边见。
2: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1: 80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2: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1: 80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2: 五比吧比，这就算你们80年代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1: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了，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2: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儿的短处。
1: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您说。
2: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1: 我要怎么了？
2: 你不着调，
1: 不着调，
2: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学那些老破歌，你
1: 唱歌也成坏事儿。
2: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啊！你看郭丽颖那小妹子人灵一样，
1: 是吗？
2: 偷灵奔似的，那一唱歌
1: 什么味儿？
3: 一条大河波浪。
1: 这怎么了？这是
2: 妈，这嗓子都不如五几年了。
1: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了。
2: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 我听着都埋汰。
1: 哪个歌埋汰？
2: 你装什么糊涂？
1: 这
2: 昨天你跟你媳妇唱什么歌来的？
1: 昨天晚上
2: 啊，
1: 不就那个吗？
2: 你在这唱着。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词儿，
1: 词儿怎么了？
2: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1: 是那词儿吗？您仔细听，
2: 别唱
1: 啊！
2: 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1: 盯上这鸡粪了还。
2: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还要好几百块钱，
1: 有这事儿？
2: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呢？
1: 那么干的是少数。
2: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1: 有吗？
2: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1: 怎么回事、
2: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1: 怎么不是？
2: 五几年我挖沟，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1: 嗯，
2: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镐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们搁家叭叭钱呢？
1: 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2: 怎么回事？我明白
1: 啊，
2: 这叫糖衣炮弹，这拉拢斧是工人老大哥，
1: 哎、差辈儿了。
2: 您这个、
1: 哎、行，算了算了，您呢消消气儿。
2: 嗯，
1: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2: 我抽了得肺气肿。
1: 我给您打酒去，
2: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1: 我给您买肉，
2: 我吃的肥胖症。
1: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2: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1: 干嘛？
2: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1: 嗯，
2: 收好了。
1: 您老留花了，
2: 你掐死我都不要。
1: 我干嘛呀？我
2: 50块钱一张的，收好了啊。

0: 起了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1: 为什么呢？
0: 这十块钱大票啊，是五几年印的。
1: 是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江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

在家里头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头，他是在这个村里住。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他那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他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啊，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他在农村拿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他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我留匹驴，你骑这个驴去怎么样？小驴，这个小驴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他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他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1点多钟出来的，到了3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

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音了，我一下子，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二寸多深。二寸多深，那没个问题啊，我一打这驴都下去了，走了两步驴脑袋没了。哎呦，我赶紧快退回来，退回来这下我能干吗？我说老头这可没有。老头说了，没有啊，没有，肚大了。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我老头还跟我闹，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这个水二寸多深呢？您听后边这句啊，是二寸多深的。我说我刚才下去两步，这驴脑袋都没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二寸多深呢？哎，因为我刚才看见俩鸭子趟过去了。鸭子趟过去了，我说这叫趟吗？那不叫覆吗？我说这鸭子甭说在这儿，在海里是二寸多深，它飘着。

0: 那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人家说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啊。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得找这王继春转呢，转到快五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爷这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我问您一下，那个王继村在哪儿？那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这个王继村怎么走？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我说，哎，老头，我问你了。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儿，玩去。哎，我这玩去，不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说您看了，我这给你打听道。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那我要是不问走了就没事了啊，我这骂就挨不了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您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吃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给它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它因为它坐了月子了，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吧。
1: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2: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山东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3: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

0: 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0: 是
1: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0: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鲤鱼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

在马上挂着呢。他亮出了自己的宝剑，拉开架势，目光在四处搜寻。刘秀呢，他手提着宝剑从这屋子里

能让一人担不让二人寒，好，我听你的。哎呀，把老太婆放开。官兵把老太太的绑绳给松开了。老太太这阵儿看着刘秀是又着急又没有办法。俗话说，刘秀

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跟我们走吧。不是看你值钱，我马上在这儿就宰了你了。来呀，快走，从这儿奔济阳有近道没有？有个兵卒就说了，有个近道，能近20里地呢。好，张万能、李百通，你们两个人骑着马顺咱们来的路到大道上去，告诉我三哥，让他压着粮草顺大道奔济阳，我们在这儿顺小道奔济阳了，告诉他刘秀让我给抓住了。是，张万农、李百通二位骑着马走了。这儿呢，苏豹把官军集合起来，拢共有200多个人，列开了队伍，离开这个村子，向济阳进发。老太太跟刘秀各自乘坐一匹马，老太太的两旁有人护着，怕她从上边掉下来。刘秀那匹绝尘驹呢，一看主人骑到别的马上去了，被人还绑上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他要扛着野牛的功夫，苏豹他们的队伍过来了。这个黑大汉一听有马蹄人声，他站直了身子往小路上看了看，嗯，这地方没来过这么多人呢，这是干什么的？忽然间他一眼看见了在马上坐着被绑的老太太了。这黑大个喊了一声，哎呦，
1: 娘啊，您怎么了？
0: 这一嗓子震得山谷轰鸣，树上的老郭吓飞了好几帮。紧接着他伸手拔起插在地上的猎叉，大步流星。

一个照面过去，苏豹这马跑过去了。就在苏豹这个马刚刚过去之后，只见这个黑的个突然一转身，用这猎叉往地上一拄，哎，揉起双腿，蹭的一下子跳到苏豹的马后座上了。苏豹万没有想到这大个子有这么一招，在他一惊的功夫，这黑的个抱住苏豹往马下一滚，下去吧，扑通

出兵最少也得三声炮啊。是的，刘秀急忙催马大马直奔中军帐。刘秀这一回来，他才明白刚才放炮原来是杀人。杀谁？军师邓禹要杀王霸。王霸在路上碰见苏氏弟兄的队伍，他是边杀边退呀，意思是想把新军引到自己这方向来，能使刘秀脱险。但是他自己必定是人单势孤，不是众官兵的对手，所以他杀着杀着看势不好就败回来了。那些个官兵也不怎么追他，因为集中力量去追刘秀去了。王霸呢，以为刘秀能逃回营来，所以他回营之后先问文书回来没有，大伙一说没有，他这才俩眼发直。邓禹一问详细经过，王霸从头至尾一说，邓禹当时就气坏。邓禹说，王霸，临行之时你是怎么说的？如不能保太常将军回来，杀你项上人头，军令状在，焉能容你？绑出去斩首。王霸这阵儿一看刘秀没回，就知道一定是凶多吉少，自个儿觉得理亏，无话可说，只好被绑到后营门外庄爵之上，等着三声追魂炮响，人头落地。刚才刘秀听到的炮响就是第一声追魂炮。刘秀这一回来，营里的众位将官全都放了宽心了，但是邓禹对斩杀王霸的命令却并不收回。刘秀首先就得给讲情啊，不管怎么说邓禹不准

邓禹退帐之后，王霸找马武就说了：“马大哥，多谢你为小弟讲情，这回还得麻烦你陪我走一趟。”马武说：“谁远谁近，咱们节骨眼上分，没我讲情，你不完了吗？可咱这回去呀，得一定把冯燕请来。如果这回再请不来冯燕，那你可就活该命短了。”王霸说：“嗨，有马大哥，我还怕什么？这回去颍阳，一定马到成功。”马武说：“嘿嘿，我看也差不多。”两个人当天晚上收拾好了，从刘秀的手里要来了杜岩给冯燕写的那封亲笔信，马武带在了身上，没带长兵器，还是各带一口宝剑。两个人骑上坐马，连夜出发。第二天头午就来到了颍阳东西镇。东西镇呢，西是溪水的西，东是东西南北的东，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店，街市繁华，人烟稠密，像一个小县城一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小军值过夜班的那栋大楼，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进去过的人都会有事情发生呢？
5: 其实，不少邪事正在发生，我无法说得清楚。我只能抱住小妮的头说：“小妮，没事啊，我会保护你的。”愣了一下，我又问道：“哎，小妮，磊磊对你不错，你现在怎么又和薛老大好上了？”“
6: 君姐，我已经和磊磊分手了。你不知道，磊磊跟我好的时候，还同时和他们班上的一个女生在好。他在家养伤的时候，我去看他，刚好撞上那女生也在他那儿。我臭骂了他一句，我转身就走，从此就不再理他了。”
5: 这天晚饭后，我和小妮上街去散步，不知不觉向那栋烂尾楼走去。当那段残缺不全的围墙出现在路边的时候，我惊了一下，啊，怎么回事？咱们怎么又走到这儿来了？啊，真的呢！哎呦，真倒霉！咱们换一个方向走吧，君姐。不远处是一个丁字路口，我们赶快跨过街去，没有注意到一辆小车突然转过弯驶来。我拉着小妮在街心后退了一步，那个车便在我们的面前一掠而过。我和小妮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跨过街之后，我们立即在丁字路口转弯，沿着人行道向另外的一个方向走去。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方块结构，所以我们的散步非常的随意。夏日黄昏，天气仍然很闷热。我们走进路边的一家雪糕店里。这家店不大，只有两个柜台和一个大冰柜。小妮打开冰柜，找她喜欢吃的香草奶昔。我却被卖雪糕的女孩惊呆了。这个女孩20多岁，大脸盘，厚嘴唇，她穿着一件廉价的吊带裙，硕大的胸部有一部分露在了外头。这不正是我在画家的卧室里看见的那个女孩吗？她似乎也认出了我，有不安在他的眼前一闪而过。他转过身去整理货架上的东西，以避免与我面对面的尴尬。从背影看，他的长发倒还漂亮，只是臀部过于肥大了一些。离开雪糕店之后，我和小妮一边走一边吃着奶昔。我将我的发现告诉了小妮，她吃惊地说：“
6: 不会吧，画家怎么会和这么粗俗的女孩交往呢？你看画家的那些画，那模特多美啊！如果我是男人，我也只会在这些美人中间选择的。”“讨厌你啊，你怎么知道画家没有和那些美人好过呢？画家肯定没有那么做过。”
5: 小妮说，她给画家做过一次模特，她裸着身体面对画家坐在一只圆凳上，

0: 我相信小妮所讲的事实，艺术家的情欲被美征服了大半，剩下一点儿也倾泻到颜料中去了。然而那天我推开画家的卧室门的时候，在床上看见这个卖雪糕的女孩，这也是事实啊。我真的无法理解画家的行为。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的女孩牵着一条小狗迎面走了过来。小妮和她亲热地打着招呼，并把她介绍给我说：
1: 金姐，这就是我同学 T， 怎么样，她这个个子做时装模特没问题吧？
0: T 对我点头微笑，她说他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每天傍晚都会出来遛遛狗。这个狗叫小雪，非常的乖巧。小妮忍不住蹲下身去逗它。突然 T 望着我手上的奶昔说：哎，您这是在前头那家雪糕店买的吧？
1: 啊，是，怎么了？
0: T 说：
1: 跟你们讲，你们以后啊最好别在那家店买东西。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店的里头啊有一道小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店员晚上就住在那儿。半年多前，那个店唯一的女店员吊死在里头了，好像是自杀，什么原因不知道。老板就把那个店门关了一个月，后来重新开张。可是特别奇怪的是，新招来的那女孩和死去的那个女店员长得太像了，周围的人去那儿买东西，心里啊都有些犯疑呢。
0: 我和小妮都听得毛骨悚然，看了看手上的奶昔都不敢继续再吃下去了，因为她突然变得像一个异物，冰冷怪

0: 络腮胡的脸上更显得黑乎乎一片。小妮跟他打招呼说：“
1: 沙老师，您那么晚了还出去呢？”
0: 画家指了指正拎着的一个鼓鼓的塑料袋说：“他下楼丢垃圾去。”走进家门之后，小妮由于有点慌张的缘故，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何姨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惊了一下说：“
2: 小妮，你怎么那么关门啊？外头有人追你啊？”“
1: 嗯，我怕。”“
2: 啊，怕？
0: 小妮，你怕什么呀？”“
1: 我怕楼上的

0: 准备洗澡睡觉。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小妮在客厅里整理起她的课本和作业本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和我给她安排的强化练习等等。小妮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遍。何姨从浴室出来了，看见小妮有点欣慰又有点心疼地说，小妮呀，还是早点睡觉吧。何姨穿着白色的睡衣，脸色红润，好看的短发湿漉漉的。这一刻我发现40多岁的女人仍然可以很美。小妮同意我的感受，她说，我妈以前是舞蹈演员嘛。我进了浴室洗澡，抬头看见屋顶墙角又湿了一片，是画家的浴室又漏水了。我无端地想，该不会是血水吧。小妮对卖雪糕的女孩一直是心存疑虑，她停下正做作业的笔问我，
1: 君姐，你说那个雪糕店的女孩会不会就是已经吊死的那个女孩啊？
0: 小妮，怎么可能呢，别瞎想。
1: 可是为什么他们长得那么像啊？
0: 应该是偶然的巧合吧。到现在为止，我只能这么解释了。小妮张大嘴呕了一下，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胃里难受，想吐，也许是昨天在雪糕店买的奶昔的缘故。小妮又呕了一下，她站起来跑向了卫生间。她真的呕吐了。我说

0: 对吧？我不去医院，我害怕。
1: 从高中到大学，我目睹过好几个女生发生这种事情。我想，我一定得镇静，以便帮助毫无思想准备的小妮。我没有勉强她去医院检查，而是去药店买了

0: 我对小妮说，小妮，明天啊，我陪你去医院检查，确诊后预约手术的时间，关于钱你就放心好了，包在君姐身上好吗？
1: 嗯。
0: 小妮泪光闪闪，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中午过后，趁小妮午睡，我出了门，不过并没有下楼上街，而是上楼去了画家的屋子。画家的屋子里开着空调，非常的凉爽。他耷拉着拖鞋，穿着沙滩裤和白色大 T 恤，加上那一大把络腮胡，有点像正在海边度假的艺术家。我说，沙老师，我来给你做一次模特行吗？画家有点惊诧地看着我问，
2: 啊，什么时候？
0: 啊，就现在。
2: 嗯，不行。
0: 这出乎我的意外。刚来给小妮做家教。

吸引了绘画者，尤其是他的眼神非常的忧郁，一到画布上也同样的让人感到震撼。我避开了这个眼神，只是画了他的背。我认为他背部那些绝妙的线条更能表现他青春生命原初的状态。画家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

这实际上是流言，不广又久，但也是流言。起码在当年，在临江一中，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儿。临江一中的学生普遍用功，干部儿女也不例外。有的干部儿女在中学时就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甚至是全校学霸。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学习特自觉，根本无需任何人督促，互相的关系也淡淡的。

借口要添汤，端着碗起身一去不返。过后有同学告诉我，那几名学兄学姐已经高三了，即将面临高考，他们都是校文学社的骨干，也都是一中的文学名人。他们是不是名人我倒不感兴趣，读的小说再多不也只不过是读者，而非任何一篇作品的作者。但是我对于他们还是不禁肃然起敬。想想吧，即将步入考

似乎不仅仅是外因在起作用，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身体里也有某种属于生命本源的东西开始产生了。不，说产生不太恰当，它必定原本就存在于我生命的某一方面，起先处于休眠状态，由于受到外因的影响开始复活了，于是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从高二起我蹿了个儿，到高三时身高1.73米了，个子高了，腰显得更细了，胸部发育得更丰满了，想不那么挺都不可能，腿也不知不觉地变长了，这使我在校园里成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不论穿裙子还是穿长裤都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我的脸型也发生了变化，由苹果脸变成了鸭蛋脸了，这种变化使我暗自惊喜，也给我带来了几分困扰，因为我并不习惯有过多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首先来自男生，后来也包括了女生，再后来

现的虽是于姥姥三个字，但在当年对于小时候的我，她就是亲爱的姥姥。我会说话以后，口口声声对她叫的也是姥姥，而不是于姥姥。她的死对我而言是第一位亲爱者的死，

有的同学边走边吃东西。一只尚不会飞的小麻雀，不知何时从树上掉在了路上，在同学们的脚步间盲目蹦跳，却少有注意到它的人。谁注意到了，也只不过高抬脚跨过而已。他的妈妈在树上焦急地叫个不停，不时地在学子们的头顶盘旋。对于这异常的现象，也根本没谁注意。

0: 据他说，他父亲属于那个厅的高配干部，实际是享受副省级待遇。那一年，我爸已经是临江市市长了，而他居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还说他父亲知道我父亲这个人。有一天，我们俩散步时，他说：“咱们这一届，干部家庭的学生不多，学习好的，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学校来。”他这话显然是在说自己，却无意中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尽量装出没有被伤到的样子，说道：“什么样的大学都有才子。”他听了之后特高兴。啊，恋爱使人变傻是流言，起初会使人智慧，深入下去才变傻的。他忽然吻了我一下，虽然是在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下发生的一吻，我却没有生气。我接着也主动吻了他，似乎是那样，否则在那天我们之间不会有一阵彼此深吻。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能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根据九月溪小说改编的国产影片《少年的你》于2019年10月25日在中国上映。影片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易烊千玺、尹昉、黄觉、吴越等主演，讲述在高考前夕被一场校园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成为的成年人的故事。这部电影曾入围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并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在2019年国产片中独树一帜。

0: 票房突破3亿，刷新了国产青春影片的票房纪录，最终以15.56亿人民币排名2019年中国票房最卖座电影的第9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影片《少年的你》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少年的我们，青春无敌，热血飞扬，志向远大，但校园霸凌案件却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无时无刻

台灯，怯生生地躲在桌子底下，生怕被别人发现屋子里有人住的痕迹。从小到大，这样的日子陈念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第二天

0: 混混追打的小北。陈念本想打110报警，却没想到连累到自己，不仅被迫亲了小北一口，甚至连自己的手机都差点被抢走。因为生活费被抢走，陈念不得不去银行取钱，却不料被小北追上。
1: 这帮人抢你多少钱？
2: 问你，
3: 你是

木秀于林，风笔摧之。或许是自己这个应届生太优秀的原因，同学们的责难和讥讽都接踵而来。陈念亲手撕掉了家门口印着妈妈头像的讨债单，却不料第二天的课余时间，妈妈周磊欠债不还的讨债单还是传遍了所有同学的耳朵。眼看着同学们

0: 竟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言之凿凿的话语彻底震惊了。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呢？最终学校勒令未来三人组停学，班主任也被调走。一天放学，郑警官在校门口叫住了陈念。
1: 陈念，
2: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我也很失望，不知道该对谁。

0: 从派出所回来的小北要替陈念报仇，却被陈念拼死拦住。为了即将到来的高考，无助的二人默默地把头发剃成了情侣平头。高考终于来临了，考试这一天，一个施工工地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鉴定，死者是未来。经过警察调查，陈念成为嫌疑人，被带到公安局。警官郑毅和王丽负责审讯。
1: 陈念，你是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到这里，我们的政策是如实供述，从宽处理，

我就是不走。

冲进来带走了小北。原来在那次被欺凌之后，陈念因为失手导致未来滚下台阶摔死了。小北帮陈念掩埋了尸体，二人还订立了攻守同盟。高考分数下来后，陈念考了632分的高分，远超一本线。虽然陈念和小北死不松口，但经验老道的郑警官还是看出了破绽，并且最终让陈念自首。随后陈念和小北做了最后一次心灵的对话。

眉目间硬朗帅气，突破的圆寸造型满满都是少年感。导演曾国祥惊叹于易烊千玺的成长，这种飞速生长的少年力是他想要通过电影所传达的。监制许月珍也认为，易烊千玺的身上有一种兼具沉稳和热血的气质，他的这种少年感非常难得，也与影片内容很相符。少年的你这部影片将青春片和现实主义题材结合，聚焦高考、家庭教育等等社会话题热点。导演曾国祥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展现少年与这个社会的互动，能有更大的格局和群像感。不知各位看过是否感觉到导演的用心良苦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我们很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9年8月2日，美国动作影片《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在美国上映。8月23日，也就是3周之后，影片于中国上映。这部影片由大卫·雷奇执导，克里斯·摩根撰写剧本，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等主演。影片是《速激》系列的第一部外传影片，故事以道恩·强森饰演的外交安全局特工卢克斯·霍伯斯以及杰森·斯坦森饰演的雇佣兵杀手德卡特·肖为主角，不再关注飞车家族。《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这部影片在《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宇宙中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从洛杉矶到伦敦，从切尔诺贝利的有毒废墟到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本次特别行动席卷全球。这部影片虽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衍生之作，但是这一系列的超强口碑也让这部影片在票房上收获颇丰，最终它位列2019年中国最卖座电影第10位，累计票房达到 14.34 亿人民币。这部影片虽然票房成功，但是口碑的评分都比正传系列的影片相差甚远。这部影片试图用道恩·强森与杰森·斯坦森的嘴炮组合来制造更为新颖的看点，但是这种被很多电影屡试不爽的手法并没有能够赋予影片焕然一新的感觉。相反，这两个光头硬汉喋喋不休不仅成为了特别行动最尴尬的一笔，过强的主角光环更是影片尽失速激的本色。不过这个特点倒是很适合广播来听。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 卢克和肖恩这两个冤家对头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平日里他们都过着低调普通的生活，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节奏。卢克住在洛杉矶，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父亲，陪着女儿萨曼莎，听着女儿讲述学校里发生的有趣事。生活在伦敦的肖恩则是一个大孝子，经常探望监狱里的母亲，忍受她想念女儿的唠叨。除去了这些伪装之后，他们俩就成了罪犯的克星，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人创造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说起来，肖恩已经很久没有跟妹妹海蒂联系了。小的时候他们形影不离，总在一起玩抢银行诈骗游戏，也算是继承了家族的基因。但是自从被人诬陷杀害同僚，被迫离开军情六处后，同为特工的妹妹就不再理会肖恩。肖恩无法解释，已然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对于母亲的愿望他只能是敷衍了事。探视结束，肖恩走出监狱的大门，一个人影鬼鬼祟祟走上前，一看这个人标志性的装束就知道是来自中情局。这个人正是中情局的罗探员，想请肖恩协助执行机密的任务。早已习惯独来独往的肖恩不想听命于任何人，对中情局的任务也没兴趣。但当罗探员拿出海蒂的照片后，肖恩立刻改变了态度。就在昨晚， 海蒂奉命带领武装小队突袭伊唐生物科技公司的仓库，目的是截获一种能攻击任何 DNA 的超级病毒 C14。 该病毒一旦感染宿主，就会通过空气传播，一周时间就能扩散到全世界，并在72小时内杀死感染者。海蒂却在行动中杀死所有的队友，偷走病毒。中情局想请肖恩找到海蒂，只要交出病毒，还能够网开一面。与此同时，正跟女儿在餐馆吃甜点的罗克见到了不请自来的中情局探员洛克，顿时就没了兴致。
0: 爸爸，这个人是谁？
4: 好吧，这个家伙他叫洛克，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
5: 我跟你爸爸是老朋友。
4: 不是老朋友，
5: 而且还是最知心的朋友，这是半颗心。
4: 我可没那东西。
5: 还纹了一样的图案。
4: 没有这种事儿。
5: 真的没有？
4: 对，绝对没有。
5: 那就奇怪了，你看，
4: 绝对
5: 我身上明明有这个东西，你说谁纹的？什么时候纹的？
4: 你小子去，
5: 真怀念跟你斗嘴的日子。
4: 给你一分钟说正事，否则我打出你肺来。
5: 你和我在找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CT17 病毒，一种杀伤力极大的可编程生化武器，被亲切地称为雪花。
0: 真可爱。
5: 不，名字都有迷惑性。我看电影偷窥的时候，裤子都已经脱了一半了，最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4: 你再废话，我就断你的命根子。
0: 雪花有多厉害？
5: 也没多厉害，最多也就是把你的器官融化，最后把你的身体变成一大袋热汤。
4: 他还是个孩子。
0: 我见多了。
4: 在哪儿？
0: 权力的游戏，在珍妮特家。
4: 没听说。
5: 兰尼斯特家族有债必还，
4: 以后不许再去了。
5: 但还有新情况，一管 CT17 雪花胶囊现在落在伦敦一个反水的军情六处特工手里。
1: 罗克打开了卷宗，女儿看到了海蒂的照片。
0: 爸爸，间谍都这么漂亮吗？
4: 不，他长得过于吸引人了，
5: 而且很要命。就在昨天晚上，他也参加了夺取病毒的行动，最后把参加的秘密行动人员全杀了，其中有一个居然是被他用砖头捅死的。知道有多难吗？居然是用一块砖头。
4: 说重点。
5: 重点是砖头没有利刃，他是怎么把整块砖头插进另一个人胸口的？要么这个女人力大无穷，要么就是另外一个人生来就没有长什么骨头。
4: 说最关键的问题。
5: 他偷走了雪花，然后彻底消失了。
4: 这是谁？
5: 研制这个病毒的科学家。
4: 好极了，他人呢？
5: 也消失了，机会渺茫，可能死了。
4: 你真会聊天。
5: 你是追踪高手，这难不倒你，你肯定有办法。
4: 不，我们是两个部门的，我可不归你管。
5: 你已经被戒掉了，你这个呆瓜。
4: 叫我什么？
5: 嗨，兄弟，冷静点，好吗？我们在伦敦设置了行动处，那儿有个特工，顶尖的，做你的搭档。
4: 我谁都不要，我自己干。
5: 我们的处境比你的面子更严峻。刚才我只是吓尿了，可能真的会死人的。全世界危在旦夕，一旦失手，面对的就不是几袋液化的器官，到时候就会是尸横遍野，不仅仅是你的和我的。
0: 他知道我能看见的吧？
4: 他不知道，江斯诺。
5: 想好了吗，李维克？要不要合作？
4: 可以。
5: 这才是你。
4: 还记得我在卢旺达说过的？
5: 还疼呢？
4: 不是另一句。
5: 别盯着我睡觉。
4: 我说过，我们不仅仅是朋友，
5: 不仅仅是朋友，
4: 而且是可以托付后辈的兄 弟。
5: 对，我记得
4: 是托付后辈。
5: 这大后辈够我做的。嘿，还是老兄弟啊？
4: 还是老兄弟。说吧，那位是谁？
1: 没想到病毒能够杀死地球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女儿萨曼莎。罗克义不容辞地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中情局已在伦敦分局设立了独立行动小组，除了配备各种专业设备和人员，还有一位搭档。罗克也是一个独行侠，不喜欢有人在边上束手束脚，更何况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冤家对头肖恩。这段恩怨始于几年前，当时他们同在纽约执行任务，各为其主，大打出手，从东岸打到西岸，险些毁了整座洛杉矶警局。这不，二人一见面就开始相互讥讽。
4: 我不想跟这家伙干，看到他就搓火。
6: 什么事只要他一掺和，就一定会变成灾难。这个女绿巨人就知道煞卖力气。
4: 对，他就是个纵火犯，看见什么就烧。
6: 这是事实。
4: 这是事实，
6: 不是冒犯。
4: 真不是冒犯。给你妈带个好。哦，对了，还是我自己说。
6: 你再提我妈，我就把你的头砸进墙里。还有， 这件事我包了，你快去涂你的婴儿油吧。
4: 再见，
6: 小朋友。
4: 看见了，我刚刚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讨厌跟你合作，因为你的声音鼻涕没擦干净，青春期前兆，哈利波特似的大牙嗓儿，每次听你说话我就一阵反胃，就像一个漏气的破风箱在耳边不停地吹，令人作呕。
6: 我更难受，不是你的声音，是你那张脸，硕大弱智的脸，看见它感觉就像上帝往我的眼睛里翻江倒海的呕吐，辣眼睛，真的辣眼睛。你想干什么？又想扔椅子吗？
4: 说的没错，我是又想扔椅子了，然后把它从你的喉咙插。
6: 随便，这是你一贯的作风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想靠拳头解决，但在我这儿不好使。
4: 我相信一样好使。
7: 二位
8: 有什么话坐下说，大家都是同事。
6: 和他坐下说，以前试过的根本就是浪费感情。
4: 总算达成共识了。
6: 是吗？那就用我的手段来啊。你们要是谁看不过去了，现在就进来跟我聊聊啊。
9: 我可不想去。

0: 卢克乐德一个人调查海蒂的下落。很快卢克就抓获了海蒂，但海蒂拒绝回答病毒下落，更否认杀害了自己的队友。卢克相信他的话，因为就在半小时前发生的搏斗中，海蒂没有杀死卢克的意思，只想脱身逃走。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自己队友痛下杀手。可是就在卢克接电话时，海蒂用不起眼的胸针打开手铐，夺下看守的手枪，要不是肖恩及时赶到，海蒂早已逃之夭夭。看到卢克和肖恩又起争执，海蒂知道相持下去不是办法，他把手一摊，露出掌心里的伤疤。原来前天晚上他奉命潜入伊坦恩公司仓库，制服守卫后，他打开箱子，以最快的速度黑入伊坦恩公司的服务器，解除保险锁。样本是处于预备注射的状态。海蒂思索着如何取下样本时，一个全身包裹在黝黑紧身战甲的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此人出手快如闪电，迅雷不及掩耳打倒了其他武装小队的成员。海蒂连开数枪，子弹打在神秘人身上就像没用。情急之下，海蒂开着仓库里的货车撞开仓库大门，货车侧翻，海蒂已经来不及取出样本，只得注射进自己的皮下，随后逃之夭夭。第二天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海蒂叛变的新闻，可见财力雄厚的伊塔恩公司已操控了舆论，以掩盖他们违法的事实。卢克和肖恩都没想到事情的真相会是这样，更要命的是超级病毒还在海蒂体内，必须想办法取出来。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中情局伦敦分局大楼的玻璃外墙被震碎，最靠近外墙的海蒂随之被震晕了。曾经袭击过海蒂的神秘武装分子再次来袭，为首的神秘人就是布里克斯顿。八年前肖恩和布里克斯顿都是特遣队员，生死之交，但布里克斯顿受到蛊惑，意欲秘密推翻政府，建立乌托邦社会。肖恩开枪射中了他的脑袋，也因此背上了叛徒的罪名。谁知布里克斯顿被伊塔恩公司所救，还对他进行了生态科技改造，脱胎换骨成为了机械和人的结合体。布里克斯顿已经今非昔比，连肖恩都不是他的对手。卢克见无法取胜，急中生智向车下丢了一枚手雷，爆炸掀翻车辆，砸向布里克斯顿。趁他双手撑住车子无暇分身，卢克和已经醒来的海蒂跳上肖恩驾驶的跑车疾驰而去。布里克斯顿气急败坏，故技重施，向各大媒体散布卢克是袭击中情局伦敦分局的恐怖分子。现在全世界都认为卢克和肖恩是恐怖分子，但二人却仍旧互不相让，吵个不停。
1: 这些都是什么人？
2: 艾迪恩，一家秘密科研机构，有雇佣兵保护，巨额非法黑钱，妄想通过提升人类的智慧和机能拯救世界。
3: 很好，
4: 显然他们也控制了媒体。
5: 听过这些人的传言，但大家以为是编的。
2: 我是亲自领教过他们的，谁敢碍他们的事儿，就等于自掘坟墓。
5: 好了，我们去最近的安全
2: 屋。不，你还是没弄明白，布里斯顿是顶级杀手，无人能出其右。我了解他，除非他拿到病毒，不然不会罢休的。而且她是我妹妹，这是我们的家事。请问你姓肖恩吗？不然别想带她走。
5: 这是全世界的命运，我一定要管。我不管她是谁，她哪儿都不能去。嘿，你要到哪儿去？
4: 我走人，我没工夫听你们俩唱高调。你们这两个白痴就知道吵，什么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找个人帮我去除掉病毒。再见。
5: 是去找她吗？
0: 卢克拿出手机，里面的照片是制造病毒的科学家安卓科。
5: 袭击发生前我就在找他，但是很难。不过我有了线索，俄文报纸，
2: 不是常见的报纸，只有一个地方有了卖。
0: 就这样，安卓科被卢克和肖恩堵了个正着。安卓科看到海蒂的手掌，也着实吓了一跳。事到如今，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杀了海蒂，火化尸体；二是用专用萃取机提取出病毒。但萃取机在伊塔昂的中心实验室，想闯入位于地球最荒凉不毛之地又有重兵把守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肖恩才不信这个邪。

0: 他为自己、海蒂和卢克制作了假身份，混过海关，坐飞机从伦敦前往俄罗斯。可是卢克和肖恩却被布里克斯顿抓获，但布里克斯顿接到的命令是收编二人，所以布里克斯顿只好使用传统的拷问方法电击，逼卢克和肖恩就范。
1: 我们在黑色行动组时一直称兄道弟，你还记得吗，戴克特？我们见过糟糕的人性、糟糕的国家、糟糕的领袖、糟糕的敌人，还有朋友。
2: 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朋友了。
3: 别担心，他也一样，他连他的朋友都给崩了，也不差你一个。
1: 你话可真多，
3: 我说崩了你也挺多的。
2: 我喜欢这玩意儿。
4: 我说过了，
2: 我现在再说一遍，你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你总是把人类想得很坏。
1: 不能指望人类会做对什么事情，看看你们在生死存亡之际还在内讧。
2: 但是你最懂什么是对的了，肖恩。留个纪念吧，肖恩。

0: 谁跟你说话了？
1: 你妈妈。
0: 我明白你还在生气，你很生气是因为嘿那次你拒绝回来，他们叫我去杀了你，当然了，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但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一件当时没想明白的事。你当初开枪打我是给了我一份礼物，看看我，我成了黑超人，我刀枪不入，还有了新脊椎，我的机械化程度越高，我就越有人性，这才是你们的奋斗目标。我再给你一个加入我们的机会 Dect， 这个话痨我也要了，否则只能把你们杀了，说实话这样更合我意。
2: 你杀了我吧。
0: 我跟老板说了你不会被说动的，再见了。
3: 等等罗克假装被布里克斯顿的说辞打动，开始劝说肖恩。
0: 我们该加入。
2: 加入？
0: 你说的那些挺有吸引力的，黑超人那段我真的动心了，我很喜欢。
2: 你怎么了？疯了还是傻了？我们不能加入。
0: 你又来了，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吗？能不能考虑一次我的感受？我们要是组乐队，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

0: 既然你站在那儿，我打算这么干。我要卸掉一只椅子扶手砸在你脸上，插进他的脖子，以为他看着很欠揍，七秒钟之内干掉13个人。
1: 我打算这么干，我会从锁链中抽身给他一脚，他还有他踢爆喉咙。
0: 对啊，不，他不行，他可是我的，你换一个吧。
1: 什么叫你的？他是我的。
0: 不，他可是我的砸脸男，你得找一个 IT 男。
1: 你想要砸脸男，我帮你找一个。看到那个了吗？大块头，那个大块头我留给你砸。
0: 不行，他太主了。
2: 二人还在斗嘴，海蒂拿

肖恩趁着慌乱的间隙用力从椅子上挣脱出来，加入战团。三个人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实验室，背后一道烟柱升起，实验室化为一片火海。而在随后的打斗中，世界上仅有的一台 C14 病毒萃取机也被砸坏，而海蒂已经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卢克咬了咬牙，只好去找他的哥哥乔纳。经过一番周折，乔纳修好了仪器，为海蒂取出了身体。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0: 剃了光头
1: 啊。上午的英语课您没看见吗？
0: 我没注意。
1: 他戴着帽子呢。
0: 哎，剃光头是什么意思啊？
1: 您没想到吧，他呀，这是表示要出家当和尚了。
0: 楚燕朝不禁扑的笑出声来，没想到他的这一对上海小老乡竟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话说到这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了。
1: 可笑吧，这种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

0: 唱什么？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人啊，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冲动，要加以引导，就能够健康的成长。我可以找唐俊生谈一谈。哦，对了，你们可以调动他的积极性吗？把表演才能用到正当的文艺活动当中去。五四校庆日就要到了。
1: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想让他为校庆晚会出点力，可是他呢，又跟我摆架子，拿劲儿。
0: 哎，你们准备出什么节目啊？
1: 想发挥我们的专业特色，用英语演出话剧。哎，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的片段。
0: 哦，哎，这很有意思啊！是你来导演？
1: 这几天的课余时间呢，一直在做案头准备工作呢。
0: 角色都分配好了吗？
1: 哎，难呐。看来16个人都得上场，群众演员还得特邀别的班的同学帮忙呢。好在台词少，他们不说话都行。问题是主角啊，主角的难度，哎，很大呀。
0: 哎，你们准备让谁演哈姆雷特？
1: 是啊，首先就遇到了这个难题。我把那12个男生是扒拉过来扒拉过去，不是这个个子太矮缺乏风度，哎，就是那个台词儿不行。
0: 但是这个角色还真不能去特邀别的班的哈。你总不能让哈姆雷特说俄语呀。
1: 但是主角可不能凑合，我们也不能打退堂鼓。我考虑再三，哎，有了。
0: 哦，
1: 终于想

0: 会哭吗？你会打架吗？你会绝食吗？你会撕裂自己的躯体吗？你会喝一大缸子醋吗？你会吃一条鳄鱼吗？我都能做到。这我哪能做到啊？我演不出他那股风劲儿。
1: 不，您刚才做的这段小品就非常好。郑小晶激动地一拍桌子，那神态颇有几分像一位大导演在考察演员的时候当场拍板的架势，把自己摆在伯乐的位置上了。行了，哈姆雷特已经让我放心了。
0: 哎，郑小晶同学，你还是再考虑考虑，从男同学中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啊。哎，唐俊生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他那个小白脸水着腰本来就不行，现在的情绪又那么坏，口语也不够利落，我顶多让他演那个倒霉的伯格涅斯，戏不多，被哈姆雷特一剑刺死就可以下场了。
0: 那别的角色都有了吗？
1: 嗯，大体上都有了。丹麦王准备让白手里演，他出身不好，

0: 阿姆雷特，啊，这太苦了。
1: 外苦的，哎，楚老师，就是要这种情绪，越苦越好。来，剧本已经印出来了，您先熟悉熟悉。不过，这对您来说不成问题。沙翁的作品啊，您都能背下来了。抽个时间跟韩新月合一合啊。

0: 美丽的奥菲利亚。
1: 月回头看了他一眼，接着下面的词儿：
0: 炼青遮体，白如雪，鲜花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
1: 郑小晶一拍他的肩膀：
0: 嗨，我不是跟你在对台词儿，是要通知你哈姆雷特有了，有了。
1: 韩新月的情绪突然被郑小晶从剧情中拉了回来，男主角的人选也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0: 虽然一切都只不过是做戏，但是

0: 重伤啊？
1: 心玉突然像被雷电击中，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剧本哈姆雷特落在了地上，他的两手冰凉，瑟瑟发抖，慌乱地抓住罗秀珠的胳膊。
0: 怎么回事？怎么？具体情况我也没来得及问，电话很急，是你爸爸单位里打来的。那我爸爸现在在哪儿啊？已经送到。

0: 乱，让人家大夫踏踏实实的治啊。
1: 天星啊，你不知道妈的心。你爸爸哪天上班，我这心不跟了他去，怕他累着了，怕让车给碰了，都快60的人了，什么都搁不住。

文献。近几年来，由于他年龄大了，领导上就不再让他参加门市收购、洽谈外销等方面的繁重工作，而让他摆脱日常事务，把几十年来的丰富鉴赏经验整理出来，以作同事们业务上的借鉴，并且留给后人。

0: 吗？我肚子一挺啊，起脑袋再一晃啊，
1: 怎么样？
0: 鹌鹑蛋似的。
1: 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
0: 嗨，别提了啊，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1: 没听说过啊，开会能把人折腾瘦了？
0: 哎呦，您不知道啊，我们公司会多呀。哦，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1: 怎么说的呢？
0: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啊、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1: 哎、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0: 每天开会开的我、啊、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1: 是
0: 不怕您笑话、嗯、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1: 他说什么呢？
0: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嗯，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1: 是，
0: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1: 没练气功啊？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没练气功啊！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啊。
1: 是，
0: 哎呀，我真纳闷啊，嗯，您那是屁股蛋儿啊，还是煤气罐儿啊？
1: 啊，
0: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1: 上前线怎么好了？
0: 你刀枪不入啊你！
1: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
0: 啊！钢盔是假话，嗯，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1: 是吧？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0: 哼，提起我们公司，嗯，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哦，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1: 都有什么会呢？
0: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啊，年终讲评会，月初小聚会，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杂会啊。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积水会、接电会、接煤会、接油会、娶媳妇打房、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1: 嚯，这么多会，哎，那不参加不行吗？
0: 哎呦，不行啊。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1: 是
0: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1: 要是不参加呢，
0: 扣发你全场奖金。
1: 这也太官僚了。
0: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啊，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哦，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0: 就是

0: 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1: 不行的，同志。
0: 怎么不行啊？
1: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0: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1: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
2: 什么问题了？
0: 他还拉长声呢，他。

0: 同志们，
1: 嗯，
0: 下面我就传达
1: 啊，
0: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1: 千篇一律。
0: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1: 说呀，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1: 不是，我说您那是怎么了？
0: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好，不要动，不要动！啊，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2: 可算传达完了。
0: 啊，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0: 啊，所主任传达一下。
1: 哪个所主任？
0: 所不够主任。
1: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0: 所主任。所主任
1: 人呢？
0: 你看看这个所主任，他还没
1: 人还没了。
0: 所主任，你快点，你快点，
1: 才来。别急，
0: 同志们，
1: 嗯，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你讲。
1: 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0: 我怎么说跑题了？
1: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0: 啊，
1: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0: 哎呦，你看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2: 他这会也够多的。
0: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
1: 嗯，
0: 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2: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0: 这个通知，
1: 嗯，
0: 要求我们大家
1: 啊，
0: 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
1: 嚯！
0: 但是我认为
1: 啊，
0: 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
1: 嗯，
0: 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1: 哦，怎么利用啊？
0: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1: 喂鸟；
0: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

0: 气了我，谢谢。
1: 你有病啊？
2: 怎么了？
1: 你干嘛呢？
2: 说相声啊。
1: 相声能这么说吗？
2: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啊，
1: 说都说点什么呀？
2: 啊，
1: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

0: 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1: 五二郎吩咐老者一席话，行如闪电上了高山，一转身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

0: 有话直说。
1: 今天这场演，
0: 扯这干啥呀？是虚头巴脑的。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

0: 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坐病了是咋的？
1: 咱俩谁坐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0: 这就朗上了。
1: 这
0: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1: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0: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1: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0: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0: 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1: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0: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1: 哎
0: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的。
1: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0: 范伟，认识不？
1: 知道。
0: 那我们家三儿
1: 三儿，这是你爸爸呀？
2: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1: 你爸爸怎么回事？
2: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2: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1: 哦，
2: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
1: 嗯，
2: 可是每当一

0: 三儿啊，
1: 这是看见他了。
0: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1: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
2: 啊
1: 啊，
0: 小腮帮子刮的，
1: 嗯
0: 啊，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啊！
1: 咱俩这轰鸭子呢，
0: 臭美啥呀？
1: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0: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1: 啊，
0: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
1: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0: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啊、
1: 这五几年就来了，
0: 咱不说别人、嗯、就说你媳妇儿吧，
1: 我爱人
0: 穿的就啥呀，那叫

0: 的总还是肉的吗？
1: 还没看见有合成葛的呢。
0: 你看他媳妇
1: 啊，
0: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1: 那叫系列化妆品，几十块钱就一套，
0: 几十块钱。
1: 对，
0: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1: 使劲抠得合好几块呢。
0: 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
1: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0: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1: 用过，
0: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3分钱。

0: 是请客吃饭，
1: 这还来劲儿了。
0: 别跟大家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2: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0: 比吧。
2: 比
0: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滴嘟撩杆子。
2: 80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钮地球外边去。
0: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2: 80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0: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2: 80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0: 五比吧比，这就算你们80年代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的，他是在这个村里住。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上去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了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青草绿地，青山露水，一看他特高兴。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他在农村拿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它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我这有匹驴，你骑这个驴去怎么样？小驴，这个小驴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它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1点多钟出来的，到了3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找不着了。哎呦，我这转转转，我一想，我一看前边还有道河，我说我来的时候没有河呀，怎么这出来到河呢？嗯。再一看两边也没有桥，我想过去还不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水多深。我一看在这河边上一个老大爷那洗衣服，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大爷这个水有多深。那么按理说要懂得礼貌呢，下去是吧，下来给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音了我一下子。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2寸多深。2寸多深。

0: 我的驴上问，我说你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吃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给它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它因为它坐了月子，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说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吧。
1: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马腾飞回家报仇，正好把奸夫淫妇堵到屋里头。哎呀，他们还有个两生日三岁的小孩，全堵了。马腾飞火旺上撞啊，把这位黄不正踩在脚下，

咕噜，脑袋给砍下来，不出气，翻个个，衣裳撕开，肚皮拉开，给他开膛摘心，怎么解恨怎么来吧，把他肚子的零碎全掏出来了，找半天没找着心，脾了肝了什么都有，心跑哪儿去了，最后可劲儿就划了，在嘎吱窝划了出来了，怪不这位缺德呢，心搁到这儿了，就这。

手从床里边拉出来踩在脚下，噗一刀人头砍下。小孩醒了，哇哇一哭。马腾飞心说，按理说我不

全给收拾了，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了。哎呀，马腾飞这心呐，才感到平衡，手提单刀站在院里头了。哎，我你们都听着，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说，你要出来听我讲话，一笔勾销，无有话谈，哪个藏着不出来，要被我搜查出来，砍你们的脑袋，我就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后来毕竟有那胆儿大一点的哥哥兄弟啊，出去吧，不出去藏不住啊，他不能把咱杀了，咱也没惹他，互相搀架着，仗着胆子，五六十号男的女的都有，这都是佣人的，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众人都出来了，靠着北面全都站好，一个个面无人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叫马腾飞，原来的主人马善就是我爹，这偌大的财产就是我们家的。

咱们前文书说都交代好了，纸马相克，到了郊外老马家的坟地里边，看着大坟头，他父母都葬到这儿啊，准备好了五供，把人头往这一摆，马腾飞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呀，娘啊，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如今大仇已报，老爹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把大怨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活着没意思。”简短结束。马腾飞真是好样的，拎着这么些的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手到案。这家一走的街上，老百姓说：“我的妈，这怎么着？”哇，四散奔逃啊！这是个疯子，哎呀，浑身是血，拎着那什么的，拎着把刀，俩眼发直，谁不害怕呀？就是现在也是如此，有位拎着菜刀在大街上横逛，你也吓得躲出多远去。你知道他是神经病，这是疯子，什么直勾勾的瞅着。他够奔县衙，到县衙这儿用刀背一翻个，对准堂鼓，重重重重，还把鼓捅漏了，当差一头呀，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江夏县知县呢姓沈呢，叫沈伯清，因为他是个贪官，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清。贪官跟死去的黄不仗换贴的八兄弟，处的相当不错了，要不这个案子怎么压到他手底下，一直给压着不调查，推脱到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人把堂鼓都捅漏了，手中拎一把刀，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请老爷升堂。哦，这还了得了，传点升堂。升了堂，三班人役站在两旁，刑名师爷站到旁边，这沈大人升坐公位，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马腾飞自己来了，大步流星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

画了工，手印摁上，鞋袜拔掉，脚印踩上，干什么？备案。那个年头手续还挺繁琐呢，死犯必须十个手指地摁上，脚左右脚全得踩上，永远的档案。这些东西办理完了之后，把招子一勾，斩决罪犯马腾飞一名，啪扔下去。刽子手这才上来，这回有活干了，把马腾飞摁到公堂上，脸朝外，扒掉衣服，光着膀子，是五花大绑，原来的手捧脚镣全不要了，换绳子，架到外边车上，前边削起破锣，长起丧门号，坐着牛车赶奔西关。西方大陆嘛，都得出西关，是斩人场。知县身为监长官，这队伍一走到街面上，这个人呢都轰扬动了，谁不知道这个大案子，都赞成马腾飞呀，议论的

梁方就过去了，心似滚油煎，那心哪像油棚里呀、啊、牛车四十转，一命染黄泉，那牛车轱辘四十圈这才咽气。哎呀，围观的人是成千上万啊，大家深表同情，但没有办法。咚、哦

0: 拽家伙各亮刀枪，就瞪圆双眼。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老侠客通臂猿猴吴真求见。吴真呢已经回来多少天了，他是去接家眷去了，哎，包括焦挺啊、向文忠啊，他们的家属都接来了。朱元璋是给了他15天假呀，哎，也让老头啊出去散散心，好好休息休息。吴真这是刚回来，听见这件事儿了，因此这才要求见。朱元璋赶紧把老侠客请上来，把刚才的事情一说呀。吴真微微一笑，主公，我看军师说的也是在理呀，咱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既是决定一定要参会，那么微臣不才，老朽愿意随王保驾，我跟着吧。哎，大伙儿一看呢，咱谁也别争了，咱们这位老侠客马上部下那功夫绝顶啊，有他保驾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算定下一个人来。另外想到贴身的是吴真了，那孤掌难鸣啊，最好再选一个呀能够拉马的马童，这个人呢得力气大，而且得化妆改扮，大将无马如折双腿啊，得有马童啊。此时傻小子江中上来了，我看这事儿交给我吧，我扮作马童，我陪王伴驾。大伙儿一看。

谁惹得起？大伙儿一看，不错。徐达心里咯噔一声，对自己这个外甥啊有点埋怨。哎呀，孩子，你傻透了，这是好差事吗？是，陪王伴驾，哎，作为保镖倒是能够立功，可是你这两下子行吗？这就是啊，谁家孩子谁担心。哎，徐达呀暗自埋怨自己的外甥，倒不是别的，倒不是护短，徐达怕江中啊武艺不精，这要出点事儿，这怎么行？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这样，你看他不报名啊还好，江中一报名，徐达还没法拦着了。你要一阻拦，别人就会说了，哦，你外甥你就向着，你怕他送死，你不公平啊。得了，徐达一看只得让他去了，把江中换到自己面前。中儿，你要去可以，但你可千万留神呐、你生性鲁莽，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保护马匹可是个精细的事儿，责任很重啊。而且你到那儿，我规定不许喝酒，事事都要听主公和老侠客吴真的安排。如果是这样，我让你去，如果你做不到，我另换旁人。哎呀，舅舅，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还用你操心吗？你放心，我都听主公听老侠客的，那还不行吗？江中打了保票，徐达没啥说的了。哎，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另外又挑选50名彪形大汉，哼，这些人呢都是万里选千，千里挑百，百里抽十，十里拔一，精明强干的胖小伙子，一个个是内披细甲，暗藏利刃，跟随朱元璋以防不测。另外徐达呢还有自己的安排，等朱元璋走了之后，他会乘机取下乱石山，扩大地盘。也就是说，刘福通他们要是真心真意的呀，那讲不了，如果他藏着歹意，趁势咱把乱石山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让朱元璋放心，我们大队人马离您不远。安排好了，眼下就要到5月初5了，朱元璋也做好一切准备，他也内披细甲，暗藏利刃，礼物都准备好了。江中化妆改扮，扮成一个马童，吴真呢好办，就化作一个随从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岛，身上穿上土黄布的袍子。江中呢把那链子锤围到腰里头，也带好随身的应用之物。就这样，君臣离开滁州，

真的会计较他哥哥的事儿吗？嗯，而且那事儿也不怨我们，反正朱元璋这么希望着吧，希望此行能够顺利。其实这个路程啊，200多里地，头一天平安无事，到第二天君臣乘马而行，

好啊，那你头前带路，遵旨，您随我来。在这个人的后边还有不少的乐队，好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这个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此人在前边响导，西吴贤王在后边跟着。哎呦，接下来呀，太热闹了，每隔十里八里就有一波人在这欢迎，高搭彩棚，里边沏着茶，摆着点心，朱元璋下马喝茶吃点心休息休息。再往前走八里地儿，还有人迎接，好嘛，这一路上啊都吃的要吐了，一直到了乱石山的山口。哎呦，朱元璋啊内心澎湃，这是故地重

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得下去，如今也是王爷一份呢。行啊，闯大运我也得往前闯啊。这心情一愉快啊，精神头就来了，领人往前走，再有三里地就进乱石山了。嚯，忽然之间礼炮又响了，听踏踏踏踏踏踏踏，鸣礼炮21响，兵马旗帜哇就涌出来了。这旗号啊非常乱套，是九国的军队，什么旗都有，什么服装都有，但是这些人手里没有兵器，穿的都是崭新的衣服，胸前带着红花，表示喜庆。乘二龙出水，左右一分，正中央秀旗高挑，出来九匹战马，为首一匹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人。朱元璋一看，会好吗？这人长得好像大姚王刘福生啊，他猜到了，这个人肯定就是刘福通他兄弟嘛。一看此人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脑门方下巴，下巴很微微往前伸着，连鬓络腮的大胡子，一对小眼睛，鹰钩鼻子，大嘴巴，满面英华，二目炯炯有神，头顶金盔，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外罩猩猩红的战袍，后边是亲兵卫队。往他左右一看啊，黑白丑俊什么模样都有，但是明白这就是九王都在这儿呢。你像南汉王陈友谅啊，台明王方国珍呢 啊这在五车场啊朱元璋都见过，现在还能想得起来。西武贤王一看刘福通甩凳离鞍跳下坐骑，那些人也都下来了。呵，刘福通这个热情啊，抢不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王兄，欢迎欢迎啊，来来来，我来搀王兄下马。那些王子也都过来了，哎呀，王兄来了，快快快，咱们一起进去吧。朱元璋赶紧从马上下来，

不能撒手。于是江中把胳膊一伸，哎，不行，我是马童，这马谁也不给。他这么拧，别人也就不好接了。这时候刘福通吩咐，哎呀，来的都是客呀，来人呐，请这位英雄还有这些亲兵到千佛寺前饮酒。这些当兵的也不想走，看看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眼下这个氛围这么热闹，

那就不易呀。他们也不能天天吃，只是偶尔哎搞食王会，这才弄点山珍海味。酒菜摆好，颍州王刘福通站起身来，先给朱元璋满好了酒。哈哈哈哈，王兄远道而来，甚是不易，来来，我代表酒家王子给王兄敬酒一杯。这酒倒满了，他双手往前一供，把这酒杯就递给朱元璋了。朱元璋把酒就接过来了，哈哈，多谢这位王兄的美意。接过杯来，这就要喝酒。吴镇在旁边着急呀，我的王爷，你怎么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知道这酒里有什么？哎，你这是他给你倒了酒，你就喝呀？他要是一人一杯，俩人一块喝，那还行。怎么他单给你倒一杯，你就要往下喝呢？吴镇经验丰富，假装啊醒了盹儿了，一伸懒腰，胳膊往前一探，啪嚓，把这酒杯碰掉地上了，酒也洒了。朱元璋吓一跳，刘福通也吓一跳。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这儿四位，嗯，给这儿续神，这儿囊垫，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1: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宫，我就怎么还礼。
1: 咱俩日本国，
0: 我呢就到贵国来访问。
1: 好好好啊！现在你乘的这架飞机啊，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0: 我赶紧下飞机。
1: 你不怕摔死啊？
0: 这什么话呀？
1: 在上面盘旋你就下来呀、啊？
0: 哎呦，我还下早了。
1: 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啊，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0: 真是太热情了。
1: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0: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1: 欢迎的人群向你热烈鼓掌。我急忙跑上前去。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
1: 一路上辛苦了。
0: 感谢感谢，
1: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0: 那可太好了，
1: 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0: 居武，那我叫跳马卧槽。
1: 我双居沉底，
0: 我挂脚一尖，
1: 我当头炮，
0: 我把马跳，
1: 我拱足，
0: 我知识
1: 下棋呢。我名字叫居武进二啊。
0: 哦，居武进二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0: 向日本朋友问好。
1: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0: 太好了，
1: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0: 先生你好。
1: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0: 先生你好。
1: 日本文艺界代表。
0: 先生你好。
1: 日本艺能界代表。
0: 你好。
1: 日本歌舞伎代表。
0: 你好。
1: 日本体育界代表。
0: 你好。
1: 新闻界代表。
0: 你好。
1: 出版界代表。电台代表。
0: 我说
1: 电视台代表。
0: 还多少位？
1: 700多位。
0: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1: 先生，我们今天东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晴朗，预示着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0: 是啊，先生，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1: 我们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顺便到银座去散步。
0: 这银座是？
1: 是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请看啊，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0: 那我知道啊，拐弯就是王府井啊。
1: 到北京了，
0: 不是北京饭店吗？
1: 象征着日中友好，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生意非常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0: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0: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啊，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啊。
1: 那我要很好的欣赏。
0: 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1: 你别那么客气。

0: 包含这个呢？
1: 啊 ，Beijing Art and Malinger Radio。
0: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马林格，我们那是 Art and Literature 啊，马林格那是炮兵号的意思。转英文你就想蒙混过去啊？
1: 你这英语可以呀、啊？
0: 那是，
1: 这都专八的词汇了，您打哪儿学的呀？
0: 这你甭管，我正准备考专八呢。你打哪儿学的呀？
1: 我跟我儿子学的。
0: 啊，你儿子？
1: 啊，我儿子考专八呢。
0: 就去你的吧！
2: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3: 啊，
2: 题材非常广泛。
3: 哎，对
2: 啊，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2: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3: 哎，
2: 揭露旧社会的，
3: 对，
2: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3: 那太多了。
2: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3: 哎，
2: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3: 对，
2: 就那卖大力丸的，
3: 卖大力丸，
2: 这么大根药丸子，
3: 呵。
2: 他告诉什么都治，
3: 什么都治。
2: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3: 什么也不治。
2: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3: 切糕丸呐。
2: 是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3: 好嘛。
2: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3: 什么都治。
2: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3: 哎，就仗着嘴。
2: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3: 对，那多好啊。
2: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3: 哎，
2: 人家也告诉你。
3: 是啊，
2: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3: 嗯。
2: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3: 嗯，
2: 人家告诉你了。
3: 告诉你，
2: 肚子疼别吃药，
3: 甭吃药，
2: 贴膏药。
3: 贴膏药，
2: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3: 暖气膏，
2: 两块八一贴。
3: 两块八，
2: 多少钱？两块八，太贵了。
3: 贵了，
2: 有便宜点的没有？
3: 便宜的，
2: 嗯，便宜点的。
3: 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一分钱三贴。
3: 把毒膏，
2: 这位觉得便宜。

0: 这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1: 好嘛，
2: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2: 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2: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哎，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1: 怎么了？
2: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2: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2: 啊。那牙是拔下了，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
0: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了？
0: 要1.6块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2: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

0: 戳火玩，
1: 自己戳火。
0: 哎，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1: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1: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1: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泡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3尺多高了。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2: 是啊，
0: 花2个多钱你要放帽子玩的？
2: 就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您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再掉好了。
3: 好了，各位朋友，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马季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表演的拔牙。
4: 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钓，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啊，
3: 今儿用什么作品来收尾呀？
6: 老规矩，收尾必须得热闹。请大家欣赏马季、郭全宝先生合说的相声《妙语惊人》。
7: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8: 主要是用语言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啊。
7: 哎，
8: 对，
7: 所以说做个相声演员呢，要很好的研究语言这。

0: 帽子啊，
1: 帽子，
0: 法国人说帽子，
1: 对，
0: 帽子，不对不对，这是法国人说中国话，
1: 就是，
0: 啊，法国人戴管帽子啊，
1: 哎，
0: 法国人也戴帽子，
1: 这多新鲜呢，哪国人他不戴帽子呀？
0: 这是什么帽？是毡帽是帽头？
1: 嗨，法国人穿西服，这儿来个帽头啊，没看见过。要说普通的帽子拿回来戴上，这句话怎么说？
0: 帽子啊，注意这发音啊，
1: 哎，
0: 帽子是拿着垫着，
1: 完了，
0: 拿着垫着，
1: 您他这玩意儿倒省事啊，
0: 哎，
1: 哦，戴眼镜怎么说啊？
0: 眼镜
1: 啊
0: ，Good summer，
1: 哦
0: ，Good summer，
1: 这个音儿不好拿，
0: 哎。
1: 主要难就难在这味儿上。
0: 法国话最讲理，
1: 就是嘛。穿鞋呢
0: ？Arvad。
1: 哦，吃点什么行不行？
0: 吃什么都行啊。
1: 吃栗子。
0: 不吃吃。
1: 哦。吃枣呢？
0: 多片吃。
1: 吃橘子。
0: 剥了片多片吃。
1: 这个麻烦了，这个。
0: 哎。
1: 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0: 帽子
1: 啊，
0: 拿着垫着，
1: 您把它说清楚了一点。
0: 脑袋顶着，
1: 脑袋顶着呀，
0: 嗯，
1: 这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你这有搁鼻梁子上的吗？
0: 就是啊，
1: 戴眼镜是
0: 鼻子上边，
1: 哦，眼镜是在鼻子上边，
0: 哎，
1: 鼻子下边那就是口罩了。
0: 哎呀，你也懂法国话？
1: 谁懂的呀？吃栗子叫。

0: 你这是法国话吗？啊，外国味儿，中国字儿。
1: 这个法国话咱说不了。反正咱们是研究咱们祖国的语言，
0: 咱们中国语言就很多。
1: 哎，因为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0: 哎，
1: 也是最优美的，
0: 对，
1: 表达事物也最确切，
0: 非常准确。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0: 你平时没锻炼过深呼吸，肺活量再小点你都念不出来，
1: 就比较麻烦了。
0: 哎，
1: 那怎么说呢？
0: 还是这句话，
1: 还是这句话。
0: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啊，
0: 根据外国语言特点就得这么说。
1: 他怎么说？
0: 张三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他褪成蛋白颜色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的沙发倚重，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1: 呵，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长啊？
0: 这得回是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哎，这要说从沙发上爬起来的呢，
0: 那我就放炮了。
1: 我听得憋得慌。
0: 啰嗦不啰嗦？
1: 这种说话的方式太啰嗦了。
0: 可是现在咱们有个别的同志啊，
1: 啊，
0: 说话就学。

0: 家串门来了
1: 啊，
0: 正赶上他由外头进来。
1: 是，
0: 你看他见着李大婶这劲儿，
1: 怎么说
0: 啊？我十分荣幸，原因是在于我预料不到的，能在我永远难以忘怀和使人感到留恋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1: 嘿，
0: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李大婶。
1: 嚯，吓我一跳。
0: 李大婶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都60多了还亲爱的呢。
1: 就是，
0: 回见吧。
1: 去早了。
0: 李大婶要走，
1: 你看看
0: 他一想啊，他得解释解释，
1: 还给人解释
0: 啊。
1: 怎么说呢？
0: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竟是一件不愉快和12万分遗憾的事情。
1: 嗯，
0: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最后的再见。李大婶一听，哎，
1: 嗯，再见。
0: 讨厌，
1: 是讨厌，谁这么说话？
0: 给李大婶他愣气跑了。
1: 没个不气跑了啊。
0: 李大婶走了之后，他母亲发现这件事情了。
1: 怎么样呢？
0: 他母亲说他几句。
1: 那还不说他吗？
0: 老二，你怎么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1: 嘿，
0: 怎么跟你大婶也这么说话呀？
1: 就是啊。
0: 他一看老太太生气了，
1: 别原因了，
0: 他跟这老太太再解释解释，
1: 又解释上了。
0: 我最亲爱的妈妈，请你将这样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吧。
1: 嗯，
0: 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像闪烁的繁星一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掉你的大脑和神经的。
1: 哇，这怎么说话？
0: 老太太一听更火了。
1: 嗯，
0: 这都什么呀？你这都什么呀？你怎么了？这是？这大概是前些日子消灭四害那 DDT 你喝多了，
1: 烧耗子呢。
0: 出去出去，外头玩会儿去吧。
1: 老太太生气了，
0: 她一想我顺杆爬吧，
1: 还说呢。
0: 是的，我将遵照您的意图，
1: 嗯，
0: 立刻离开这座既肮脏又不清洁，但又能给人带来美妙幻想的房间。
1: 倒是怎么一句话呀？
0: 最后，请允许你的2号儿子。
1: 哦，2号儿子。
0: 他不是行二吗？
1: 好，论号头的。
0: 请允许你的2号儿子，
1: 嗯，
0: 用颤抖的内心向你提出一项最后的请求吧。
1: 什么请求啊？
0: 当我夜间流浪在街头的时候，总也克制不住由于腹中的饥饿而引起对我良心上的责备。
1: 嗯，
0: 因此请求阁下赐予我一小块，哪怕是更小的，底下有洞，上面有尖，带有金黄颜色的
1: 蛋糕。
0: 窝头。
1: 窝头。
0: 好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1: 嗯。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是那外国式那礼节，
1: 好吗？你这种礼节，我这直起冷痱子，我这受得了吗？这，
0: 你说连老王这动作，在他这语言，谁受得了？
1: 他这种说话的方式方法太啰嗦了。
0: 我告诉你，他连写情书都这么写
1: 哟。连写信都这样，
0: 要不怎么吹了呢？
1: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0: 前些日子他女朋友给他来封信
1: 啊，
0: 让他到百货大楼啊给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
1: 那就买一双吧。
0: 结果他到大楼一打听啊，
1: 嗯，
0: 这个样子卖完了。
1: 卖完了可以买双别的样的。
0: 就是啊，
1: 嗯，
0: 买了另外一个样子他给寄去了。
1: 是，
0: 可是他怕对方不满意。
1: 怎么办呢？
0: 因此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
1: 哦，
0: 这一解释倒糟了。
1: 那看他怎么解释的了。
0: 一般人写情书，
1: 嗯，
0: 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1: 最多也就这样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他不行。
1: 他呢，
0: 光这抬头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
1: 是啊。
0: 哎，
1: 他是怎么写的
0: 我跟你说说啊。
1: 您说说。
0: 我亲爱的娜大婶，
1: 嗯，
0: 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既慈善而又温存的我的候补夫人。
1: 您听这啰嗦不啰嗦？
0: 后头信里还啰嗦呢。
1: 后边是怎么写的？
0: 你的关于叫我给你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1: 这才收到了。
0: 我真为我能荣获这样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感觉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1: 跳高干嘛呀？
0: 一高兴就得跳高。

0: 将飞奔百货大楼，
1: 成麻雀了。
0: 在那有着五层高楼、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里，我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寻找。女媳妇终于被我发现了。
1: 什么毛病啊？这是你瞧见什么了？你就这样
0: 发现女媳妇了？
1: 那也不至于就怎么了？
0: 你甭那么较真儿，
1: 外国式的天真。
0: 但是事情朝着我们所想象的方向背道而驰地发展着。
1: 怎么呢？
0: 代替银灰色浅胖带带半高跟凉鞋，只有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
1: 满拧了。
0: 当时我面对着皮鞋领导者愣住了。
1: 皮鞋领导者是谁呀？
0: 售货员，他不领导皮鞋吗？
1: 没听说过，那怎么领导啊？黑皮鞋立正，黄皮鞋向右看。
0: 你甭那么较真，
1: 不像话。
0: 一个轻松而且愉快的简短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
1: 怎么谈的？
0: 他的结果表明了，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两个月或三个月以后，才会有那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来代替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两个月或三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问题，就引起我思想上的战斗。
1: 是，
0: 最后我考虑到还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脚好，一等两个月和三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我的妈呀，你倒缓气呀。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
1: 怎么还有呢？
0: 还有的是呢，
1: 真够巧的。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
1: 这谁知道？
0: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的头发、汗毛、指甲。
1: 不像话，像话？
0: 最后
1: 细胞，
0: 我希望在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信箱中接到你亲手写给你候补丈夫的信。到那时候我将会更骄傲、更自豪、更高兴，我跳得更高。
1: 怎么还跳？
0: 最后署名的是
1: 你的忠实的保镖。
0: 不忠实的保镖，可爱的小猫，我等你的来信，别让我心焦。
1: 四行小子。

0: 长得俊呐，强迫小奴叫配姻缘。当啦当啦当啦当啦！
1: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行，还带着弦来的。

0: 他是唱莲花落的。
1: 就是啊，哎，里不头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问案他经常二黄啊。
0: 您瞧这热闹哦。
1: 这掌印夫人后头一听坏了，
0: 嗯，
1: 这不是大堂啊，
0: 那是
1: 这成影剧院了。
0: 就是啊，
1: 我赶紧前面瞧瞧去吧。
0: 赶紧劝劝吧。
1: 往前一迈步
0: 啊，
1: 他那戏瘾也犯了，
0: 他也要唱。

0: 王。我一听旁边何人喧哗，
1: 就是啊，
0: 回事的说一句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

0: 101.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诸葛却必然要瞧这皇上。孙俊就离席了，离席就来到了屋外，站在台阶这儿，把外边的长衣服脱了，里边露出短衣服，短衣服里边是软铠，擦的一下，这宝刀就蹬出来了，快呀！

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然后命武士就把这两个尸身，连脑袋带尸身，用席卷了，装到小车之上，扔到南门外乱冢之坑，就是随便往里扔尸首的地方。这件事就算平了，孙亮踏实了。然后就封孙俊丞相、大将军、富春侯，而且都中外军事。孙亮掌权了。孙亮掌权以后，彭胤被封为右将军、录尚书事。曹操当过录尚书事，诸葛亮当过录尚书事。这录尚书事啊，比较掌握着。

但是现在呢，这有的年轻人他不懂，不懂老说北京人都不好。其实我不是为北京人说话，北京人确实特别好啊。咱们不说北京了，反正我是北京人，我跨北京人。咱们还说诸葛雀吧，是吧？这个诸葛雀死了，司马师知道了。司马师不但知道了，而且姜维早就接到了诸葛雀的信。姜维要出兵了，出兵多少？20万。刚才咱们就说了，说姜维应当符合今天的这个形象哈，应当不能遵循诸葛亮的老路。那么有的网友就问了，说为什么姜维出兵在诸葛亮死后

这得经过一段的时间，而且当时蒋琬到汉中是诸葛亮死后四年了啊，准备出兵攻打北魏的时候，姜维才是个副手，才是个副司马。他为了取得刘禅的信任，取得宫中这些文武官员的信任，是不是得经过几年的时间呢？他才能真正的掌握兵权呢？

要拿下南安来，咱们这仗就好打了。这样呢，姜维就听了，参谋长您那个主意不错哈，咱们就叫他参谋长，实际上那时候叫夏侯参谋啊，参议军机参谋

好吃，说北京送您点什么稻香村的点心啊，这个北京的烤鸭，他说您别送我这北京的烤鸭了，北京烤鸭还没我们当地烤鸭真正烤出来的好吃呢，你看北京没什么可好吃的啊，那我就省钱了，就甭送了，是吧，就白吃人家的了，是吧。东北的豆腐确实好，而且豆皮儿也好，是吧，这个咱们就白吃白喝吧，啊，不成我说明儿我哪天上你这儿说段书去，是吧。嗯，他说您哪天湖广不说了您再来，我说那好的，您等着吧。嗯，咱们还得说这西政啊，没说错吧，这西政一给东西，迷当高兴了，迷当说我出兵五万，这样西政回去了，迷当真派五万大兵。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呀？先锋官叫俄啊，俄国的俄啊，他这叫俄。

0: 谢谢大家，咱们是下回再说。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东西镇有名的富户。冯先生有学问，听人说呀，凡是带字的书没有没念过的，人家俩手会写字儿。听说大金皇帝请他去做官，请了好几回都没去，人家这叫有能耐，哪像我们这店里掌柜的儿子那什么样的，扒缠挠缠当了个东西镇的地方跳子眼睛那么大的官，好家伙，见他亲爹都不下驴了，那还能有大出息呀、啊、人呐就这么不一样。马五说，我问你，这个冯燕家里边有几口人呢？他们家呀，哦，有冯夫人，还有冯公子，这冯公子叫冯豹，冯中文，小名叫千郎啊，还有一个女儿叫娟儿。

0: 哦，他们家在什么地方住呢？
1: 他们家呀，您出了咱这店往西见丁字路口往北拐，那儿有一片青砖瓦房，大门楼，五凳条子是台阶，那就是冯宅。
0: 哦，好吧，谢谢您了。
1: 好您的。店小二走了之后，马五和王霸两个人带着杜岩的书信就找到了冯宅。到门前一看，按他说的就这地方，上前敲门，咚咚咚咚。

0: 声音透着娇声细气儿的。
1: 马武说，这是冯先生的家吗？远方朋友来见。
0: 紧接着大门一开，咕隆咕隆，在门里边站着一个50岁左右年纪的女人，她头上挽着一个盘云高髻，斜插几只金钗，串珠摇摆，光闪照人，穿一件粉红色对襟绣花袄，绣的是

0: 先生，这妇人一听这句话，你找冯燕呐？
1: 啊，
0: 哎，冯燕，他已被抓进监牢，就要砍头了。
1: 啊！马武王霸当时一愣，这很出他们两个人的预料。马武说：“请问，您是冯燕的什么人呢？”

那我再去问问别的屋。店伙计转身刚要走，王八说：“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说卖玉器是什么玉器呀？是你们店里卖的吗？”店伙计说：“哎，这个，不是我们店里卖的，这个是我们掌柜的替别人卖的。这个事儿呢，还不能声张，让我各屋里边偷偷的问问。您二位要不买呢，那就算了。我琢磨着您二位啊，也不能买这玩意儿，您也没用。但是呢，我得问到了。”王霸说：“你要卖的是什么玩意儿？”店伙计从怀里边掏出个小红布包来，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个玉坠子来，在王霸的面前那么一晃，您看，就这个坠子。王霸一瞧，哦，这玩意儿，你问我们干什么？这是女人们用的东西，快拿走。哎，喊您呢。店伙计转身刚要走，马武说话了：“站住！把那坠子给我看看。”王霸说：“什么人呢？

0: 关系，这件东西冯燕的手里呢，我的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也许冯燕能知道。又一转念，我和王爸到这儿是为了请冯燕呢，破寄养，眼下先救冯燕要紧，别的先不去想。马虎说，伙计，你把这冯公子请到我们房里来见见可以吗？这阵王爸在旁边也听出门道来了，对，请到我们这儿来见见，快去。伙计说，冯公子生性腼腆，人家早就说了不和任何人见面。马武一听，心想见不到冯公子就不会知道冯家的详情，也不能搭救冯燕呢。他忽然灵机一动，跟店伙计说，伙计，你见了冯公子啊，告诉他就说这坠子我买了，但我要跟他当面谈价钱，他要还不来你就跟他直说，就说我和这位是他爸爸的生死故交，今天特意到这儿来看他爸爸来的，他爸爸的官司我们要管，不过得让他跟我们说明白，干脆你就跟他说吧，他马叔叔与王叔叔在这儿等着他来见礼呢，他要不来我就揍他个兔崽子。王爸也跟着六声，对，这小子小时候在我胳膊上还拉过青屎撒过尿，今儿个他要不露面我非去打他屁股不可。店伙计听，哟，感情人家这二位跟冯先生这么近呢，这是老交情了。哎，好了好了，二位，我这就去告诉冯公子，他在我们掌柜的家里呢。店伙计转身出去了。马武和王爸两个人相对一看，这是哪的事儿啊？马武说，你可不知道，这玉虎坠可有点来历，等有功夫我再跟你说。一会儿这冯千郎要是来喽，咱就这样跟他套近乎，弄清详情咱们再想主意。王爸说，对，我现在就听您的，您说咳嗽我就喘，您要吵吵我就喊，您要追我就撵，您要躲开我就闪，反正我跟着。马武说，咱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正谈论着，店伙计回来了，他在门外先说了一句，二位客爷，冯公子到了。紧接着走进屋来，身后边跟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见这位公子年纪约在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面如肤粉眉肤粉，唇若涂朱未涂朱，那叫自然宝色，头挽发短，身穿蓝衫，足蹬绣履，仪表俊雅，举止不凡。进屋之后冲着马武王霸拱手施礼，二位叔叔恕小侄不知，多有慢待。马武说，没说呢没说呢，不知者不怪嘛。小子，你知道你这两位叔叔从哪儿来吗？
1: 不知道。
0: 告诉你，我们俩跟你爸爸那是从小的朋友，一块儿光着屁股长大的，我们在一块儿拉钩跳绳放屁放钩掏家巧抓蛐蛐什么都玩，当然了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我们老哥们多年不见了，梦里常想着，话里常念叨，好不容易盼得有个机会到东西镇来办事儿，我恨不得到这儿啊就先见着你爹，可没想到到你们家一问，你爸爸蹲了监牢了，我们俩就像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回到店房怎么琢磨，你爹那个人也不能杀人呢，那是个读书识字的人呢，啊，不像我们俩呀是粗鲁之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犯猜疑呢，你小子来卖玉虎坠来了，我们一听你是千郎，这我们不能不问你，咱们都是致敬的人呐。小子，告诉叔叔怎么混的卖东西了。马武这一篇子话说的跟真的一样，就连这聪明的冯公子也不得不相信面前这两位人物是他爸爸的致敬的好友，因为听他说的太真切了。钱郎未说话之前重新又给两位叔叔见礼，二位叔叔，听您这一说孝侄才知道详情。王爸说，你爸爸平时没提过我们俩吗？一个姓马一个姓毛，是他最好最好的两个朋友。

天狼说：“提起过，经常提起。”冯天狼心想：“我倒是没听我爹说过这二位，但这阵没听过也得说听过呀，要不然这二位叔叔多扫兴啊！”二位叔叔，小侄现在重新与您见礼，拜见马叔叔、王叔叔。说着话，跪倒身躯。王爸说：“快起来，快起来！”马五说：“好了，好了，快跟叔叔说说，你爹是怎么摊的官司。”冯千郎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店小二，看那意思有点耐口。店小二机灵，赶忙说：“哎，几位，哎，那您谈谈，我在前面照应照应。”说着话，他走了。马五说：“说吧。”马五把门关上了。冯千郎这才从头说起这场人命官司的经过。二位叔叔，那天早晨呢，家父起床之后开开房门，忽然发现在窗台之外倒卧着一具尸体，近前一看，乃是镇西五里外老君堂里的道士，姓左名夏。家父正在惊疑之极，恰巧有几名皂吏在门前经过，他们闯进院子追问这死尸的由来，家父一时难以回答，他们就当场把家父绳捆索绑，押赴颍阳县衙。我随后追到县衙，想要替父鸣冤，但是县宰对我说，你父亲无论是什么缘由已经杀了人，杀人者必然要偿命，现在已经把公文上报，但等批下来之后就要复行正法了。小侄一听此话，真如晴天霹雳，急忙回来禀报母亲。家母闻听，和妹妹痛不欲生，侄儿我只好喝出性命为父鸣冤。我想县宰不准，我告到郡，郡不准，我告到府，府不准，我告到长安城，府冤不伸，我死不瞑目。

地府深渊，还得要有银钱疏通啊。我们母子三人苦无积蓄，故此家母把他的这一件视为奇宝的玉虎坠拿出来让我卖掉。

怎么弄的呢？这玉虎坠当初是我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信物，怎么会成了冯千郎母亲的东西呢？难道说我老婆没死又嫁给冯燕了？他娘的，太乱了，不想了，先设法救冯燕，救了冯燕什么事儿都明白了。哎，小子，你们家是东西镇有名的富户啊，怎么还拿不出钱来打点官司，至于卖东西呢？冯千郎说，您有所不知啊，我的后祖母与我家父不和，家父初次对祖母的孝道，家产财物多由祖母所管，家父被官府捉拿之后，我的叔叔何其卷又把家父的财产强行霸占，不准我们母子动用，所以我们母子没有钱打点官司。马武说，我听说你不是跟杜岩老隐士学过武艺吗？冯千郎说，是啊，家父曾领我投拜杜爷爷学过武艺。学武艺是干什么的？那是当

0: 近日无仇，怎么会杀他呢？我想定是有人从中栽赃陷害。王八说栽赃陷害的这个人能是谁呢？这冯天狼说不出口了。
1: 马武说，小贼，你要知道他是谁，尽管告诉我，你不敢惹我敢惹，你不敢碰我敢碰，你马叔叔这一辈子就是不怕横的不怕硬的，就是皇上他二大爷要是不讲理，我也敢扇他三巴掌。你告诉我，害你爹这个人是谁，他住在哪儿，我让他不出今天三更天脑袋搬家。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世人间的悲哀，大半不是为了本身的衣食需要，而是出于身外的非分追求。忧患的大半不是自身，而是追求的那个事物。有国家之积贫积弱，患外敌之猖獗侵扰，谋社稷之中兴稳固，求朝政之廉洁清明，图黎庶之安居乐业，也追求自己的功业不朽。于是变法开始了，新法创建了，忧患悲哀也就循环无尽地产生了。有变法之受阻，患新法之无成，悲纷争之再起，哀世情之残酷，忧患无穷，悲哀无穷，直至子伤地。

结束，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无论成功失败，利钝得失，都将为后人提供评说的话题和鉴别正误的折印。成功之处，也许是一片虚假的灵火，失败之哀，谁能断定不是未来的一种先声呢？变法之举，不是出于我的私欲邪念，而是出于时代之所需，故我敢于理直气壮的无怨无悔。人生在世，总得有一点精神吧，总得有一点举图吧，总得有一点不怕粉身碎骨的胆量吧。如今天地翻覆，变法已成为过去，声讨也好，诛伐也好，更改也好，埋葬也好，都与我这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无关了，最多只是给予王安石一个万古不竭的罪名和恶名，作为那段逝去岁月的印记罢了。殿宇深而微死兮，蓝雨出其未悔。婵娟，我的狂卷终不能改呀。燕儿婵娟停止了噎气，心头似乎沉浸在王安石

下的梨树，天道和人道就与你的灵魂相同融合了。今所主于儒者，若学诗，当诗苏子瞻，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若为政，当诗司马光，葵花向日清，青莲两袖风。若蓬蒿自守，当以书城浪子琳琅为师，麒麟恋缠草，潇洒傲春风。莫学我之狂卷人生。叶涛气噎回答：谨遵阿伯教诲。王安石似肃静了自己的心事，再无所牵挂了，顿然神情颓凄，似力不能。

天上繁星隐去，恰有一颗晶亮的星辰坠落，在晨空中拉出一道耀眼夺目的光焰，倏然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时年元佑元年4月6日，王安石病卒。

监牢五，千古依稀在江山。王安石光辉夺目的一生，终究是政坛纷争的狂风乱云所泯灭不了的。在其逝世十年之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受到皇帝赵煦的敬仰，谥曰文，配享神宗皇帝庙庭。18年之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再次受到皇帝赵佶的推崇，追封书王，配享于宣圣孔庙，居孟子之上，与颜子

0: 暗之忧乎？愿兼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见，其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义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时当国，其所著错大抵皆足此书。浮云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终是不朽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0: 众视野，得到了观众听众强烈的反馈。这个段子呢，对爱情歌曲进行了分类介绍，而且也学唱，应该说是很有趣味性和欣赏性。当时呢，1979年录制了这个节目的实况录音，唱片是1980年出版的。通过这个实况录音当中观众那个强烈的热烈的反应，就能够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活热情。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情歌曲漫谈。
1: 我们这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你看我今天呢，
2: 阿妹情意长，
1: 唱上了啊。

0: 满园呢。
1: 哎，我们祖国文艺复兴时代来到了，
0: 是这样的。尤其是爱情歌曲的解放啊，更说明了这一点，
1: 是吗？
0: 哎，最近我听了几首，哎呦，那真是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0。
1: 40了
0: 啊？
1: 按理说像他这岁数，听完了爱情歌曲，晚上也不应该穷折腾了。
0: 哎，我折腾什么呀？
1: 那你怎么睡不着呢？
0: 我睡不着，我起来写一篇论文。
1: 哦，写评论。
0: 哎，
1: 您写的什么评论呢？
0: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叫做爱情歌曲漫谈，
1: 专门研究爱情歌曲。
0: 哎，凡是这一类的歌都是我研究的对象。
1: 是啊。
0: 哎，
1: 那我

0: 把它看作是高尚的、纯洁的。这爱情歌曲呢，就是对于这种思想的赞美。
1: 是啊，
0: 您看，多少年来，人们用这爱情歌曲冲破封建枷锁，去争取婚姻自主。
1: 对，
0: 在今天呢，它还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从中得到力量，
1: 有这么大的作用。
0: 那当然了，不信您听啊。

0: 太好了。
1: 您听这歌，是不是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0: 真是这样。我说，像这样的爱情歌曲谁都喜欢听。
1: 那不一定。有的人就说呀，这爱情歌曲是低级趣味的东西，认为它就是靡靡之音。
0: 这种看法可不对。
1: 其实呢，就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0: 对了，
1: 让你感觉到生活是那么美好，那么可爱。我们打个比方。
0: 怎么比呢？
1: 我可比不太好啊。
0: 您说说。
1: 说这生活呀就好比是
0: 什么？
1: 豆腐脑。
0: 豆腐脑啊。那爱情歌曲呢？
1: 好比辣椒油。
0: 这都什么比喻？
1: 反正一首好的爱情歌曲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呢增添许多色彩。
0: 那倒是。
1: 您像新疆有一首歌曲，叫送我一支玫瑰花。您听那旋律
0: 怎么着？
1: 真优美。
0: 是啊。
1: 公家的啦家公家的公家家公家公家的家公家的家公，我们像快乐的百灵鸟，永远相爱不分离。我们的爱情像那燃烧的火炬，大风也把它吹不熄。
0: 表明了爱情的坚贞。
1: 您听这歌好不好听？
0: 太好了。
1: 就这么好听的歌他愣不给你好好唱啊。
0: 谁呀？
1: 那天我就碰见那么一位啊，怀抱六弦编新词儿，冲那乐

0: 同志啊，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歌曲。
1: 那是，哎，我说，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什么叫爱情歌曲呀？
0: 简单的说，就是青年男女在劳动中，或者是在某一事件当中建立起来的真挚相爱的感情，
1: 是
0: 通过优美的旋律表达出来，赞美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有关爱情歌曲的王室定义。
1: 好，连定义都有了。
0: 哎，简单一句话呀，就是说唱出他们心里相爱的话。
1: 是这样，
0: 您像蝴蝶泉边这首歌啊，那就比较典型
1: 哦。
0: 哎，一唱出来这味儿
1: 啊，
0: 明年花开蝴蝶飞，阿哥有心再来回，苍山脚下照金花，金花是阿妹，苍山脚

0: 您听这歌有什么特点呢？
1: 就是唾沫星子太多。
0: 这歌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幽默。
1: 我说啊，可能爱情歌曲都是这些特点。
0: 这您可说错了。
1: 哦，
0: 爱情歌曲多种多样，
1: 是吗？
0: 特点也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呢？
0: 您再听这首
1: 啊，
0: 注意。

0: 高山，不能把我们爱情，把我们爱情阻拦。阿努尔汗啊，随着我跳，
1: 我不会，
0: 来一随就会，预备起，更加加更加，更加加更加，更加加更加，更加加更加，更加加更加。我说您这是跳舞吗？
1: 啊，我这是木偶戏的。
0: 嗨。

0: 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吉林的王祥林先生，他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艺名王英祥，他在天津学艺，后来呢到了唐山市曲艺团工作，又从唐山调往长春参加长春市曲艺团，新时期之后呢调入吉林省曲艺团，曾被邀请到北方曲校吉林省戏曲学校任教，教授相声的表演。他见多识广，善于创作很多传统段子，经过他的整理加工啊，在保持传统意蕴的基础上呢有新的面貌，在相声理论研究方面呢也有所建树。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2: 你看相声这种形式啊，表演起来灵活方便，拿一把扇子，一块手绢，
3: 这就是道具，
2: 我们穿个大褂，
3: 这就是演出服。
2: 其实啊，在二三十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3: 都穿这个。
2: 咱这大褂用处非常多。
3: 都有什么用处？
2: 上台这是演出服，
3: 对呀、
2: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3: 可不，
2: 晚上睡觉这是被褥，
3: 被褥
2: 下雨是雨衣，要结婚是礼服，死了
3: 啊
2: 是装过，
3: 哎，装过呀，过这一天。
2: 可是唱个戏的，尤其是京剧艺术，那可就麻烦了，
3: 综合艺术啊。
2: 你看唱那个京剧，那个服装讲究就出的特别的多。
3: 哎，有什么讲究？
2: 有这么一句话叫宁穿破不穿错，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在京剧里边，无论什么人物什么角色，穿他固定的服装，
3: 对，
2: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
3: 这也是规矩。
2: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说他们行话叫场面，也有说的
3: 是吗？
2: 分文场和武场，
3: 文场

0: 有，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子，
1: 这不好，
0: 那嘴又损，
1: 嗯，
0: 平常呢还老误场，
1: 嗯，毛病不少。
0: 哎，有一回啊，这角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1: 怎么回事？你给说说。
0: 咱们这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1: 哪儿啊？
0: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1: 第一出
0: 《萧何月下追韩信》，
1: 棋派戏；第二出
0: 全本的《玉堂春》，
1: 青衣戏；第三出
0: 大咒是《武松打虎》，
1: 好戏。哎，你这角儿演谁呀？
0: 前面追韩信呢，他演萧何；打虎，他扮演武松。
1: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0: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1: 就是演那老虎。
0: 哎，这个戏呀，戏码是定的，7点钟打头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1: 怎么了？
0: 追韩信缺个角儿。
1: 缺谁呀？
0: 萧何
1: 啊。这戏怎么唱啊？
0: 是啊。

0: 变正好了。
1: 你呀，
0: 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好？”
1: 观众呢？
0: 好，
2: 好啊，
0: 好不容易，还有差评了，
2: 又差评了。

0: 就出在北京。
1: 您说的对，
0: 评剧呢出在唐山。
1: 嗯，
0: 山东有吕剧，
1: 哎，
0: 山西有晋剧，
1: 是啊，
0: 湖南有这个湘剧，
1: 嗯嗯嗯，
0: 四川有川剧，
1: 哎，
0: 湖北有楚剧、汉剧，
1: 是啊，
0: 木材厂
1: 有
0: 电剧、大剧，
1: 嗯，那不能唱啊，这演的剧
0: 啊。这个评剧好啊，
1: 是，
0: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
1: 哎，
0: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
1: 哎，
0: 创造了很多新剧目，
1: 不少啊，
0: 深受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1: 是啊，
0: 您比如有一出戏，
1: 谁？哎，哪出戏呀？
0: 叫这个小女婿，
1: 啊，现在总唱啊，
0: 哎，
1: 嗯，
0: 我就很喜欢这出戏，
1: 您能给我唱唱吗？
0: 啊，特别是定情那场，
1: 来来，
0: 我给您学学，
1: 来来来，
0: 一唱是这样
1: 啊。
0: 甜心儿哥，你的对象选没选好？人家都说你的血压高。啊，这个甜心儿就唱了，我眼光高啊，那倒是一样，
1: 那怎么能一样啊？
0: 这个眼光高就容易得血压高。
1: 那怎么能得呀？
0: 你看你找对象眼光高，
1: 嗯，
0: 眼光高就不容易找着，
1: 哎，对，
0: 找不着一着急得血压高了。
1: 那也得眼光高
0: 啊，哎，眼光高，
1: 哎，
0: 甜心唱了，
1: 怎么唱呢？
0: 我的对象早就选好，他人好手巧，劳动热情高，生产积极，贪黑起早，他又会纺线又会拔草蒿。
1: 嗯，
0: 甜心儿哥，你把他夸得那么好，哦，能不能找来让咱们也瞧一瞧？
1: 是啊，
0: 你叫我找来
1: 啊，
0: 我就找。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工作证哪儿去了？
1: 嗨，
0: 啊，这是我给你绣的小荷包。
1: 这荷包里装的是啥呀？
0: 荷包里装的是
1: 啥呀？
0: 装的炸药。
1: 炸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余春藻和郭文琪合作的学评戏一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我们继续，请您听。

到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只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到阵风是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呢是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这我还想把您请出来呢。
1: 还请啊？
0: 对，我

族体验团近百天啊，打开怀柔的一个探索旅程。那全天呢，舞台剧呢还将带来怀柔特色的美食品鉴啊，比如说还有像什么手冲咖啡的互动啊，摄影作品的赏析啊，少儿走秀啊，活力小轮车啊，趣味

0: 还会设置怀柔的特色市集，汇集了本地的特产啊，怀柔礼物、怀柔文创、咖啡、冰淇淋等吃喝玩乐的内容，让大家呢不只看表演，也能边逛边尝边玩边买，把怀柔的风味呢带回家哈。
1: 特色市集现在好像特别流行。
0: 对，确实是，而且每次特色市集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的怎么说呢，这

0: 在慕天峪长城脚下等待大家来体验一下自在怀柔，而且呢还能偶遇咱们的同事啊，你比如说七七啊、小娇、运生、元一什么的啊。
1: 哎，此时此刻他们就都在那儿等着呢，
0: 是吧？应该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能碰到谁啊。总之啊，今天大家如果没事儿啊，可以去我们的怀柔来参与一下。
1: 哎，下边呢再给这个爱好这个创意啊、爱好创业的朋友呢介绍一个好消息。
0: 嗯，

0: 的周期自即日起到12月份啊，这个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哎，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兴趣，包括您比较拿手什么的哈，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来吧，那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天气啊。哎，说实话，我这两天我看天预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相对来说有点不太准。我看从昨天一直到16号，我那上标注着好像每天都有雨。
0: 这个昨天啊，这个盼了一天，到了晚上啊8点多，
1: 是
0: 因为我还在台里嘛。那个就是这个。风啊特别大，
1: 对，
0: 那个电闪雷鸣，
1: 哎，
0: 然后这个雨终于下来了，
1: 下来了，是是是，
0: 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瓢盆啊，反正就是下的地上冒烟的那种，
1: 哎，是是，
0: 这个而且说现在从这个双休日看来，全市性的这个雷雨过程还。

0: 上早班啊，而且基本上我出来6点钟就出门了啊。
1: 对，
0: 然后如果您7点前刷卡，就是去坐地铁啊，
1: 嗯，
0: 能打5折。
1: 哎，这个、
0: 哎，这事儿不错。
1: 这个地铁出行是咱们很多朋友上班的这个选择，
0: 是
1: 要能打5折呢，这还真是一个好消息。
0: 对，
1: 当然了，不是说哪儿坐地铁都打5折啊，
0: 哎、
1: 这个打五折的现在是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
0: 嗯，
1: 通运门站是在通州，
0: 新开的，
1: 通州的那个新华大街，
0: 对，新开，
1: 哎，早7点前，7点之前啊，
0: 哎，
1: 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措施，至此呢，北京地铁低峰优惠的车站已经达到了25座，涉及到了8通线、6号线、昌平线，
0: 嗯，
1: 那除了早晨的这个低峰优惠之外，北京地铁还有这个每月的票价累计优惠，你比如说到这个最后几天吧，您会发现，哎，打8折了，是吧？这个都是有一些优惠。目前呢，一卡通的基础优惠政策是每个自然月内乘客使用同一张卡啊，同一张一卡。

0: 路啊、京港高速啊等一些道路呢，我们也是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来的报道。
1: 太幸福，太方便了。
2: 说这话的是家住房山区的赵女士。早晨7点多，她早早来到房山东站，准备体验一下新开通的市郊铁路线路。从过去繁琐奔波的换乘到坐着小火车去上班，赵女士的通勤效率将大大提升。
1: 一般要是从这儿进城或者去通州的话，公交啊倒地铁铁折腾的。这房山东站开了以后，要是到西客站最短才23分钟吧，大大的缩短了通勤的时间，像坐地铁一样啊，非常的方便。
2: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新建衙门口东和房山东两座车站，改造北京西、后吕村和良乡三座既有车站，新建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轨道4.5公里，线路兼顾。

0: 不预约还可以稍微一出来一预约过，这家长就知道了，这顿揍就跑不了。
1: 但是现在是没辙了，
0: 是没辙了，
1: 没办法。
0: 反正成绩出来以后啊，大家也也别太激动啊，因为反正都已经考成这样了，是吧？您万一一看孩子分不好，一激动的血压高了或者怎么着的，其实也不值当的啊。
1: 是，
0: 万一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我给您推荐下边这条消息。最近这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说呢，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啊，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想要打通药品供应的信息壁垒啊，让参保人员能够清晰便捷地查询医保目录内的药品以及商业保健保险所覆盖的创新药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啊，提升买药的这个效率和透明度。那这个查询的方法，您可以通过这个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

0: 都分享了，说小时候，这黄小桃说暑假干嘛？我现在想，真是不怕热和不怕晒，大中午的在胡同里追跑打闹，跟着大孩子去摘知了，
1: 嗯，
0: 也不知道当时的瘾怎么那么大。还有就是姥姥会在院子里晒一大盆水。午睡之后呢，就会给摁着我们洗个澡
1: 啊，是
0: 睡醒了
1: 小时候好像都这样，真的不怕晒。
0: 哎，这个真是
1: 满院子跑。
0: 哎，一看这男孩子的特色啊，
1: 女孩也差不多呀，也出去玩啊，他也
0: 出去玩，
1: 虽然没有像你们那么疯狂吧，但是该干嘛也干嘛
0: 呀，
1: 是吧？是不是？
0: 我感觉女孩的这个第一反应，你看青青就说了，我写暑假作业，去妈妈上班的地方。